0: 洲国家领导人通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2: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2: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6: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2: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7: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8: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赵薇：
10: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度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方学兵：
11: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12: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

0: 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 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

0: 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针对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时评说，10月10号，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渲染大陆威胁，鼓噪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回应指出，其言论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必须指出，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时评指出，赖清德嘴上喊真是和平，葫芦里卖的依然是分裂挑衅的毒药。台海真正的现状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误称大陆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就是妄图用台独谬论篡改台海现状，为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借口。其假称愿在对等尊严基础上对话，实则妄图绕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两岸沟通对话基础，违背一中原则，偷渡台独。其高喊增加防务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实质意图把全体台湾百姓绑上台独战车，以武谋独，破坏台海现状。一言以蔽之，赖清德此番言论虽通篇不提台独，但通篇都在用精心编织的话术蒙蔽台湾民众，兜售台独谬论，更阴险也更危险。时评强调，无论赖清德怎么骗怎么喊，台 台独始终是走不通的绝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统一大道坦坦荡荡，分裂之路步步深渊。任何妄图分裂国家的言行，任何妄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小丑，都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难逃彻底失败的悲惨结局。
0: 以潮起次同湾，同心向未来为主题，2026年泉州市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季启动仪式暨月是故乡明青春音乐会系列活动昨天在福建泉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以及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近200名青年代表在交流中增进情谊。当天还举行了河洛书院揭牌仪式，书院依托两岸17所高校而建，将成为两岸研学参访、文化沙龙、产业共创、校地合作的重要平台。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凭借大量一手纪实素材与真实案例披露，迅速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台湾多家主流媒体第一时间跟进转载报道，相关讨论在岛内持续升温。该纪录片曝光的电诈园区、暴力控制、受害人非人待遇、犯罪头目晒现金等大量此前未公开的细节，给台湾民众带来强烈冲击。不少岛内网友在相关报道留言区表示，此前只零散听闻缅北电诈的传闻，看完纪录片才真正意识到犯罪集团的血腥程度远超想象。由于近年来台湾民众同样深受求职陷阱等海外诈骗的荼毒，看到作恶多端的缅北电诈首脑被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许多岛内网友感到罪有应得，大快人心，认为对于这类残害人命的暴力犯罪就该严惩不贷。台湾中天新闻网、东森新闻、中时新闻网、工商时报、泰报等多家岛内媒体对纪录片内容进行了转发报道。中时新闻网指出，面对电诈犯罪跨境化、分散化趋势，大陆正透过国际执法合作与信息通信技术联动，从抓捕个别嫌犯进一步追查园区资金与技术支撑，持续织密跨境反诈天网。有台媒评论文章认为，大陆对缅北电诈势力的打击，其影响力远超治安执法行动。与此同时，台湾民众和舆论也借此话题，纷纷拿岛内的诈骗猖獗现象与司法判决进行对比。不少岛内网友感叹，台湾常有诈骗犯轻判、交保或一颗罚金，甚至外媒都称台湾是诈骗天堂。大陆以雷霆万钧之势跨国瓦解武装电诈集团并严惩的重手，再度引发台湾网友对民进党当局打诈力度不足的讨论。根据今年初签订的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的安全标准。近日，台食药管理机构公布的新规上路之后，查验拦截到华源食品公司报检的美国马铃薯339吨，虽然外观没有发芽，但验出毒素龙葵碱超标，每公斤检出的龙葵碱含量248毫克，超过标准的200毫克，依规定全数退运销毁，并未流入市面。岛内各界呼吁台当局严格把关，不要因为是产自美国就放水。据悉，该公司的抽验率虽被提高，但台食药管理机构对美国马铃薯的整体抽验比率依然维持在 2% 至 10%， 引发舆论担心和不满。过去台湾规定进口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发芽就要整批退运，但签署了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后，新规放宽到只需要单个剔除发芽的马铃薯仍可加工使用。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请听报道。
6: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7: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6: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7: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55开局之年，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枢纽建设、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工程等项目正扎实有序推进。近年来，越来越多台胞亲眼见证了大陆多项重大工程拔地而起，亲身感受到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进一步深化了两岸经贸往来与文旅融合。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155开局之年，从南海之滨到北国边陲，多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眼下，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枢纽建设现场，现代化空港枢纽雏形出现，配套设施、航站楼建设、交通衔接工程正有序推进。正式投运后，将全面承接高崎国际机场的客货运业务，届时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5万吨、飞机起降38万架次的使用需求，成为我国区域性枢纽机场和两岸交流门户机场，肩负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两岸融合新路的重大使命。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全速冲刺，预计2026年底实现海上主线通车，2027年底全线贯通。建成后将大幅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打通闽台交流便捷通道。近年来，越来越多台胞亲眼见证了大陆多项重大工程拔地而起，亲身感受到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进一步深化了两岸经贸往来与文旅融合。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十四五时期，大陆重大基础设施不断升级，总体规模居世界首位，一座座工程打通山海阻隔，印证大陆强大基建实力。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福建省近年来全面落实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部署，持续推进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加快建设福建交通强国先行区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那么，福建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取得哪些代表性成果？相较于其他省份，福建省交通互联互通建设在两岸融合进程中有哪些示范价值？
8: 十四五时期福建交通建设完成了三重跃升。第一重跃升呢是省内的网络成型，第二重跃升是对台通道成网，第三重跃升呢是治理标准成体系。而这其中关键的意义就是福建的这种交通建设的三重跃升，把大陆的基建能力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可持续运行的战略底座。首先呢，就是跨山越海连点成网，福建呢已经形成了承接两岸要素流动的大陆端的硬底盘。到现在为止可以说福建的211交通圈基本成型。这211呢是第一个是二，就是86%的社区市之间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通达。第二个一呢是95%的社区市到它的所辖县，94%的县到它的所辖乡镇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通达。第三个一呢就是全省公路通车的里程达到了 11.6 万公里，其中呢高速公路是6223公里，重要的产业园区和交通枢纽全部实现了30分钟之内上高速。福建高铁呢更具有标志性，到目前为止呢福建的境内的高铁已经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像这个福厦高铁非常具有标志性，它的这个线路的全长呢是277公里，是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开通之后呢福州到厦门压缩到1小时之内，福建到厦门的1小时生活圈厦漳泉半小时交通圈加速成型，而且呢通过这个沿海高速通道衔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这个场景跃然面前。福建的这个独特性呢还体现为它把这个省内的都市圈，把国家的干线网和这个对台门户压缩到同一张网络上。福建的口岸背后有强大的腹地，像高铁、高速、港口及疏运协同运行，两岸的客流、物流，这样呢才能进一步的转化为这个产业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福建修建的每一条出省的通道实质上也都是在延伸向对台的通道。完善的这个大陆腹地的网络呢，决定了福建能否从两岸往来的登陆点跃升为资源配置的总枢纽。第二点就是福建从海上直航推进到了陆海空铁联运，福建正在把这个地理最近呢转化为综合成本更低。十四五时期这个福建呢开通了22条海铁联运的这个班线和6个重点港区的铁路专用线，它的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这个年增长量呢是达到了24%。沿海的港口开通了8条对台的客运班线，11条对台的集装箱的班线。对台的海上的这个客运量呢占到了大陆的海上客运量的99%。对台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运输量大约占到了大陆的30%。湄洲湾港连续5年 成为这个对台铁矿石最大的中转港，平潭港区呢成为了对台跨境电商出口最大的一个口岸。厦门呢同步的推进啊这个疏港铁路的最后一公里，像海铁联运和海空联运都推动啊台湾货物呢经厦门进入到大陆的腹地。福建呢还在推动闽台海空航线和这个丝路海运中欧班列的组网，构建呢从台湾经过福建啊横跨亚欧大陆的物流通道。相较于以这个省际流通都市圈协同为主的这种常见交通模式啊，福建呢多承担了一层国家的功能啊，就是呢把台湾呢接入到大陆超大的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亚欧物流的网络，两岸融合不能停留在这个航线开通和人员抵达上，必须呢落实为航班稳定、更低成本、快速通关、可预期的供应链。所以说福建的这个示范价值正在于把海峡两岸的空间呢相对来说比较临近啊，变成呢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体系的深度连接。第三点啊，就是福建呢从建工程推进到建标准、建场景，应该说现在呢福建正在输出可复制的融合方法。2024年啊，两岸如何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通道以及网络呢入选了全国首批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区，选取了这个5条国家高速、2条省级高速和4条普通的这个国道集中建设。这就意味着呢福建呢开始了以数字感知、智能监测和协同调度来提升对台通道的这个安全性和运行效率。福建的平安百年品质工程治理经验，同时呢也入选了交通强国建设的试点典型经验，形成了法治化、标准化、科技化、专业化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治理体系。5项制度和这个技术成果呢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全国推广。更深一步的这个探索呢，可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共同的生活的场景，就是福建呢持续推进厦津大桥厦门这一侧的这个项目，做好了呀和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的有关准备。65岁以上的这个台胞呢可以免费乘坐城市的公交和这个轨道交通。可以说呢这个福州厦门机场在对台客运码头以及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这些地方设有的这个台胞服务专窗呢，体现出大陆同胞尤其是福建这些对台工作者们的温馨。一般的这个交通示范呢都着眼于提速、扩容、降本，而福建呢进一步的覆盖工程预留、数字监管、口岸便利、还有公共服务和同城生活。那么它的这个方法呀高度可辨析，那就是在这个大陆一侧呢这个先成网关键接口呢先预留着啊，然后呢使得客货运输先便利，行业标准与公共这个服务呢先衔接，每缩短1分钟的通勤，每降低1笔的这个物流的成本，都是在把两岸共同利益做实，把融合发展由政策目标变成日常体验。
0: 坐着高铁去旅行早已经成为大陆民众的生活常态，许多台湾同胞也非常喜欢在大陆坐高铁，体验日行千里景不同的感觉，安全、舒适又方便。近年来，乘坐杭台高铁游览浙东唐诗之路，已经成为大陆新的旅游热点。这条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高达350公里的高铁线路，将浙东多个县市紧密地连接到了长三角高铁网络中，推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和旅游业，成为地方发展的强大助力，让千年诗路活了起来。朱教授，据您的观察，杭台高铁所带来的客流增长对两岸文旅合作、文创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
8: 这条高铁带来的客流增量对于两岸文旅合作、文创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新机遇。首先啊，就是把普通观光客流呢转化为丝路寻根客流，两岸的文旅产品呢将获得更强的情感粘性。杭台高铁啊最突出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杭州、绍兴、嵊州、新昌、天台和这个临海、台州啊连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走廊。台州呢它又拥有大陈岛这一个非常特殊的乡情资源，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大约有1.5万名的大陈岛的居民啊迁移到了这个台湾，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了接近15万人。大陈岛呢已经挂牌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并且呢设有2000年创业交流的服务中心。由此啊可以设计以杭州或者宁波为陆上门户，经过杭台高铁啊抵达台州，然后呢再接上这个大陈岛的多日产品，把唐诗、跨文化、天台山、台州府城、海岛乡情、 祭祖探亲统一呢装入到这一条线路当中。但这个产品的目标呢其实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增加停留的天数，扩大二次的消费，形成家庭的回访、青年研学、文化节庆和银发寻根等等这些稳定的客群。如果说我们单纯的是看风景的话呢，很容易会被替代啊。但是呢血缘相亲和共同记忆形成的这个旅程啊，这种旅行的理由啊就很难被替代了。航台高铁呢由此啊可以能够形成把这个长三角的庞大的客流和太阳同胞的祖籍记忆联系起来，使得到此一游啊升级为常回家看看。第二呢就是把分散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两岸共同开发的 IP, 文创收益啊将由一次消费啊延伸至持续授权。浙东唐诗之路的这个文化资源极其密集，现实短板呢就在于它的景点比较分散，内容重复，而且呢产品的辨识度不足。其实现在呢两岸可以围绕着李白与天目山与粤剧书法天台文化台州府城大陈乡味等等这些建立统一的 IP 库，联合开发这个短剧纪录片动漫数字展陈主题列车沉浸演绎文创商品和这个研学课程。杭州呢从2013年被授予这个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实验区以来呢已经形成了展会园区和这个企业的对接平台。2024年啊杭州的这个文博会台湾展区的这个规模呢持续的扩大。这就说明呢两岸的文创合作呢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呀一首诗可以形成一趟列车一场演绎一套商品一部短剧。那么一段乡愁啊也可以转化为口述史影像作品饮食品牌和海岛的民宿。文创产品的这个高价值呢来自于版权来自于授权来自于传播和复购。那航台高铁啊带来的这个稳定客流呢恰好提供了这个真实的消费场景和这个持续的市场反馈。两岸文创合作呢由此可以摆脱纪念品式的这种小规模的开发而进入到 IP 共创品牌共赢还有呢这个收益共享的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第三呀就是把这个节庆式的交流啊升级为常态化的产业协作。高铁沿线呢可以成为两岸青年创业的一个试验场。航台高铁呢已经开通了丝路航韶台的这个旅游列车银发列车等等这些主题产品，并且呢在台州在临海在这个嵊州新昌等等这些车站呢这个设置了这个旅游的服务驿站，专门啊开通了景区的专线，推出了这个高铁票联动租车和这个景区的优惠。这就说明呢铁路地方景区和企业已经具备了协同组织消费场景的能力。下一步啊还是建议啊建立起来这个两岸联合的这个应援机制这样呢可以共同发布年度的线路，共同啊这个举办两岸的这个这样的一条线路的这个诗歌季文创周和青年的创作营，可以呢为台湾的旅行社设计团队内容创作者专门设置驻地计划，可以啊依托杭州的这个文创平台和大陈岛的情创中心来提供这个创业孵化商业咨询融资以及市场的对接，可以呢推动高铁票景区票住宿演艺和这个文创消费的这个组合销售。台湾的团队啊也可以在杭州啊对接资本和数字平台，在绍兴在台州完成这个场景的验证，然后呢再借助长三角的市场啊扩大销售。那么这样形成的这个合作呢有项目有合同有收益分配，也能够创造长期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0: 大陆方面提出的统一后台湾会有七个更好，其中就包括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好。那么从长远来看，两岸基础设施连通可以给台湾民众日常出行相关产业就业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朱教授请谈谈您的看法。
8: 首先呢就是让这个交通权利跨过山海，让台湾民众获得真正的时间平权。国台办在2026年的3月提出来同意以后啊可以支持台湾建设环岛高铁，可以有更多的连接本岛东西部的这个高速公路，共同啊研究海峡快速通道。台湾民众呢可以由岛内的任何县市出发都能够非常便利的抵达机场港口产业园区和大陆的主要城市。探亲求学就医商务和旅游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将大幅的下降。其实这正好啊击中了台湾交通发展的这个结构性的短板。台湾的立法机构啊 ,2025 年的这个公开资料显示，花东快铁啊提速到160公里在技术上可行，但是呢却因为财务经济效益用地和这个配套工程等等这些因素呢没有达到推动条件。由此可见呢人口较少地区的这个民生工程啊容易被狭窄的财务回报标准啊卡住。而统一以后呢 依托国家级的规划、融资和这个工程能力啊，在充分进行生态和安全论证的基础之上呢，可以加快补齐东部交通的短板，让华东居民赴北部就医、求学和就业就会更加便利，岛内的观光和农产品的运输半径也会扩大。海峡通道呢，如果说和这个大陆的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网络衔接之后啊，台胞赴大陆探亲、商务、旅游将会有望呢从多次换乘呢走向一乘连运。这个基础设施最大的公平啊，就是不让居住地点啊决定一个人的机会边界。第二点呢，就是把基础设施投资啊变成长期就业系统，台湾青年啊将会获得更宽的这个发展赛道，像环岛高铁、港口机场、海底的管线。智能电网、城市更新以及呢 5G 和这个算力网络都会在建设期啊形成规划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建材供应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岗位啊，在运营的这个时期内呢，可以持续的产生啊轨道维护、智慧交通、物流仓储、数据服务还有文旅消费的岗位。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它的就业红利就贯穿了工程建设、设备供应、运营维护和产业升级的全过程。台湾在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电子信息和工程服务这一方面啊，有一定的这个产业基础，跟大陆啊完整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市场和重大的这个工程需求啊结合起来，可以啊推动岛内的企业呢从单向的分包啊走向呢这个标准制定、系统集成和长期的运行和维护。两岸产业啊优势互补啊，可以带动岛内的集成电路、精密机械以及农业、渔业、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啊增加台湾岛内民众的就业选择。可以说交通一通啊，这个旅游圈、物流圈、生活圈就会同步的扩张。华东的这个农渔产品呢能更快的进入到大陆市场。金马地区呢也可以发展口岸经济和跨境服务。台湾中南部地区的制造业也能够承接更多的设备、零部件和工程的订单。台湾的青年呢也能够在他自己的家乡啊获得更多的有技术含量、有稳定收入、有晋升空间的岗位。通道啊每向前延伸一公里，就能够把市场订单和就业机会啊向基层多送一程。第三点啊，就是把单点保障啊升级为这个全国支撑，台湾的家庭面对风险的时候会更有底气。两岸可以共同这个规划跨越海峡的这个水电气通信和这个应急运输的这个备援，可以提升啊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荣誉。金门呢已经提供了最直观的样本。台湾地区经济部门啊2025年也承认了，说这个金门每日的公共用水的需求量啊大概是 2.5 万吨。其中呢福建饮水啊每日是达到了 2.1 万吨。所以基础设施联通的价值已经落实为居民每天打开的水龙头。台湾呢现在还面临着这个旧住宅、地震、台风、洪涝和人口老龄化这些这个长期的压力。台湾地区的内政部门啊就2025年指出过，说现在台湾地区的这个人屋双老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他们也希望呢去推动30年以上的这个老屋的管线、外墙、防水、电梯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更新。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呢他这个财力有限，因为好多钱都被台湾当局拿去买武器了啊，买了武器呢这个钱交了以后武器也没到手啊，所以基本上就交了个保护费。统一之后呢可以借助大陆的资金、工程技术、建造能力和这个应急救援的体系啊，加速台湾岛内的老旧社区的改造啊，地震的加固，还有呢防洪排涝啊，医疗转运和这个灾害的物资调度。大陆方面也明确提出来将会支持台湾呢完善灾害预警的这个响应机制，在发生地震、风灾、海啸等等这些重大灾害的时候呢提供这个及时的救援。所以说呢这个判断基础设施联通有没有价值啊，标准很朴素，就是一天少耗多少个小时，一个家庭增加多少收入，一场灾害减少多少损失。和平统一啊如果说把这些结果啊带到了台湾的千家万户，那么统一呢就会从政治命题落到了生活答案，那就是路更近、工作更稳、家园更安全。
0: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今天，让我们一起品读台湾游子陈真超的家书，体会那份阻隔不断的骨肉亲情与海峡两岸不可磨灭的情感连结。节目采制，总台记者邱红霞。
9: 陈真超，1922年出生于福州鼓山后屿，1947年前往台湾，先后在台湾省财政厅、金门税务所等处任职。2014年在金门逝世，终身未婚，故乡的亲人是他唯一的牵挂。从1949年起，陈真超与祖国大陆亲人一别就是40年，彼此杳无音信。此后在恢复联系的20多年里，陈真超与二弟陈一祥写了600多封家书，这些书信成为他们手足之间血浓于水的温暖见证，更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真实写照。
10: 1987年，两岸恢复民间交流，陈真超十分珍视与大陆亲人团。

0: 先生读了这封信，感触很深。他说，人对于故乡的思念是一种本能，亘古不变。
1: 我想汉朝著名诗人王粲呢，他在公元204年在这个荆州登上层楼啊，极目四望，他写下“人情同于淮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首眷恋故乡的千古名句啊。时间虽然跨越了近2000年，但是人们怀念故乡之情呢是相同的。不管你混得比较好，混得比较差，你都怀念故乡了。陈真超先生25岁来到台湾，在两岸隔绝那种氛围之下，断绝回乡的念头了。可是他从未忘记远方的父母和兄弟，这是天然的感情啊，这是与生俱来的感情啊。
0: 与亲人取得联系后，1989年10月，陈真超随即从台湾经香港飞往福州，辗转与阔别多年的亲人相聚。然而近乡情切，在机场与亲人重逢时，他泪流满面，内心涌动的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话：活着就好。二弟陈怡祥说，家人始终惦念着远在台湾的陈真超，父亲在弥留之际仍对此深感缺憾，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陈真超听后悲痛不已，这也让他在往后的日子里深深自责。此后陈真超多次在信中谈及父母的恩情，接下来我们再来与大家分享其中的一封信。
2: 二弟，7月9日来信收悉，我内心永远忘不了。父爱母爱是天地间挚爱，无法描述于万一，写来话长，只有与吾弟诉说而已。所云双亲临终仍念念不忘，如兄不孝，人生何方，吾罪孽深重。在海峡两岸敌对，如果通讯倘被查获，深恐莫须有构陷，不敢愚孝，带给家中不安，吾不得不谨慎考虑也。吾弟云，幸赖祖先有灵，兄弟重逢是不幸之大幸。身已数十年来苟全性命于乱世，可以说不如亦无忧。如果有所不待，把缺憾还诸天地。但愿与吾弟共同体会人生际遇，于历经艰难险阻之后，要特别珍惜健康，享受人生福祉。祝平安愉快。大哥，7月24日。
1: 人间挚爱啊，就是父母的亲情啊。陈真超先生啊，他们走的时候都20来岁，那在那个时代的医疗条件下啊，那母亲也不可能等到这个游子的归来啊，所以他提到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怆心绪啊，提到苟全性命于乱世，就是好好活着。他认为只要活着，就会等到云开雾散相见之日。等到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岛内对大陆40年的妖魔化教化，在亲情的呼唤下，一夕之间啊，风吹散去啊，老兵啊，相继返台啊，那他对父母的思念，对家族的眷恋，这个不是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抹灭的。
0: 海峡隔两岸，家书数十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从1989年11月到2008年 近二十

0: 间，陈真超往返海峡两岸11次，从金门写给二弟的家书有628封。在这些信中，他怀念儿时的往事和父母的恩情，并立下了修墓、重建后宇住家和改善朱棣生活的心愿。情真意切地诉说着一个平凡的家庭虽相隔海峡但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情。陈真超从66岁写到了85岁，家书逐年减少，字迹日渐潦草无力。2014年，陈真超在金门去世。二弟陈怡祥带着孩子跨越海峡去为他送终。多年后，二弟陈怡祥将这段故事写进了《悠悠岁月》一书，希望陈家的后辈子孙了解这段往事，也期盼未来两岸和平，生活美好。
1: 陈真超与家人的这个故事啊，这是两岸血脉相连、人间友情的真实写照。我们同一个肤色啊，同一个种族，最主要是血脉相连、文化相连。同样的语言啊，同样的这个建筑，连饮食都差不多哈。信仰也完全一样嘛，你看那个福建闽南的庙跟台湾的庙那一模一样啊。所以呢，两岸间一旦解除政治上人为的法律障碍，那两岸同胞间的交往交流是挡不住的啊。展望未来啊，期望台湾有关方面解除对两岸交流的重重法律障碍，回归人性，向两岸复归统一的道路上顺势前行。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四川成都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今天节目我们一起走读成都，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来到位于成都的四川博物院，认识数千年来巴蜀历史文脉的发展变迁。
1: 行走在成都的街巷中，一处处名胜古迹向人们静静诉说着成都的前世今生。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小婉沉浸式体验融合了新潮与传统快慢相间的成都生活。
4: 2000多年前修筑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有效控制了岷江水患，更是把原本旱涝频发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为这片土地源源不断地提供滋养。户外行走真人秀，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文明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
1: 成都的东北部有一座被时光珍藏的城乡古城，这里有穿越千年的景观，更有巷陌里的鲜活生活。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访城乡古城。
4: 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5: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5: 著名的秦始皇陵。
7: 马王堆画布里师不可否认，
5: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5: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5: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四川博物院坐落于成都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毗邻杜甫草堂，其主体建筑风格取材自四川地区建筑中的大坡屋面、穿斗结构、小青瓦建筑，外形端庄稳重，气宇轩昂，兼具地域风貌与民间亲和力。
1: 四川博物院藏品的时代，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现当代，历史年代连贯，体现了四川地区历史、艺术及地域文化特色，是西南地区文物收藏的重要代表之一。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从馆方珍藏的文物中了解四川的文明演进历程。
10: 大家好，我是小传。之前到四川成都旅游，在当地朋友的推荐下，造访了四川博物院。这趟博物馆之行，我完全不是在看冷冰冰的老文物，简直是跟着几个千年的显眼包穿进古蜀人的朋友圈。大 当我走进四川博物院的展厅，玻璃展柜里的光线轻轻落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器物上，没有刻意的喧嚣，却让每一步行走都像在翻开一本鲜活的巴蜀文明史书。这里藏着这样一个显眼包，东汉陶说唱俑，他滑稽却生动有趣，是汉代的说唱人。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各式东汉陶俑，一个个像刚从市井巷陌里走出来的鲜活角色。
11: 着裤赤足，左手持鼓，右手撑直锤击鼓状，咧嘴吐舌的跳，肥大肚腩里挤满千古风流史，额上三道深纹述说着人间百态事。这是一位2000年前的巴蜀笑将，俗称说唱俑，而他最有名的同事如今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班。盘优，古代说唱艺人的总称，大约在春秋时期，盘优这一职业便已出现。秦汉之际，王公贵族间蓄养盘优之风盛行，在宫廷宴会上，盘优往往是掌控全场气氛的灵魂人物，他们常以幽默的话语、滑稽的表演为观众提供高情绪价值，博得宾客欢笑。或许你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只会搞笑耍宝的古代艺人们也心怀大义，他们常常利用自己能取悦君主的特殊身份，采取聪慧机敏的方式对君主的错误言行进行讽谏，以正其行。连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专辟滑稽列传，浓墨重彩地为他们书写传奇。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而后蜀首李冰兴修都江堰，治理水患，开凿盐卤，造福民生，成都平原建成沃野富庶之地。成都作为蜀郡郡治，也慢慢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繁荣，物产丰饶，百姓生活安稳祥和。生活变好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就跟上了。考古学家发现，在巴蜀地区与盘优俑同时代出土的其他陶俑和他一样，大家都特别爱笑。席地而坐的抚琴俑在笑，头戴簪花的五岳俑在笑，俯身翘臀的匍匐俑在笑，连提桶劳作的汲水俑和挥刀切肉的刨除俑也都在笑。不同身份，不同造型，相同的眉眼含笑，这种有着集体微笑的陶塑风格也成为巴蜀地区出土陶俑的一大特色。
10: 文物不仅记录着社会历史变迁和经济发展，还承载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以及文化内涵。微笑这种上天赋予人类的最美表情，似乎也早已浸润进四川人的日常。陶俑们笑容的背后，反映了四川人乐观坚韧的生活态度和豁达包容的生命哲学。站在这些陶俑面前，我好像真切看见了千年前的成都街头，台下围满了捧腹大笑的百姓，说唱艺人的表演把平凡日子里的快乐拉得满意。历史从来不只是王朝兴衰的宏大叙事，这些藏在陶俑皱褶里的笑意才是最生动的时代注脚。我还注意到一件雕饰精美的青铜器，西周相首而卷体，魁纹铜雷，厚重气掌瞬间扑面而来。
12: 通高74厘米，口径22.4厘米，有盖，直口，方唇，双耳，圈足，是古人盛酒或盛水的大型容器，是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古人在祈祷上天赐予人类风调雨顺、战争能百战百胜等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的礼器之一。因为它造型大方，铸造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铜雷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耳，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自颈部至圈足，由四道高耸的飞棱将气体分为四等份，其间分别铸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盘龙，两边间以魁纹。魁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条腿的怪物，《山海经》中记载魁生于东海，形状似牛， 全身都是青色的，只长了一只脚。每次出现都会有狂风暴雨，腹部为浓眉大眼的夔龙，张口全身，足足四指，腹下是牛纹一周，三段皆以云雷纹为地，盖部顶端装饰有四道与气体相对应的鸟形飞棱，飞棱之间装饰有卷身夔龙，以飞棱为鼻，云雷纹为地。这件铜雷的造型和纹饰，以浮雕和圆雕的手法突出主纹和装饰器物的某些特殊部位，对称布置，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具特色。整个铜雷通体碧绿晶莹，似有古玉的光泽，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其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综合了绘画、雕塑、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于一体，显得大气，带有民族原生时代的强悍、粗犷和勃勃生机。
10: 西周象首耳卷体夔纹铜雷的铸造技法，带着鲜明的西周中原风格，象首造型又带着巴蜀本土的特色，是两种文明早早交融的鲜活证据。最让我意外的是一件战国嵌错偃月弓战纹铜壶，这件纹饰丰富的青铜壶完全打破了我对青铜器的刻板印象。这一人物画像纹青铜器被看作战国时期代表性的青铜器，是文物中的瑰宝，教科书级的历史文物。没有抽象的神兽纹样，全是直白鲜活的人间场景。人物虽然简练，却把冷兵器时代的激烈交锋与烟火日常一同铺展开来，每一道嵌错的纹路里都藏着巴人鲜活的生命痕迹。
13: 春秋战国，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思想飞扬的年代，几百年间群雄并起，战乱频繁，而这之前的西周一直处在礼乐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壶身静默却非无声，

0: 仆身可度量，却也无边。这件铜壶用嵌错法记录了战国时代贵族生活中的情境，顶有神兽环绕，静默的壶身上能听见厮杀与吼叫。这里是一个战场，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到了战国之后转化为领土吞并战，一场攻城略地的战斗。一方搭云梯向上仰攻，一方在城墙上奋力坚守，守城方搭弓放箭，挥舞兵器，攻城方有人从城墙上摔下，有人已经身首异处。引人注目的是持械格斗的画面，一侧一人手按着敌方的头，一手用力高举兵器欲砍，另一侧以人头落地，尸体横卧。水战时激起的波澜是这个时代在时光之河里发出的声响，舟行如梭，船上武士个个精神抖擞，奋勇前进，双层战船犬牙般纠缠在一起，上层士兵用长柄兵器相互击杀，下层水手奋力划桨，有的士兵跳船作战，船尾还有人击鼓以壮声威。宛如时光的速度，一念之间就到了厅堂。战争之后，胜利者举办庆功的宴饮，客人们举杯站立，向坐于厅堂之中的主人敬酒祝福，周围是敲钟磬与吹奏的乐队，钟鸣鼎食，礼乐之邦。战争时弓箭是杀伤敌人的武器，和平时则是社交生活的用具。早在周代，射箭便是贵族必须掌握的基础教育六艺之一，射礼则是重要的社交礼。射箭者站在亭子里，悬空张开布置的箭靶，宾主按照礼仪要求向箭靶射箭，旁边有专人负责抱靶，其他人在亭外围观。有时候也会练习射猎天上的飞鸟，大家使用绑了细绳着的箭射向鸟群，一旦射中就通过收回绳子将猎物捕获，这叫翼射。翼射有准则，翼不射速，停息的鸟儿不射。这里有一片桑田，顶层没有了战争的喧嚣，人们安然地进行着习射，妇女们则在桑园里采桑，盛放桑叶的篮子挂在树上，采桑人爬到树顶把桑叶摘下放到篮子里。中国是丝的故乡，采桑也进入了礼制，演化为后来的亲蚕礼。此刻壶中一滴酒也没有，却盛满了一个令人迷醉的时代。征战的厮杀与欢宴的音乐都隐匿不见，桑叶还在无声地生长。2000年的时光是一片沧海，壶身上的桑田茂密如初。
1: 我站在展厅出口回望，那些在史书里隔着千年的文字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细节，说唱勇的笑意，铜雷的厚重，铜壶的鲜活，共同拼成了一个立体的古代巴蜀。它既有与中原文明交流互鉴的开阔，也有扎根市井生活的生动，更有属于本土的独特气质。这大概就是博物馆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不用穿越时空，就能站在千年前的先民身边，接过他们递来的文明火种，读懂这片土地上从未中断的温度与故事。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走进博物馆》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四川成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小酒馆、辣火锅、一壶茶、一张牌桌，这或许是大多数人眼中成都的悠闲生活。
1: 物产丰富，气候温润，地理条件优越，种种条件造就了成都安逸巴适的巴蜀文化。下面一起跟随台湾学姐小婉的脚步来认识成都。
3: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回想我第一次到大陆旅游，就是来到四川的成都，原因是我听过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写的：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好美好美的意境全出自于《成都》这首歌。

如今我重游旧地，那感动依旧。成都是一座来了不想走的城市，在游客心中，成都是历史悠久，拥有数量众多的麻辣美食。哇，还有令人羡慕的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充满了历史感的锦里，可爱的大熊猫，还有满大街的火锅店，都在招呼着远方的你。走向郊外，幽静的青城山，安宁的古镇，又构成了成都的另一面。成都也是时尚繁华的，九眼桥与宽窄巷子的夜色，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时尚的脉搏。

0: 介绍给大家的宽窄巷子啊，相信很多人一定不陌生。我喜欢再次造访，并且第一站选择这里，是因为宽窄巷子可以说是成都的一张名片。如果还没有去过的台湾朋友，我迫不及待要分享给你听。你可以拿着糖画从宽巷子逛到窄巷子，也可以穿过井巷子走进一间属于你的文艺小店，还可以捧着书坐在院子里听老人们摆龙门阵，这就是老成都的味道。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院落，那些穿越历史保留下来的东西，仿佛和这个时代互有默契。一砖一瓦间，是安静，也是繁华，是古典，更是现代。
0: 宽巷子可以说是老成都的闲生活。如果说宽巷子被形容成一个有着老脸庞的怀旧地带，那么慢生活的代表窄巷子就可以说成是一条小资最爱的情调延长线了。宅中有园，园里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这是中国式的院落梦想，也是窄巷子的生活梦想。一处再现老成都市井风貌的井巷子，则是成都人的新生活。通过规划改造，井巷子呈现的是宽窄巷子的现代界面，也是一个开放、多元、动感的消费空间。小洋楼也是井巷子中一栋具有特色的建筑。法式小洋楼据说啊，曾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私邸，后来呢成为了教堂，而这座法式风情的小洋楼展现了成都相融并茂的开放心态。宽窄巷子号称最成都的地方，也是游客最爱流连之处。这个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组成的步行街，集中了各类的情调小店，像是工艺品啊、饰品啊、衣服啊、玩偶等等。尽管啊，如今汇聚的众多的咖啡馆、餐厅以及商店，游走其中，你依然能够体验到挖耳朵、变脸、喝茶，还有耍酒等成都的休闲生活。
2: 川菜是许多台湾小伙伴熟悉的料理之一，在台湾街头不仅有许多川菜馆，据说许多家庭主妇的拿手菜就有麻婆豆腐、水煮鱼、回锅肉，这些充满四川风味的料理。
3: 川味的麻辣鲜香吸引了历代文人造访，也勾动了很多游客肚子里的馋虫。我们继续跟着学姐小婉，用味蕾来找寻成都的好味道吧。
0: 自古以来好吃者众，尤其是到了美食遍布的成都，再文雅的儒士啊，都不能抵抗这份诱惑呢。唐宋的时候呢，成都的美食多，让诗人满口生津，而对川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剑南诗稿》里，关于四川饮食的描述啊，就有几十首之多呢。再比如陆游的一首《书食细书》，便将他吃货的气质啊展露无遗。在诗里面有提到：“心惊酒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鱼。东门炙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哈哈，我再念下去啊，这个口水啊都要流下来了。
4: 口味清新醇浓并重的川菜，更是博采众长，自成格局。 在全亚洲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美食之城成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了美食爱好者眼里乌托邦式的存在。川菜的高明就在于它能用味道来刺激你的味蕾，吸引你的食欲。它可以把多种调味原料组合在一起，让其和谐的统一，一味衬托另一味，一味更比一味好。
0: 台湾小伙伴们最熟悉的麻婆豆腐，我总算在发源地吃到了。材料呢，主要有豆腐、肉末、辣椒和花椒等。麻呢是来自于花椒，它的辣是来自辣椒，而这道菜突出了川菜麻辣的特点。它的口味独特，口感滑顺。如今麻婆豆腐远渡重洋，从一味的家常小菜一跃而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国际名菜。
4: 以清淡的豆腐为主食，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花椒的麻、油椒的辣和肉馅的酥嫩徐徐吐之，抿一口粘牙即化的豆腐，清淡滑嫩以外，麻、辣、香、鲜皆在味蕾中争相竞放。
0: 钵钵鸡则是一种四川传统的知名小吃，从清代流传到现在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咯，是以陶制成的钵盛放，再配上以麻辣为主的佐料，加上多种调料的去骨鸡片拌合而成，有皮脆肉嫩、麻辣鲜香、甜咸适中的特色，别具一番风味。还有不得不提的担担面，而这也是在台湾街头经常可以吃到的一种经典面食。
4: 西晋文学家树溪在《禀赋》里曾提及，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悌动鼻中，霜成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醉。这就是说啊，在寒冬时节里，清晨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水硬饼，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担担面，必定通体舒畅，暖人心扉。要知道，一碗上好的担担面，成菜面条细薄，卤汁酥香，咸鲜微辣，可是入味极了。
0: 还有我最难忘的是坐在路边吃

0: 是串串香了，这是四川地区特色小吃之一哦。我觉得呢，也是草根美食最大众化的体现。它实际上呢是火锅的另外一种形式，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作为小火锅。串串香的名字由来是因为这是一种以竹签串上各种的菜，再把它放进滚烫的火锅当中涮着吃的一种小吃。我和朋友啊走在成都的街头，一边吃着在台湾也能品尝得到的川味料理。这一刻啊，我很有体悟，原来我们跟四川那么熟悉。
1: 一口串串香，一口冰粉，绝顶风味的川味小吃在口腔内奏起和谐的交响乐。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逛成都的路，听成都的歌，吃成都最对味的锅，收听以上内容。

0: 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江水悠悠，润泽天府，平原辽阔，海纳百川。岷江上游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1: 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斌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岷江两岸人民凿山开江，垒石为棚，修建都江堰，征服一度肆意泛滥的江水，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和四川省李斌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一起探访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维护最完整的灌溉工程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3: 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原籍秦时，李斌守蜀，慧眼独具，乃于岷江出山口夺势以建堰。由是水堰河清，岁岁安澜，自流灌溉300万亩。川西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河蜀连云，到今如今。1994年，为庆祝都江堰水利工程实际灌溉面积达到10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宝瓶口的旁边立起一座纪念碑，向人们述说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伟大功绩。这座修建于战国后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200多年岁月，一直沿用至今。正是因为它，成都平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枢纽和灌区两个部分构成。渠首位于都江堰市城西的岷江之上，虽然它的面积仅占整个水利工程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这座水利工程发挥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那么渠首枢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枢纽部分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
4: 鱼嘴作用什么？分江控流，把岷江水一分为二，同时通过四六分水让多余的水流入外江，80%的沙石也通过外江排走。飞沙堰的功能是分洪扬沙，进入内江的水依然有多的话，通过飞沙堰把它排走。宝瓶口引水灌溉，把岷江水引入广袤的成都平原，灌溉川西大地。外江的水是岷江的正流，它往下流，流到长江，这个沿途也可以灌溉农田。
3: 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更是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如今，都江堰水利工程已成为一处闻名世界的人文景观，每天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阴雨连绵，都无法阻挡人们对这里的热情。
4: 大家可以猜猜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后来的钢筋吗？
6: 对，有点像建筑施工的一些东西。
5: 它上面都还刻了字吗？是刻的吗？
4: 其实啊，它叫卧体，它是我们青淤陶滩的标志，是我们深陶滩的一个准则，也叫水则。
3: 在丰水期时，岷江水流汹涌，会带来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

0: 所以自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以来，每年的枯水期，人们都要对都江堰内江河道进行清淤，将其中沉积的泥沙清理干净，保证河道能够正常进行排水。这项工作被称为淘滩。
1: 就为了确定淘滩的深度，人们最开始是用石人石马埋在河槽里面作为淘滩的标志。淘滩一定要建到这个石人石马，不然的话淘浅了，进入内江水流很少，不能保证城镇平原的用水需要。淘滩淘深的话，进入城镇平原的水很多，会造成洪涝灾害。但是因为石人石马很轻，大水一来就把它会把它冲走。对对对，因此从明代开始，都江堰的维护者就开始用铁柱作为淘滩的标志，我们后来称它为卧铁。
0: 卧铁被称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定海神针，它是都江堰水利文化的重要体现。正是有了它的明确标识，每年的淘滩工作才能正常进行。如今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内江河道中仍然留存四根卧铁，展示在此处的为复制品。
1: 在都江堰景区有一个地方常常被大家忽略，我们就去看一看。
2: 哦，就是这个都江堰石冠1000万亩纪念碑吗？
1: 对，这是1994年都江堰灌溉面积突破了1000万亩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我们专门塑了这通纪念碑。
2: 就只有这一个碑吗？
1: 还有它的碑文，我们可以看看。
0: 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其设计之精密，营构之宏伟，实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奇观。
1: 这个碑文啊，包含了四部分内容。第一，为什么建堰？因为古蜀多水患，对，一部古蜀史就是一部治水史。第二部分讲李冰怎么建堰，因为李冰担任蜀郡守的时候，慧眼独具，设鱼嘴，分其江。筑飞沙堰，一齐洪，开保平口，引其水。第三部分就是讲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技含量，科学选址，科学建设，科学维护。第四部分就讲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李冰之后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维护修缮和拓展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是都江堰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命脉，是我们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而且对四川的粮食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 这个水流好湍急啊。
3: 对啊，
1: 这就是外江，俗称外江，实际上是闽江的正流。
2: 那这个水利工程为什么叫都江堰呢？
1: 其实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面，都江堰水利工程曾经使用过多个名字，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寓意。比如最开始建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时候，当时个区域居住的主要是低昌人，他们把水利工程不称呼为堰，对，称棚，一个土一个朋友的棚，加上这个水利工程紧挨着玉垒山，玉垒山在古地名里面叫尖山，因此这个水利工程当时叫尖棚。
0: 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以县为名，这座水利工程被称为都安堰，同时也被称为金堤。到了唐代，由于当时筑堤的材料和方法主要是用竹笼装石，称为建尾，水利工程的名字便改为建尾堰。
1: 到了宋代的时候才开始使用都江堰这个名字。为什么会有都江堰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引水进入成都平原的内江又叫成都江，成都江简称都江，因此得名为都江堰，延续至今大概1000年左右了。
0: 眼前滚滚而下的江水让人不由得猜想，在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没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之前，那些远古的场景。发源于川西高原的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被称为成都平原的母亲河，但是在带来肥沃土壤的同时，它也同样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岷江水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 对于成都平原而言构成一条悬河，而成都平原整个地势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在没有水利设施的情况下，一旦岷江洪水爆发，成都平原就变成了天然的泄洪区。先秦时期，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会变成一片汪洋，遇到旱灾，这里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成都平原，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轰隆隆的水声向人们展示着岷江一泻千里的气势，很难想象这个小小的宝瓶口就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开端。就这样，为了生存与发展，古代劳动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大自然顽强斗争，最终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横空出世，使成都平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3: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户外行走真人秀，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守护天府安澜，收听以上内容。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听众，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前往成都青白江区城乡古城，这里是古蜀道上的成都北大门，汉代即有城垣县治，汉代新都城遗址、秀川书院文庙、武庙、嘉贞公园，每一处都承载着城乡古城的历史记忆与人文底蕴。
5: 城乡古城名家辈出，北宋理学大师谢石、戏曲前辈魏长生、辛亥革命志士彭家珍、当代已故文化名人流沙河等，如今多场演艺小剧场、戏剧旅拍、戏剧体验等文化活动，让游客感受一部一戏剧的氛围。特色小镇走透透，跟着四川省川剧演员、城乡镇居民蒋金金，感受城乡古城的无穷。

0: 续到今天，就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陈香镇的故事。陈香镇里最有名的就是陈香古城了，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还记得我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个叫变脸娃娃的节目，我当时学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变脸。妈妈就带我到古城里找了一个川剧的老师傅来教我正宗的川剧。当时我和我妈妈非常的惊讶，我们以为川剧只有变脸，结果川剧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现在我的妈妈也成了一个川剧迷，每当我回到古城时，她还会把我带到舞蹈室里教青白江的阿姨们学习川剧动作。
1: 最后手拿到右手的时候，把它翻起拿住。
0: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我学的第一句川剧的传统戏唱腔就是：站在了船头观清晓，千红万紫。我非常荣幸回到了家乡，为大家带来川剧。当我上台的时候，看到下面人山人海的，大家就算站着，也要把我们川剧一台戏看完。古城是那么的大，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小时候我觉得非常破旧的老房子，修缮过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景点。那个黄色屋顶的是我们古城的武庙，它始建于明代，而在我们古城的另一侧还有始建于宋代的文庙，我们的古城可谓是文武双全。而这个它可就更厉害了，它是始建于明代的觉皇殿，专家们在它的里面发现了明清两代的重层壁画，这放在全四川可都是唯一的存在。还有这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儿了，它不仅是原来老金堂县的县址，还有专家在里面发现了它是汉代时期新都城的遗址。古城被保护得很好，古建筑既得到了修缮，但并没有毁去它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的古城既有旧貌也有新态。
2: 这条街这几条街变化太大了，现在太漂亮了。原先的是每一家一间房子，各自把东西咋个自己想咋个这个咋个。现在政府来保护哈，来统一来修缮来这一块儿，确实好看多了，也漂亮多了。老铁，3万，一年。
3: 两
2: 米
3: 长。味道没变，还是老味道。
0: 小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原来我家乡竟是那么大的一个宝藏。游客越来越多，爸爸妈妈经营的庄园生意也变得好起来了。
4: 我们这边的生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来了很多外地游客，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他们觉得住宿条件也好，然后我们的味道美食他们也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接他回家，路过那个铁路岗，他问我妈妈，我们城乡边边上是不是有海？我说不是海，我们这儿是铁路岗，是火车从我们家门口开出国门。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坐这个火车到国外去呢？我跟他说那咋可能呢，火车专门运输货物的，你肯定不得行噻。
0: 虽然我没有办法坐铁路港的火车出去玩，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和青白江的一些姐姐把我们的中国川剧带出了国门，国外的朋友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想我是带着我们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而我的家乡他们把国内丰富的物资特产运输到国外。我们陈香镇一直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努力。
5: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特色小镇走透透，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城乡古城，藏着成都1000多年的老底子，收听以上内容。
6: 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打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起步最早、基础广泛、成效明显的领域之一。两岸农产品交流持续升温，大陆不仅为台农在台生产的农作物提供销售市场，也为来大陆创业的台湾农民积极创造发展条件。那么，如何立足双方农业互补优势，进一步推动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更好地惠及两岸民众呢？今天节目当中，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与您深度分享。
6: 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台湾媒体人蓝笑薇讲述在大陆体验非遗文化、发现非遗之美的故事。
5: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发展。在厦门翔安，台青刘荣斌站上闵超的舞台唱歌，也在这里创业打拼。在苏州，陈晓文因为家人来到这座城市，又因为爱情留了下来，用镜头记录两岸家庭最平常的日子。唱歌、创业、恋爱、安家，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都找到了归属。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听这两位台青的登陆发展故事。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经过多年发展，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格局。每年的农产品交易会、经贸洽谈会都让两岸优质农产品同台亮相，走进寻常百姓家。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力为台湾农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简化通关流程，扩大准入品类，优化检疫标准，搭建各类对接平台，帮助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稳定销售渠道和收益。
6: 从平台搭建到通关便利，这些举措让两岸农产品往来越来越密。其实呢，大家也很好奇，一边是超大规模市场，一边是精致农业建厂，两岸农产品同台亮相时，各自真正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请他分享大陆和台湾在农产品方面各有哪些优势，双方又该如何作为互补，合作共赢呢？
9: 两岸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农业资源禀赋各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那么两岸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呢，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看呢，大陆的优势首先是土地和产能优势。大陆地域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山地，水域资源丰富，能够规模化生产粮食、蔬菜、大宗水果等基础农产品。那么供给的体量呢，是十分巨大的，可以稳定保障市场的基础需求。现代化的农业化的产区呢，也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那么大型的种植基地、仓储冷链体系也是持续建设，具备大批量标准化农产品的输送能力。第二是完整的产业链的优势，大陆拥有从种苗培育、农机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精深加工的能力突出，而且可以把初级的农产品转化为果干、罐头、预制食品等多元的产品，市场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内需市场非常的庞大，能够为台湾的优质农产品提供广阔的消费空间。还有呢，就是种质研发和政策的支持优势，大陆的农业科研体系完备，在粮食作物、特色果蔬育种等方面呢，成果丰富，而且持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的措施，搭建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平台，简化了通关流程等等，为两岸的农产品互通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台湾地区的农业呢，在精细化的生产、品种改良和品牌运营上呢，有一定的优势。台湾呢，我们知道它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雨水是十分充沛的，而且是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的果蔬、花卉和水产的培育。长期以来呢，台湾深耕精品农业，在热带水果、茶叶、兰花、优质水产等品种上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而且台湾呢，注重标准化的种植，像芒果、莲雾、释迦、高山茶等特色的农产品，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其次呢，就是台湾的小农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呢，是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分级保鲜技术是十分领先的，而且擅长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牌，重视农产品的风味和品质塑造，精品农产品呢，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呢，这个台湾的休闲农业农产品的文创开发呢，也是起步比较早，在农业体验和农产的文创增值方面呢，有着丰富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两岸的农业优势呢，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高度互补的。大陆的广阔的市场、大宗农产品供给、全套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弥补台湾土地资源有限、本土的这个市场狭小的一个短板。而台湾的优质特色品种、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品牌打造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的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那么未来持续推动两岸农产品的良性交流呢，既可以丰富两岸民众的餐桌选择，带动两岸的这个农民增收，也能够推动农业技术经营理念的交流互鉴，共同提升两岸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惠及两岸的农民和普通的民众。近年来呢，大陆呢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惠台农业的一些政策，包括农林二十二条措施，以及今年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么相关的措施中呢，也有专门提到为台湾的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等等。可以说大陆呢，是从市场准入、通关检疫、产销对接、产业落地等多个维度呢，都为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创造了制度便利，切实的是惠及了台湾的农渔民的群体。那么在市场准入方面呢，大陆呢依据风险评估的一个结果，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的规定的前提下呢，是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通过动态扩容台湾农渔产品的准入清单的一种方式呢，去持续推进台湾果园包装厂注册登记工作。那么海关总署呢，8月25号和9月1号呢，是先后两次公布了台湾文旦柚这个包装厂以及果园的注册，也是为更多的台湾业者呢，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呢提供便利，也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合法进入大陆呢打通了一种很便利的准入通道。第二呢，就是通关和物流便利化政策呢，也是持续的落地。大陆的在口岸呢设立了台湾鲜活农产品的查验专窗，那么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压缩生鲜农产品的通关时长。 比如说福建东山港呢，就是大陆最大的这个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 90% 以上的活鱼呢都是从东山港上岸的。那么在今年一季度呢，东山的海关保障台湾地区活石斑鱼输入呢是达到了1200多吨，货值呢是5000多万，同比分别增长 88% 和 96%。那么东山海关等口岸部门呢也是立足了区位优势，去量身打造了全链条的专属通关方案，采用低风险监测放行的模式，设立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确保台湾的活鱼通关提速，切实为台商台企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两岸经贸交流呢去走深走实。第三呢，就是产销对接平台呢，包括产业扶持政策是持续的发力。大陆呢依托海峡论坛去配套建设一些农业的对接会，包括海峡两岸的农博会、花博会等一系列的展会，也为台湾的农会、农户、农业企业呢提供的参展的展位，组织大陆的经销商、商超，包括电商平台，与台湾的农渔民从业者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而且政策上呢也是明确的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与大陆的各类展销对接活动。这也能够切实地帮助到台湾的中小农户对接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呢，还在大陆设立了众多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这样一种模式去为台农台企提供用地融资和项目审批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那么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呢，是以民生为导向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制度性、流通性成本。相关的便利呢，也是建立在检验检疫安全的一个底线之上，既丰富了大陆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助力了台湾基层农渔民的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两岸农业资源进行互补，产业进行互融，那么也是夯实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样一种民生根基。
5: 办相关政策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搭建平台。海关则持续完成果园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果品销往大陆提供便利。但岛内农产品销售却持续呈现下滑态势，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的分享。
9: 首先呢，就是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呢也是日趋激烈。过去呢，岛内的农产品呢，那么市场布局呢比较集中。那么随着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产区呢，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同类的热带水果、水产等品类呢，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安全食品的标准呢不断升级，那么进口方呢对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病虫害的一个溯源，包括产品认证等要求呢是持续的提升。而岛内的很多的中小农户呢，它的标准化生产呢程度不是特别的完备，也难以持续的去满足各个进口方差异化的这样一种简易的准入的门槛，所以导致台湾不少的农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岛内农业呢它也面临一种结构性的短板。我们知道岛内的它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耕地也非常的碎片化。

农业人力呢，也面临老龄化严重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意愿偏低，那么也就直接推高了台湾的种植和采收的成本。岛内的中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呢是比较普遍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呢推进比较缓慢，农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呢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分级分类分选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冷链储运的体系呢，它在岛内的覆盖程度呢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台湾的生鲜农产品呢保鲜的周期短，而远距离它的损耗就偏高。同时呢，岛内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规模呢是有限的，多数产品呢仍然以初级的鲜果、水产为主，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抗市场波动的能力就比较弱。一旦鲜果价格下行，那么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农产品的收益呢就会受到明显的萎缩。还有呢，就是从大陆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台湾农产品呢是近年来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陆呢曾经是岛内特色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大量的莲雾、释迦、石斑鱼等产品销往大陆，但是因为多次出现检验检疫问题，比如说2021年呢，就台湾的凤梨呢就多次检出介壳虫，大陆呢就因此暂停了台湾的凤梨输入，随后呢又对其他存在病虫害风险的台湾农产品采取了管制措施，那么相关的台湾的农产品呢就失去了大陆这样一种稳定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呢又难以弥补大陆的市场缺口。还有呢，就是台当局的政策配套呢也存在了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呢，岛内的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呢是存在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情况，多数产品呢它的这种国际认可度高的这样一种公共品牌建设呢是十分不足的，岛内农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的投入呢也非常的有限，而台当局的农业政策呢也偏向于短期的补贴，而在品种改良、冷链技术设施、农户的标准化培训，包括海外市场准入谈判等长效领域呢，它的投入是长期不足，这也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成本。总而言之呢，就是岛内农产品的持续走弱，那既是全球农产品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是岛内农业的生产模式、市场布局，包括台湾局的产业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这样一种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及孔子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始终是大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的热门去处，也成为大陆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的第二课堂。常年在大陆进行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蓝小薇也深深体会到，文博研学游已然成为两岸青年触摸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
6: 蓝小薇在山东真切感受到了浓浓中华情，她在曲阜采访时看到许多身着汉服的学生们通过参观体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7: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孔的景区看到有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孔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这些学生有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4-5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那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

0: 就在培养写作能力了之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1: 近些年来，大陆很多非遗展馆以丰富的活动吸引两岸民众前去体验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底蕴的美好时光。
2: 蓝小薇说，在大陆采访的这几年当中啊，她充分感受到非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中进入民众们的生活里。记得她与众多台湾青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参访交流的时候啊，就看到银川的街角非遗工坊让传统文化走进居民生活。剪纸、布贴画、箱包等极具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装点在墙壁上，非遗传承人们在一旁飞身走线、吹拉弹唱，给好奇的台湾青年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技。那次的亲身感受让蓝孝薇及台湾青年们体悟到非遗之美。
0: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2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鞭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鞭手上有2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鞭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鞭往前往上，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它的黄羊前鞭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充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9张或12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做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或者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 去，会

0: 所以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在兰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九曲黄河十八弯，千年筏子百年桥。羊皮筏子俗称牌子，曾经是黄河流域在青海、甘肃、宁夏一带最古老最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台青邂逅这些传统非遗时，他们感受到了黄河上这段流动的文化记忆。
0: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卷这个羊的时候就要卷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在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脱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被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究竟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也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2: 蓝小薇说，在大陆这几年的非遗文化采访中，他发现许多大陆新一代非遗青年人的身影，在与他们交谈中感受到他们既守住初心又勇于创新，担起责任做新时代非遗传承的生意军，用心沉淀，用爱传承，为非遗贡献青春力量，让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更美的风采。 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新闻报道，能为两岸热爱非遗文化的青年搭建创新交流平台，让非遗文化更好地融入两岸民众的生活，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的融合发展。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当前的闽超比赛正在进行中，火热的赛事氛围不仅点燃全程运动热潮，也汇聚起两岸青春力量。赛场上有台青驰骋绿茵竞技比拼，赛场外也有台青以歌声与表演喝彩助力。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台青刘荣斌，看他站上闽超舞台唱响青春，在厦门翔安扎根创业逐梦成长的两岸融合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马宁的报道。
4: 在闽超第二阶段的舞台上，数百名表演者齐聚一堂，同台绽放，用昂扬歌声唱响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并进的青春之声。在下台胞刘荣斌，
5: 这是一个我的人生非常好的体验，这个氛围真的是太燃了，很热血。
4: 来自台东的刘荣斌2023年到厦门逐梦发展，此次他受邀参与三首闽超主题曲的录制与现场演出，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站上大型舞台，收获了全新的跨界体验，也真切感受到两岸交流的活力与热度。在下台胞刘荣斌，
5: 这次参与有500人，很大的阵仗，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广，老的大概有60-70岁，小的应该有1年级7-8岁这样。
4: 在下台胞庞雷腾，
6: 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知道这是一个万人的场地的一个表演，在这么多的一个掌声跟注目下完成。
4: 刘荣斌与伙伴们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集中集训，反复打磨曲目，熟悉走位。在下台胞刘荣斌，
5: 我们连着三首歌场表演，这场的足球赛事其实是很获各界好评的，那我很荣幸参与了。
4: 在下台胞庞雷腾，
6: 开始密切的晚上的一个训练，都是从晚上5-6点就集合，一直到10:30、11点才结束。
4: 除了登台献唱，身为专业造型师的刘荣斌还为同台的两岸伙伴量身打造舞台造型，为整场舞台演出增色添彩。在下台胞刘荣斌，
5: 我想要让整个画面更丰富一点。台湾的伙伴的几个造型是我做的，我就是特别用了你编法营造那种比较运动热血的感觉。
4: 舞台绽放青春光彩，烟火生活扎根生长。去年刘荣斌入住位于翔安的台青社区融合创业街区，依托福建省首个住创一体模式，他开启了楼上安家楼下创业的便捷新生活。在下台胞刘荣斌，
5: 我的店面跟地铁站只有大概300，这边有4500户的小区。我做的这个职业就是美发美容，这些它是社区的刚需，所以在这边我应该会觉得是不错的。
4: 刘荣斌亲自设计改造门店，让小店独具韵味。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他，将山水画、古风、屏风、芦苇、飞鸟等中式元素融入空间设计，同时带入了台湾皮革、百合花、黑桃、文创等特色手作，让小店兼具国风韵味与台湾特色。在下台胞刘荣斌，
5: 真的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是很爱，非常爱，所以我自己弄这个元素在里面。
4: 完善的街区配套，暖心的台青扶持政策，浓厚的两岸融合氛围，让刘荣斌在厦门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以厦门为起点持续深耕，稳步成长。在下台胞刘荣斌，
5: 我很荣幸参与了这些，更开心的是我融入了这边当地人的生活，跟这边的年轻人聊起天来都特别有共鸣，很熟悉很亲切。我希望未来在厦门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厦门人。
3: 江苏苏州是一座被水声、花香和烟火气浸润的城市，这里既有小桥流水的温婉，也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台青陈晓文因为家庭来到苏州，因为爱情扎根苏州，也用镜头记录下两岸家庭在苏州的日常。他的故事里有乡愁，有团圆，有烟火，也有对这座城市深深的归属感。今天一起了解台青陈晓文的苏式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7: 我是陈晓文，然后来到苏州也有20多年了。那其实我一开始呢，一直是在做美容、美发、化妆的培训教育，就是专门做职业培训的。 在2014年的时候结婚，那我的老公是苏州人，所以我自己是两岸家庭。
4: 台青陈小文到江苏苏州已有20多年。2020年，他开始接触短视频平台，用镜头记录家庭日常、美食和两岸生活的点滴，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
7: 2020年左右开始接触了这个抖音的这个短视频，把一些家庭的一些日常生活，或者我喜欢烧菜、吃美食，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个互联网短视频，然后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前几年慢慢累积了一点点小小的一些这个粉丝量。其实现在呢，又作为一个转换赛道，作为一个副业，主业还是正常在做。我觉得我本身是做美妆的，那美妆它其实跟美也有关，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分享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我希望把这些能够呈现出来，分享出来。
4: 其实陈小文与苏州的缘分远不止婚姻这么简单。陈小文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菜长大，
7: 在台湾小时候有时候吃我奶奶做的菜，譬如说她早期会做无锡排骨，就是也是甜甜的，

0: 有时候他会炒虾仁，会放一点一粒一粒的这种虾子，就是可能在台湾一般的家庭是没吃到的，但是因为奶奶是苏州人关系，所以我们从小就吃到那个虾子烧海参，后来长大来到苏州我才知道啊，原来这就是地道的苏州菜系，就是没有想到我真的就在这边生根了，我觉得有点也是冥冥之中慢慢待着习惯了，然后呢又很巧的又认识了我的先生，然后所以就真正变成现在真的是个苏州人了，所以苏州也成为我的这个第二个家乡。
1: 2024年，陈小文拍摄了一条让他意想不到的视频，姐姐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父亲，这条记录亲情的视频成为他第一条突破百万浏览量的作品。
0: 我觉得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2024年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是记录我姐姐姐夫从美国来到苏州看望我爸爸的一个视频，我在旁边拍摄记录的时候也是蛮感伤的，就是是我第一个视频是突破百万的一个视频，我觉得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共通的一个亲情，亲情不断，而且呢最终我们要团圆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特别印象深刻吧。
1: 作为两岸家庭，陈小文和苏州本地的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餐桌上台湾的味道与苏州的味道自然融合，一桌菜就是两岸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0: 是我们家的菜经常就是我会做一些台湾的或者是一些融合菜，而我公公婆婆就会在做一些苏州本地的，所以我们的一桌就是一个融合菜系。对，我会拿出我的一些拿手好菜，是一个烤猪肋排，公公婆婆呢会加上一些苏州的一些清炒虾仁啦，然后苏州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时令菜，而且苏州的糕点特别出名，就是软糯的糯叽叽的，所以其实我最拿手一道菜还有一道排骨年糕，就是而且是糖醋味的排骨烧年糕，那道菜我每次像在过年我们家庭家宴的时候，我基本都会做一道那个菜，然后都会收获所有亲戚朋友的好评。
1: 20多年来，陈小文亲眼见证了苏州从朴实小城到现代都市的蜕变，他常常带着台湾亲友游览苏州，从古典园林到金鸡湖畔，让他们感受不一样的苏州。
0: 我也来20多年了，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是说我跟着苏州一起在成长。以前在台北，那是一个很热闹很繁华的地方，其实刚开始来到苏州真的觉得苏州很朴实的那种，就不是那么现代化，但是我觉得经过这20多年应该来说是整个飞速的发展，然后是就是已经发展到比台湾整体的感觉会更加的现代，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比较新颖，所以其实在近几年当中，我的很多的台湾的亲戚啊朋友过来，其实我会很自豪的，也会很乐于带他们去感受苏州各种的美好，那会带他们去看看园林这种比较古朴的景点，再带他们到苏州的园区金鸡湖，去带他们去看看东方之门，就是现在很现代很摩登的这种苏州的这个发展，他们也会觉得哇，原来苏州发展的这么好，跟以前想象当中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陈小文说，无论来自哪里，只要用心生活，就能在苏州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而苏州正用它的温柔和烟火守护着每一个在这里安家的人。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0: 一般家庭的背景墙也就3米多嘛，也就是说您把这个150挂到墙上的话，相当于整个电视就是您的背景墙了，它的屏幕会发声啊，15个发声单元，而且呢它可以达到峰值1000尼特的稳态亮度啊，相当于液晶电视的5000尼特了。
1: 有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85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增长了441%，100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大涨892%。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认为，从市场需求、技术壁垒和成本结构看，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将成为行业主流。
2: 超过100英寸的液晶电视的成本，随着尺寸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116寸大屏已经批量，但是价格居高不下，难以普及。OLED 受工艺限制，超过100英寸也是无法落地量产的。而激光大尺寸的成本可控，可折叠屏轻松入户，需求明确，趋势明朗，技术成熟，成本可控，多重的利好加持，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成为行业主流，那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1: 除了大屏电视，激光显示还与多个领域融合，开发出新的应用场景，成为消费升级趋势。一套高尔夫模拟器由激光显示设备和监测设备组成，只要挥动球杆击球，高速摄像机会动态捕捉整个动作，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并在激光显示屏上显示球速、起飞角、旋转、杆头速度、飞行距离等一系列数据，帮助练习者改进和提高球技。技术人员说，由于激光显示设备有较强的便携性，这套高尔夫模拟器可以在很多环境下应用。
3: 可以在家，或者是那种小型的会所呀，或者是像这种球馆啊，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放在练习场啊，高尔夫练习场啊，都是可以的。
1: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激光显示产品出货量达到237.9万台，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3%，其中我国出货量占了近50%，关键技术加快突破。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相关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董敏说，接下来要持续推进 AI 加激光显示融合，打造显示产业发展新优势。
4: AI 加激光显示呢，就是以我们激光显示的硬件为基础，叠加 AI 的感知相关的算力算法，实现从画质优化到场景自适应、人机交互到内容生成的一体化系统。我们要相信啊 ，AI 加激光显示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大屏体验，将重塑产业的价值体系，那从而打造起我们产业发展的新的优势。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稻香》，满是田园烟火气的一首歌曲，吉他伴奏质朴治愈，歌词劝人放下烦恼，珍惜身边简单的美好。无论前一天有多么疲惫，听到这首歌，心态都会慢慢松弛下来，带着平和的状态迎接崭新的一天。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留住这份轻松惬意。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牛奶咖啡的演唱《明天你好》。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孙燕姿带给您的 Honey Honey， 慵懒又俏皮的小调，孙燕姿独特的嗓音松弛可爱，简单的编曲搭配细碎的鼓点，像是自言自语的小欢喜，没有沉重的情绪，简简单单把清晨小小的幸福感放大。好的，把好心情持续加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汪苏泷带给您的一首甜感满满的歌曲《一笑倾城》。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心凌带给您的《爱你》，节奏动感、元气满满的一首金曲，甜而不腻的唱腔，抓耳的副歌自带感染力，欢快律动一扫沉闷，令人忍不住跟着节拍晃动，把活力直接拉满。属于我们的故事正在上演，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郭采洁《我的未来是》。

张碧晨带给您的光的方向，大气辽阔的曲风，张碧晨极具张力的嗓音爆发力十足。这首歌诉说着向着光亮坚定前行的力量，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会迷失方向，适合用来提振内心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心怀期待，前路繁花相伴，一起来听温以馨的一路生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韶涵带给您的破茧，爆发力十足的一首励志歌曲。张韶涵标志性的清亮嗓音直击人心，寓意冲破困境，蜕变重生，拥有冲破阻碍的勇气，带着这份果敢，元气满满，奔赴崭新的一天。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挣脱束缚，大胆去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送到您的耳边。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张杰《最美的太阳》，经典的励志金曲，高亢温暖的歌声充满力量，把理想比作太阳，传递永不放弃、向阳而生的信念，拥有强大的感染力，鼓舞着我们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天。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祖蓝和路虎的演唱，《像你这样的朋友》。

刚刚和您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祖蓝路虎的演唱《像你这样的朋友》，轻松温暖的合唱曲目，两个人的声线松弛自然，搭配充满活力，歌颂难得珍贵的友情，没有沉重的情绪，轻快的旋律搭配默契的和声，描绘出朋友之间彼此陪伴、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热闹又治愈，满是真挚的烟火暖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今天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活力满满每一天。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吴叶坤的演唱《阳光点的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节欢迎咱的乡镇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希达第一节也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说到去，就甲咱的乡镇时段来去拍报，即、這个时段主要内容是安排什么？头先是文化卫生。那今仔日要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哦，这是。住伫个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五桥十基的这个角灯大缸，其实伊的正式名是叫做灯大缸哦。那现主席呢？咱这个表演项目哈，是住伫个咱这个沧州市五桥关哦，是一项由女性表演者双脚操控是。几那百斤的大钢的这个传统的十几支的，吼，会当讲这是力量，也够这个美学相融合的一个真经典的十几支的。那今仔日呢，咱就会当带着中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呀，第二单元是永生堂，那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由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甲咱介绍讲这个冰箱时，吼、哦，咱也是有乡亲时代你拄到失眠或者情况吼，有可能是奄奄要叫家己安尼困去吼，无、哦、管是你是失眠羊也好啦吼，或、哦、是心内吼家己咧笑说无理也好吼。哦有一寡方法可能有效，毋过有诶一寡方法，甲是讲对有诶失眠诶类型吼、哦，并无适合。那今仔日咧，黄宪明先生特来甲咱讲，哎，你若是拄着失眠即个代志吼，千万毋通硬硬强迫家己要困去吼、哦。有更加方便诶方法，比如讲，今仔日咱通过节目特甲咱介绍讲，有五大失眠分类吼、哦，要安怎来去调理。呀，第三单元是答对有奖。今天吼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吼，是咱闽南话俗语，叫做“家人一口，行人一道”。那这句话伫个咱这个闽南话意思是虾米呢？那伫个咱平常时的日常生活内底，又个是按怎来去应用的呢？那今天吼通过节目，期待着甲咱的乡镇时代到底来去分享，也是了解一下啊，当和咱的乡镇时代吼。更加对咱的这个闽南话俗语哦，有进一步的理解。那说落去第四单元呢，是咱厝歌戏声，阮啊是为咱的乡镇时代传的是《行动风云》第六集。好了，以上就是咱这一点钟哦，咱厝上正讲主要内容的拍报。那说落去咧，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发生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文化卫视。那说落去咧，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这是五桥十基登大纲吼。这个大纲啦吼，咱用闽南话来读是大纲吼。那咱用更加通俗的吼，咱这个纲哦，迄因为真嗨哦，咱较早时是叫做昂哦，这个真大的昂吼。唔知咱的乡亲士大对这昂这词够有印象无？吼。当然啦，这是对外话啦吼。那今天你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这五桥十基啊，登大纲啊，就是咱住伫的这个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吼，诶，一项真厉害，而且是真经典的十基，这是由女性表演者双脚来去操控上百斤的这个大钢吼、哦、大红吼，而、哦、这个传统的十基技艺，那表演形式呢，就是咱的这个演员吼、哦，一般来讲啦，吼、哦、是边倒伫个这个灯条椅啊面顶，就是灯条面顶啦，吼、哦，然后双脚向上来去支撑这个大红大钢吼，那、哦、通过这个脚掌的这个摩擦啦，要够发力的控制，其实发力的控制，伊在感觉是上难的，因为伊的对这个肌肉啊，然后力度有一个精准的把握，吼、哦，来去控制咱这个钢也规两个钢体的旋转，吼、哦。那当然咯，有真侪这个核心的动作，吼、哦。那也是考验咱这个演员的有真强的，吼、哦，这腰力、腿力，要够平衡能力。那这个刀具的重量呢？吼，一般用的重量差不多是200斤，吼。那今仔日哦，咱得当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登大纲到底是一个什么款样的吼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骨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2: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1: 真的吗？
2: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1: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
2: 啊？有200斤嘛，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1: 哦，1000斤啊。
2: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1: 太棒了。
3: 这个登记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2: 对，
3: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记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2: 对对、
1: 所以这个登记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记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2: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像
1: 滚动起来，
2: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钢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1: 脚竖大纲。
2: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1: 这叫
2: 老牛下山。
1: 老牛下山。
2: 对，
1: 多形象啊。
2: 对，因为这个上钢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1: 就像这上山容易
4: 下山难、
2: 对，上试一下。
1: 好，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哇！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
2: 哇！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做一下大纲。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的。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哦。
2: 慢慢打结束。好，
0: 磨缸开磨了。很稳当是不是？
3: 我肯定很稳当。下去，我笑不出来呀。
0: 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2: 谢谢谢谢，
0: 名不虚传，
2: 谢谢。
3: 过来，范儿要胜。
0: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3: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我很害怕。
0: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蹬大缸最难的是什么？
2: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0: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好，上杆。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对，速度还要快一些。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
1: 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我们家是杂技世家。 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20、920，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7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2: 真棒，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3: 我最感动就是出于热爱。
1: 对，
3: 您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1: 对，
2: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无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1: 对，
3: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
0: 我觉得这就是无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1: 拥抱，
0: 说得太好，
1: 谢谢谢谢。
0: 足尖灯转山河事，缸底翻飞日月轮。登钢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大变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他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那太薄了。

0: 好灵巧啊！这力能刚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1: 帅！好，谢谢。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水小编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刷落去咧是咱永兴堂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吼，是甲一个失眠有关系的一款话题吼。因为咱知影讲平常时啊，有失眠的经验的朋友吼，包括喜达这么好困的人吼，哎，姑姑啊，几呐当拄着一道失眠吼。那失眠的时阵呢，第一反应就是讲，哎呀，看卖时间，哎呦，用两点嘛，佮看一目啊，哎呦，三点半，佮看一目，哎，甚物说五点，天要光啊，哦，就是讲，会烦恼啊，会焦虑，你知影无？哦，就是讲有失眠的经验的朋友，肯定会当体验到，佮是体会到这个感觉，讲，哎呀，就用安尼，日头要迄落出来啊，啊，佮袂困去的。啊，搁加两点钟啊，特别上班啊，特别起床啊，安尼敢会用诶，对不？有诶人吼、哦，愈看时间吼、哦，啊，就愈烦恼，愈烦恼吼，就愈讲啊，到尾搁唔困去，愈紧张，愈烦恼，你其实加重你诶即个焦虑吼、哦，煞是恶性循环，会搁较歹困。那其实现主席吼、哦，咱通过医学已经了解过啊，有比较常见诶即五类诶失眠诶一寡特点。比如讲是入困困难型诶，就是讲倒伫咧眠床顶一点钟啊，搁清醒，规两个头壳搁咧想代志，愈惊愈着加正偏困眠煞袂得来吼，反倒当变困袂去吼。那搁有一种是困眠维持较歹诶，就是讲维持差型诶吼，就是讲困眠维持歹是虾米意思呢？就是讲一暗吼差不多醒两摆以上啦，然后醒两摆。那醒了以后咧，就真久到发顶头去困吼，那困袂沉吼，啊个搞梦，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咧是阮早醒型的，就是讲，我有可能脑筋吼，是定七点吼，啊无想到我逐摆只要定了脑筋吼，啊拢比有定的时间搁较早，差不多一两点钟醒。醒了以后咧也困袂去，啊然后规两个日时吼拢安尼。浑浑噩噩、闲嘟嘟，吼啊，无力，你是变无力、无精神，吼、哦，这是早醒型的。也个有咧是这种浅眠的，吼、哦，啊个容易醒的这种体质的，就是规两个困眠时间，吼、哦、是无到六点钟，可能就是四五点钟安尼，啊，就是凊彩有淡薄啊这种动静，哦，啊就会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咧，根本无法个困落去啊。啊，这个也是真高力，就是浅眠的。那个有一种是专焦虑关联型的，就是讲，一到困的时阵就开始烦恼，讲啊，今仔日吼，我暗暝吼，啊，唔知道是好困甲歹困啊，啊，歹困要怎样办呢？这种焦虑型的，对，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这个睡眠恐惧哦。那所以讲啊，这五类型咱平常时较常见的，也是咱身边的朋友较常会拄到一寡困眠的失眠的类型啦。今仔日吼，喜达安尼甲咱的乡亲时代做一个啊安尼简单的介绍分享。那当然哦，一寡调整的方法也有哦，就是喜达第一只介绍一寡平常时啦，喜达的身边的朋友拄到的，那喜达家己有拄到的一寡可能会当有帮助的，当然了。每一个人的体质啊，佮是情况、环境拢无同款，伊才是提供一个建议。那假是拄到有失眠的这病症的乡亲呢，你一定、一定、千万、一定爱去病院，请医师来佮你看、来佮你诊断、来佮你判断，吼、哦、啊，来去做一个贴对的治疗。那伊的一寡个人经验就是讲，倒二十分钟，若是佮袂困去吼，你就赶紧落床，吼、哦，唔通佮倒伫个眠床去硬硬想要困。去做一件比较诶低亮度诶，就是讲唔免开灯开啊遐尼多诶即个代志。那比如讲翻几页影啊册吼，啊等有要想要困啊，再倒转去眠床去困，千万唔通 倒在眠床硬硬想要睏。也阁有就是讲，你若醒以后，可是讲未睏去进前，千万唔通阁提手机，因为手机的迄亮度真悬，真容易刺激咱的这个视觉的神经。相对应的呢，就是刺激到咱的脑神经，哦，你就会和咱的大脑继续兴奋，那你就真歹睏。所以讲呢，第一家建议咱的黄金时段，你若睏前一点钟吼，爱贴对个工作停顿上，啊，唔通阁看什么短视频，唔通阁看什么电子屏幕吼，避免大脑吼持续的兴奋吼。那你是咧爱爱固定一个时间来起床，就算你整一暗吼是用失眠失眠啊到五点拢无困去，六点好不容易困去，你也唔通想讲啊无我明仔日请假吼，要是讲明仔日休困日的时阵，你要讲啊无我得安尼疯狂补觉吼，啊个补到可能是中昼十二点，个是下晡两三点哦硬困的，安尼唔通，千万唔通安尼也无好。就算你整一暗睏无好，也唔通挑意过的来去补你的睏眠吼。那无也是影响到你第二日下昏你的睏眠的这质量吼。那其实调整睏眠的方式有真多啦，希达第一只简单的分享一下希达的一寡个人的经验吼。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听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做有关的分享。
2: 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先把失眠撇开来。像其实我临床上很常遇到那种不是所谓的睡眠方，却能够治疗患者的睡眠。
3: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样想啊？然后家庭也圆满，然后事业也成功，就只差一夜好眠，这个人生就圆满了。全世界啊，花在治疗失眠的药物，一年哦会接近到$50亿。我们多么的重视睡眠啊！所以我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王伯君中医师来到我们的明知故问之实话实说系列，所以今天也有我们的 Sean 还会来负责站在民众的立场呢，就提出民众对于睡眠好奇的问题。接下来呢，是王伯君中医师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嗨，大家好，我是王伯君中医师。
3: 如果说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故事来比喻，你是如何看待一个失眠的人？
2: 我觉得失眠的问题有点像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互动发生的一些状况而产生的。中医常认为是阳入于阴，人才可以睡着嘛。阳气就代表是这个在外面的小孩，阴就是代表我们的家。简单分几类，一个是小朋友为什么不回来？因为他在外面玩得太开心了，外面的诱惑太多了，他舍不得回家。那还有一种是小朋友在外面玩得很累，他也走不回家了。阳跟阴之间呢，还有一个问题，中医叫做疏转的问题。今天一个小朋友回家，他忘记带钥匙了，房门打不开，这个都跟疏机疏转有关系。另外跟阴有关的，阴有可能太盛，有可能太弱。今天我们的家不够温暖，爸妈可能常常吵架，常常骂小孩，这个小孩一定不会想回家，这个家没有办法很好的包容这个阳气。那还有一种问题是，今天家里太乱了，堆了一堆垃圾，小朋友想回家也回不来，就大概可以区分这几类。
4: 对，就是那这五大类，他们个别会有哪一些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征啦？就是民众能够去对应说啊，我可能是这个类型。
2: 简单，如果说是阳有问题啊，一种是刚刚说阳太亢嘛，小朋友玩太嗨，这种人就是俗称的上火。
4: 哦，原来是上火。
2: 然后晚上也不觉得有困意，可能越晚越觉得有精神，然后会伴随一些嘴巴破啊、便秘啊这种很明显的热症的表现。如果是阳太旺的，通常我们会用一些例如黄连这一类的比较苦寒的处方，或者莲子心去降它的火气。
3: 哦，莲子心最近很红哎。
2: 对，阳太虚回不了家的啊，这种人就是整天都觉得昏昏沉沉的，白天也觉得累，晚上也很累，但却又睡不着。那他可能会伴随一些消化道，比如说拉肚子啊，这种我们通常要用一些补阳气的方法，比如说像是附子啊，或者是干姜啊这一种温热的处方。疏肌不利就是那个忘记带钥匙打不开的，这个通常中医更认为跟肝郁有关系，阳在进到阴的过程被挡住了，进不去，可能阴阳都没有问题，但是中间有东西卡住。然后这一类的人也比较常见，是容易做梦或是睡到一半容易醒过来，这个就会

0: 会用一些柴胡的类方去把那个枢机打通，然后阳气就能够很好的进入到阴的里面。
1: 那后面还有两类，你刚刚说阴，
2: 就会比较沉重了，那个有家暴跟垃圾太多的哦。
0: 像这种家里堆满很多东西的，最常见的就是水分囤积，比较我们会用一些五苓散或猪苓汤这种利水的方，把身体多余的水分排除。
1: 那我好奇问了，就是说很多女性她可能接近更年期，她都觉得她很热很热，她就一定是阳气上火型的吗？还是不一定？就是说男女在看睡眠有什么样的差异？
0: 更年期失眠的确很常见，是因为阴虚的关系，因为荷尔蒙变少之后，那荷尔蒙对于中医来说，它其实算是一种物质，那属于阴质的范围，所以我们会用一些补阴的成分、滋阴的药，去让这个阴分是稳定的，阳气可以比较好进到阴的里面。最近也观察到蛮多患者，其实他是要用一些回阳的处方，他的热是一种假性的热，他反而要用一些附子、干姜这种温热的药，去把这个仅存的热给收回来。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是火锅很烫会冒烟嘛，但冰淇淋也会冒烟，但那个冒烟不可以误认为它是火，而用一些灭火的药，但反而会越用越糟糕。
2: 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很多民众都会说啊，我最近都睡不着，身边的可能长辈啊或朋友就会说，哎呀，你就是太闲了，不够累。
0: 我觉得这边要先区分，就是累跟困其实是两件事情。累其实是你不一定真的想睡，但你可能对当下你有一种情绪上的疲乏，这个时候反而不一定去睡是一件好事。换一个环境，做一些你想做的事，身体得到充电，那个累就会被自然而然被解决。那真的困应该是你躺在床上很快就可以睡着，那个才是真正的想睡觉。
1: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还是睡前他已经用了一整天的体力了嘛，他真的又困又累，但他就是会觉得好焦虑、好亢奋、睡不着的，那这种是哪一种类型？
0: 一种是跟热有关，然后一种跟虚有关，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小孩子不回家这件事情，他有可能是真的累过头了，然后他的阳气没有力气进到阴分的里面，阳气它要进到阴，一定要一个刚刚好的动力，太强或是太弱都不行，所以就会导致有些人是很亢奋，这种是一种类型。然后另外一种类型就是明明就很累，但是脑袋却还是一直在转。西医会认为这个跟交感跟副交感的调节有点关系。哦，
1: 有听过。
2: 那这样子的失眠患者到一个中医师面前的时候，中医师那个脑袋在运作的是什么？
0: 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先把失眠撇开来。一直看着失眠的话，可以开的药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些定惊安神的药，但是就不是一种治本的方法。我们反而会先厘清这个人到底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的。像其实我临床上很常遇到那种不是所谓的睡眠方，却能够治疗患者的睡眠。比如说我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主要是来看皮肤的问题，伴随一些头晕啊、心悸啊、小便不利的状况。最后他提到他晚上其实睡得不是太好，那我就根据他的体质还有他的脉象，我后来是开了五苓散这种利水的处方。
2: 五苓散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五苓散其实你去问 AI 适用的范围里面一项都没有提到失眠。
0: 对，
2: 但为什么你那时候会这样想？
0: 我觉得它的水停在它的身体里面没有流动，水也算是一种物质，你可以想象它是一种阴过盛的状况，一个家里堆满了一堆杂物，小朋友也没办法回到家里面，所以反而用一些利水的药把停滞在身体的多余的水分排干净之后，他的阳气就能够很顺利的回到家里。
1: 那如果像现在很多人啊，他就是失眠很久，他可能想要急性一点，就他会去吃西医的一些安眠药之类的，这种强制让小孩回家的这种方式，王医师你会怎么看？
0: 我这边要先说，我觉得常常很多患者来到诊间啊，他们对于安眠药都会有一种恐惧，把它妖魔化，我吃了就一定会没办法断药啊，我吃了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但如果套用到刚刚我们那个小孩子回家的这个比喻啊，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一直流浪在外，如果找不到人就会先报警。西医这个时候就很像警察系统，或是政府的一些协助的措施，至少先让这个小孩回来嘛。那其实这些都有点像是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但是中医比较多的角度是针对这个家为什么小孩无法回来。
2: 我听过有患者他有进步了要减药，他反而会焦虑，哎呦我减药了会不会睡不着，反而就造成一个新的小孩不回家的理由。那这种一天到晚叫警察的这种患者，那王医师会怎么看？
0: 其实目前在 国外啊，他们对于睡眠治疗的首选其实不是药物，他们是用行为治疗。这一种长期失眠的患者啊，会产生一种心理的担心跟害怕，那个其实跟心理议题有点关系。所以国外很多长期失眠的案例会有心理师介入，就像刚才一开头说到的，就是其实这是我们跟睡眠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不信任他了。要做的是你要先从你的认知上去做一些调整。
2: 你刚刚说到信任，我感觉很有能量耶。王医师，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下我们如何去建立我跟睡眠之间的信任？
0: 在国外其实最简单的做法是你可以记录一下你睡眠的状况，跟一个朋友要先建立关系，要先认识他嘛，你要先知道你的睡眠大概长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记得我之前读一本书，就是叫做《睡眠你好》，它是一个杜克大学教授写的书。他说我们常常把睡眠当作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人。我们常觉得开会被老板骂，提案提得不好，一定是昨天睡不好的关系。常常我们都认为睡眠应该要帮我们达到某一种的目标。他就说，如果今天你跟一个朋友相处啊，只要限制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你九点才能来找我，八点就要走，不断的每天给你一些评价。哎，我今天跟你相处我就不太开心。哎，你觉得我们这样的关系能够持久吗？所以如果我们对睡眠也是这种态度的话，久而久之他就会离我们远去。
2: 那王医师，你会怎么建议患者重新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应该怎么做？
0: 其实认知觉察到这件事情就是治疗的开始。你要先觉察并且接受没有完美的睡眠这件事情。甚至那本书写的比较极端一点，他认为各种的睡眠卫生，比如说上床不要滑手机啊，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啊，他认为这些观念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太执着于这些观念的话，我们反而会被这些观念绑架，然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休息。
2: 当我们对睡眠出现很多应该的时候，就很容易睡不好。应该不能滑手机，应该要早点睡，反而就会有压力。
0: 没错，其实很简单，你去问一个你身边没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你问他你怎么睡的，他一定会告诉你我不知道啊，你问这是什么问题？
1: 对，
0: 我自然而然就睡着了，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1: 那你觉得对于这种午睡的话，你会有什么看法？就是你觉得午睡是好还不好，还是说它就像朋友，就是爱了睡一下睡一下？
0: 如果真的累的话，小眯一下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时间不要太久。其实睡眠还有一个观念，就它其实很像铺满。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啊，就是在存那个困意在我们的铺满里面，然后到了晚上就把它拿出来兑换。中间午睡就等于是你提前先支付了一些你的睡意，但我觉得不要太长都是可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都是可以的。
1: 那我就最后我想问，就很多民众啊，他其实会有一些比较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失眠就早醒，他睡得着啦，但他可能就是三点四点就醒来。
0: 的确最常见的第一种是入睡困难嘛，第二种就是半夜容易醒，或者是做很多梦，觉得有睡跟没睡一样。第三种就是刚刚Sean提到的这种提早时间醒过来的，明闹钟定六点，他可能五点四点就醒来这种。其实简单的区分他们的体质啊，入睡困难大多数跟热有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些热清掉，他通常会比较好睡着。多梦的啊，半夜容易醒的，跟肝郁有关，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枢机输转不利有关。然后最后一类的提早醒过来，通常其实跟虚有关。
2: 对于长期安眠药成瘾的，而且吃得很重的，你通常会怎么协助他或建议他？
0: 我们通常不会马上建议患者停药，停药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弹，他常常都叫警察了，有一天不叫，那小孩真的就不回来了。但要有阶段性的去调整他的剂量，慢慢的减药。在吃西药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搭配中药一同的处理睡眠的问题，也不会希望患者一直的服用任何的药物，包括中药。当你的家庭安定下来，这个孩子的各样的问题都处理了，其实睡眠应该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中药西药其实都可以合理的慢慢的退场。
2: 哇，听完其实我也在想，我最不好的说我跟我的小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朋友听了是不是也很有感呢？如果你也有一些睡眠的困扰，甚至你的朋友家人他也有睡眠困扰时，不妨把这一集可以传给他，可以让他觉察他跟他内在这一个睡眠小孩呢现在是什么样子关系。那也欢迎你呢，你可以留言，如果你有睡眠问题你可以留言你的状况。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的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的是答对有奖的单元，加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家人一口，行人一道”的这句闽南话俗语。那其实这句话啊，是一句真有人情味的闽南话。吼，即代咱讲到的这“家人一口，行人一道”的“道”啊，其实是古早是一种牛米的这个工具。吼。所以讲，即句话咧，照里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讲，别人给你一嘴饭，吼，你得爱想办法行人一道米，吼。当然啦，也毋是讲真实，甲即个一嘴饭的顶有行一道米，吼，即个数量，吼，伊是咧讲一个真重要的道理，就是讲，其他人有甲你斗相共过，有对你好，你爱会晓感恩，吼，也得及时的来去回报，就是讲。伫个你好体的时阵，吼，爱记个人的恩德，然后咧，伫个你好体的时阵来去共回报。那比如讲，有个人，吼，特别是拄啊出业的大学生，先到一个单位公司，啥物拢袂熟哈，啊那同事咧，当然就会教你，吼。或者是讲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咧，朋友是帮你解决麻烦。那代志过了以后，这份情你袂用当作是人应该帮你的，吼。那以后咧，对方若是有需要的时阵，你嘛应讲斗三工，互相汇报吼。那这个时阵咧，就会当讲，以前你有甲我斗过，食人一口，行人一道吼。这份情，咱就爱记会牢。意思就是，别人有甲咱斗过，咱就爱甲这份情记伫个心内。有机会的时阵。

爱会记的，爱跟人汇报吼。唔是讲汇报金钱，有时啊，你通过你身体力行的做一寡代志来去跟人斗三工，跟人帮助，无管是提供建议也好，还是帮人招种也好，等等真侪方式吼。因为有一寡汇报无一定是伫个金钱方面的吼，你做一寡你身体力行的代志也是会用的。所以讲，这种有来有去的人情观啊，伫个人活日常，其实咱拢常常会看会到啦吼。那遮阁有一句真重要的前提啦吼，汇报毋是为了要算数，毋是讲哦，你斗我一斗，我回你一斗；你斗我两斗，我回你一斗吼。啊，阁是讲我回你两斗，阁是讲你斗我两件小代志，我回你一件大代志。毋是，千万毋通认为讲是一种安尼算数，安尼一对一的算数吼。因为咱即个阁较侪是反映伫个情义面顶的吼，甲即个温情，咱是记温，毋是记。一件代志，噶是两件代志，吼。所以讲，别人予你一份善意，吼，你愿意加行一步。别人有安尼加救你一下啊，吼，你有能力的时阵，伫个别人歹体的时阵，你也当去主动的去帮助别人。这就是咱闽南人常常咧讲的“食人一口，行人一道”的一句话，吼。那以上呢，就是今仔日咱答对有奖，甲上进时代来去分享的，食人一口，行人一道，讲的是一口饭，留落来的是一份情。好了，刷落去呢，咱先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好，各位乡亲是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为咱的乡亲是大来去播出的是由台湾戏曲学院甲咱带来的《行动风云》第六集。

各位鄉親時代，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若是講想要回聽爛播的相關內容，你會當下載，而且拍開雲聽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聽以上內容。同時也邀請聽眾朋友到頂關注看台海微信公眾號，在這裡有上新上近的人話資訊，也有上界溫暖的台胞故事。雨後有車駛來，時光暮色蒼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1: 有哦。
2: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1: 当然嘛有。
3: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4: 我要买厝，
5: 我对投资，
4: 我对职业资格，
6: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7: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话到三讲，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评论区内底跟咱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两岸农业合作，吼，不断的行深行实。台湾有真侪好品种、好经济，吼，甲真悬的技术，甲大陆有土地、有市场，会当做一个真好的结合，吼，这也是产生足侪优秀的成果。伫个今仔节目内底，咱就做伙去了解一粒。来自咱台湾的木瓜，会当伫个大陆的土地顶头种出啥款的新成就？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一个所在，这个所在是乌龙江嘉木苏富荫市，哦，这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上起点的县市。在这个县市内底有足济真好的这个稻仔田，也照做哦万亩稻仔田，也是有开出一个公园。这也是热心真济人对传统农业的一个固定的认知，也是行出非常有特色的农业旅游业。用合发电的新功德，在今日咱就带着台青蔡露露的时间，做伙来去解说富荫稻仔田的非常特别的魅力，来去感受智慧农业的全新的款样。各位查各位乡亲来去了解最近网顶一个真夯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产生部吼，最近这产生部的视频是伫网顶真夯，吼，咱两岸足侪乡亲去学这产生部拍视频，传到网顶。去得到足侪朋友的关注，也唔过甲三生部，哦，这个伫个网顶足夯的江西，有真侪所在变异出现，因为二三生部也造成卡头乌这个筋扭伤，甚至断气的患者。所以这个三生部为虾米会造成卡头乌的损伤？咱平常时阁安怎来保护咱的卡头乌？伫个今仔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道三江部分的主要内容。咱节目的第一部分，要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两岸的农业。最近这几年来，两岸农业合作是不断行深行实。台湾的好经济、好技术，甲大陆的土地市场是跨过海峡，吼，是产生足侪好成果。一粒来自咱台湾的木瓜，就是上界生动的，吼，一个电视啦，吼，一个现象。伫个六十外亩，吼，这个真实的面积内底，吼，免去喷农药，会当。一年去收成差不多70万斤的哈，这个采收量，这是台湾富秀一号非转基因木瓜正式团队在厦门交出的一份成绩哈。这个团队是由两岸业者来组成，啊，目标唔限定是要种一粒好木瓜，哈，更加是想要把哦这个木瓜田变作产横文路空用的，哈，这个综合的农业旅游的业态啦。两岸合作经济伫大陆落地成根，行出每一步拢是咱两岸同胞同心融合的，或者咧真好的合力。伫今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去了解一粒木瓜会当伫大陆土地顶头种出啥款的成就。下面咱做伙来听。
8: 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
9: 厦门富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台胞邱方南：
10: 现在我们莲花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阻断，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 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9: 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5: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8: 今年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70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9: 蔡英宁：
5: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落籽，我们是根，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8: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5: 金门的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贤。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8: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金门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亲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5: 规划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厦门、漳州、泉州。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粉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节目，伫个客户端内底写落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乌龙江省嘉木苏区的富荫市，这个所在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上起点关系。哦，伫个这个所在有足侪真高质量、高标准的稻仔田。啊，甲这同时听讲伫个这个所在有万亩的稻仔田公园，这也是吸引着足侪人到甲现场来观光、来去参访。哈，这也是改变了真侪人对传统农业的固定的认知，是走出非常有特色的农业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道路啦。为细汉开始就看足济稻仔田的咱的台青蔡如如哈，伊是来到富荫市了后，伊发现讲吼，这个所在稻仔田会当讲是跨隆隆哈，一个看出去看无边啦。伫这个所在传统的稻仔田，唔过是种粮食的所在，变做一个文旅的地标、文旅的景观和智慧农业的窗口。伫这内底有足济吼新的这个构思。好，一旦去看到全景的稻仔田围，伫个这个稻仔田内底，够 QR code 带一旦去扫码啦吼，这也可以真切体会到，好，这个稻仔田甲旅游业结合的，好一个真好的现象，好，也是看到农业甲科技、文旅甲电商的创新融合。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蔡如如的时间，做伙来去开始富荫稻仔田的非常独特的魅力，来去感受智慧农业的全新的宽容。
1: 以前讲到东北的大米，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五常大米，但是这一次到富锦我才发现，诶，原来富锦是非常重要的产粮地。而且当你真来到这里之后啊，你看到大片大片的稻田，然后你再去看这里的粮食储备，你才会开始理解什么叫做东北粮仓。那种感觉不是哦，原来这里米很多，而是你在现场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么多人的一日三餐背后是这么一大片土地。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稻田，也有稻田化。原本我没有觉得说稻田化会有多特别，但是富锦万亩水稻公园的稻田真的大到有点太夸张了。到了富锦看到这个稻田化，我就发现诶，他们这个跟以前我看过的稻田化真的不太一样诶。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360度的，整个万亩稻田里面一共有4幅稻田化，而且它不是单纯

画一些漂亮的图案，而是把东北佳木斯附近自己的特色都放进去了。所以，当你站在不同位置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两幅画中间的那个东西，二维码。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装饰，结果后面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二维码也是用稻米种出来的。我当时不信邪，我直接拿手机起来扫，结果它真的可以扫诶，然后扫完了之后就直接连到附近的官方账号，然后它还可以直接买当地的大米跟其他的农产品。我当下真的觉得，哇，天呐，这个想法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游客来到这里本身就是看稻田，然后看稻田话，了解当地文化，结果看完之后手机一扫，诶。当地的大米跟农特产就可以直接买了，然后寄回家。我觉得这种文化、旅游、农业、特产销售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的事情，真的让我没想到诶。以前我会觉得说，农业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就是种田、收成、卖米。那这一次来到富锦这里呢，我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农业可以跟很多东西去做结合，比如说跟科技做结合，可以跟旅游做结合，也可以跟地方文化还有电商去做结合。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东西它不是分开存在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稻田化，会认识富锦，然后认识了富锦之后，你会知道这里是重要的产粮地，最后你还可以直接把这里的大米带回家。还有一个让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里跟台湾的稻田很不一样，台湾的稻田也很漂亮，但很多时候旁边就是有房子啊、马路啊、山啊，它的视野是比较容易被切开的。富锦这里真的是一望无际，当你站在丰收塔上面望出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怎么看不到稻田的尽头的感觉。以良田为基底，以科技为赋能，以文旅为延伸。富锦寺万亩水稻公园让传统的农田跳出了单一生产功能，走出了一条农业强、风景美、业态旺、百姓富的农旅融合新路径。富锦一个原本完全陌生的名字，走过了这一片稻田之后，突然就有了画面。是风吹过来的时候，一望无际的稻浪。是从远处看四幅稻田画慢慢拼出来的那些东北故事，也是那个藏在田里、真的可以被手机扫出来的二维码。以前吃米饭呢，好像就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一碗饭端上桌，可能没几分钟就吃完了，也不会特别去想，诶，它从哪里来的。但是站在富锦这么大片的稻田当中啊，我第一次很具体的感受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那一口米背后，可以是一整片的土地、一整个产业，还有很多人的时间跟心血。而旅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你原本只是去了一个自己甚至叫不出名字的地方，结果回来之后啊，你会发现，诶。它却悄悄地留在你的生活里了。可能以后你再看到端上来的那一碗热腾腾的米饭，都会想起那片看不到尽头的稻田，也会想起那个我来之前从没听过的富锦。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朝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甲生活相关的知识。不少朋友在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酒店是不是有够清洁、有够卫生。最近一款咱网友自己做的叫做眠床顶头的纱布地图，这个小程序在网顶真夯啦，会当提醒讲这个酒店内底是不是有吸咱血的这个纱布，所以这个让咱做杂折做烦恼，这个纱布到底是什么东西，好，这个眠床顶头的纱布夹掉，安怎来做处理？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事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出行。
2: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事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睡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1: 说起床师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他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3: 床虱啊，它和脾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四五月份一直到10月底到11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

0: 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1: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虱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0: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1: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0: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近些年来，文献报道的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这些个地区，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这个报道也明显的增多。也就是说，不仅流行于咱们国内，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1: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0: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2: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1: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 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虫虱。
0: 那么在回家以后呢，可以立即清洗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衣物，并且晾晒，检查自己的行李箱，特别是在行李箱内那些个角落的地方，留意有没有这些昆虫的一些攀爬的这样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咱们有这个杀虫剂啊，可以使用。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最近伫个网顶真夯的吼，一个动作，一个跳步的动作叫做闪身步哈。这是伫个两华网络顶头拢足夯的，也是引起两华足侪网友关注。有真侪网友会对着网络这短视频顶头的这个诶老师去学闪身步哈，拍家己的短视频。团结网顶，这也是受到足侪诶咱网友的关注啦。也巩固了解这个闪身步的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安徽回锅顶部的，哈，这个教学的视频。好，这个闪身步其实是这个舞蹈当中一个非常基础的基本功的动作。这个闪身步的视频顶头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哈，伫遐诶闪过来个闪过去哈。但是这个动作是最相对咱的脚头舞的这个关节要求真高，哈，就要有够稳定哈，而且肌肉有够有力，哈，才会当去做到闪身步。也随着这个视频伫网顶愈来愈夯，有真侪所在的病院内底也是出现真侪因为练这个闪身步去学到的朋友，哈，有诶学甲真厉害哈，这是脚头舞这个十字韧带紧去断去，阁有一部分朋友哈是出现扭伤的情形。所以这个闪身步有啥物造成咱这个脚头舞的这个筋哈出现问题？好，安怎伫平常时运动的时阵来保护咱的关节？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北京大学第一病院骨科主任医师哈张道简伊的分析。
1: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2: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1: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2: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2: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

0: 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二三十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用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咱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拢知吼，张国藩是晚清时阵非常出名的官员学者，伊的一世人无管是伊咧做官的时阵，也是伫个吼这个带兵去打仗的时阵，拢足爱读册，拢写了足济吼这个批啦日记啦，来去总结逐工读册心得。好，今仔日咱节目内底是请到中东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张国藩的读册过一转的人生智慧。吼，咱拢真熟悉吼，这个高级的贵医专，这是《三字经》内底一个非常出名的话语啦。吼，这也是写出古早人对台读册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放到今仔日吼，咱乡亲时代当朋友可能感讲吼，咱社会有真侪代志需要大家去学，吼，所以大可能伫面上对需要去学的代志吼，拢有了了解，也唔过会当讲是家己真专的。哦，这个行业，或者讲这个方面，哈，可能咱乡亲时代条件没有，哈，可能无遐尼啊济啦。但是咱来看张国藩先生，哈，伊一世人甲专，哈，贯彻到伊读册，哈，做代志，甚至是带兵去打仗当中，哈，真早伫咧读册时阵，伊就交代厝内只兄弟，哈，讲一定，哈，读册物件就爱读会专，哈，这是伊的厉害心得。这份专不仅仅是读书的方法，更是做事情的底层的道理。人生的时间其实很有限，要不过我们去学东西的时候，需要去抓到这个东西最该核心的部分，先该学会专，再把自己学历史的面给拖出去。下面这部分我们就做回来听中东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先生的分享。
6: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

0: 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物。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1: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文化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真。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期建设不断造成造势，近来见到的台商台企逐渐复原，通向发展红利。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台商王衍明的报道，谈一下其主动进行天商同新媒体赛道，说下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通行故事。

0: 台湾高速用品法多年来致力于工业四鸟。前一段时间，伊走进北京市陶芒滩培训基地，近期里了解陶芒滩的日常养护同专业训练，也带来一段两岸同胞习俗工艺的故事。今日我等一下来谈伊的分享。十年前，俺中国体育台500米口江球面沙天猛人杨 FAST 在贵州落实，从此呢，伊也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向中国天人。十年来 ，FAST 取得的那些成果。今晚节目当中，我等为你带来相关的报道。杭州天海，我等一下走进北京太原河保卫馆，一下你来去探秘南海明台沉船遗存。今晚将来你出进一道今日有秘神发的详细内容。
1: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间有秘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放期间在不断造成造势，近来见到的台商台企作紧复近冲向发展红利，所谓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很富感。在其中呢，主要一位台商王彦明主动进行天商同新媒体商讨，说下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通人故事。今晚你也等一下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商翁英敏所带领的台企2025年入驻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在翁英敏看来，园区提供的产业对接、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为入驻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3: 那我们这个品牌从1951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那我们是1991年来到福州设厂，在去年的时候入住了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我把这个电商团队放到这边来。那在这个闽台项目的这个展示平台里面，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哦，包括说我们这些坚果啊，炒货我们原先做的这些产品以外呢，我们也展示了我们在这几年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展示跟开拓这个市场渠道的一个机会。
2: 2023年福建获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系列惠台政策落地生根，赋能台企成长。正是乘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东风，台商翁英敏推动企业申报大陆老字号，成为首批获评福建老字号的台企。
3: 所以我们来福州设厂也30几年了，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福州呢支持我们台胞台企的这个是很支持的，就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政策啊文件上面，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些政策的支持跟帮助。那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在这个2024年拿到这个福州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的颁发，那在去年2025年拿到这个福建老字号的荣誉的颁发，都是首批拿到这个老字号认定的这个台湾企业。然后也不仅仅说颁个这个牌匾而已，那实实在在的在一些展会上面商务厅商务局都也推荐引荐我们参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展会，那包括说这个品牌宣传，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2: 面对市场迭代、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翁英敏选择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走出了一条老字号台企创新突围的新路径。翁英敏表示，从线下实体经销到入驻园区开拓新赛道，这份稳稳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匠心坚守，更离不开福建福州对台企台商实打实的暖心扶持与政策赋能。
3: 那我们自己其实原先呢都是做这个食品制造啊跟生产为主，我们工厂就设在福州的马尾，那原先呢是以这种线下经销跟实体的这个 KA 卖场为主。那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变整个经济环境消费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做这个内部的二次的创业，就是我们进行的转型。我们在营销方式上，在渠道上面也做了转型。我们目前就是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所以呢我把

0: 这个我们的电商团队放到这个园区里面来，哦，也就是在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免费的办公空间里，那这也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跟创业的相关的一个成本。
1: 与翁英敏一样，不少扎根福建发展的台商，守着传统工艺的匠人初心，也拥抱直播带货的新赛道。翁英敏期待企业能以创新为驱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那后来又陆续的增加了个新媒体的运营，等于这个团队就慢慢建立起来。那我想，这个园区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说是一个办公空间而已。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场地。 有3间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去使用哦，里面有这个灯光哦，有摄影机，有这个背景，那其实这个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啊。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老企业一个能够二次创业、能够再做创新的一个机会。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着，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电影嘅有面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行啊，三十九头，一过年看到一只坐等逃亡案，案情嘅批判啊，喺主人身边嘅逃亡看，可能你会认唔出看其他人。对于失踪人士来讲，爱戴训练有时嘅铁树复盘。唔单系出行嘅次数，更意味着一份脱离生活嘅大事。而且眼里随着武装案环境不断嘅完善，他了资产服务也渐来渐专业化、精细化。从逃亡探嘅培训到失踪人士嘅出行支持，再到渐来见到社会力量参与公益，资产正好嘅从单一帮扶，促进你走上更加系统、更有稳妥嘅社会支持。台湾高速杨平法多年来呢，致力于公益事业。前一段时间，伊在放个北京农学院高速乘务逃亡探训练员彭少安，走进北京市逃亡探培训基地，近距离了解逃亡探嘅日常养护同专业训练，也带来一段关于两岸同胞习俗公益嘅故事。接下来呢，我等一下来听伊嘅分享。
7: 好，我现在把这个眼罩已经蒙上了啊、哦。
8: 嗯，接下来我会拿着你的手，然后我们从狗头顺着它的背摸到我们的导盲鞍。
7: 哎，我摸到了，我摸到了。
8: 对，然后我们拿着导盲鞍，好正常的身形。
7: 哎、好
8: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7: 开始了。
8: 你呢？看。
7: 他在拉我了，他在拉我了。
8: 对对对。哦。对，他会稍微往边左边偏一点，是因为我们
7: 我这个真
8: 的
7: 是看不到，只能相信他了，只能相信他。
8: 相信他。
7: 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哦。
8: 好吧，好，请。
9: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品华，一位来自台湾的公益项目推动者，一直在关注着视障帮扶的事业。刚刚已经体验过了模拟盲人前行的一个项目。
10: 作为基地的公益大使，我长期能够关注到视障朋友需要帮扶的地方。接下来呢，就带大家进到北京导盲犬基地，近距离去感受这一份充满温暖的事业。
11: 哎，陈武老师，我一直都非常有的好奇心，想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北京农学院来开始这个导盲犬培育的工作呢？
12: 最早是在2006年，当时是应奥组委、中国残联这个的需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准备的。
11: 哦，那非常早。
12: 过去就是因为导盲犬基地少，再加上规模小，所以就是能够成功的获得训导师资格的人员就非常的稀缺。北京基地的建成呢，实际上也是发挥了我们学校在学科、专业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学校为此呢，成立了导盲犬研究院，来开展与导盲犬相关的各种研究工作，也设置和招收了研究生的导盲犬专班
11: 哦，
12: 来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
11: 那我也了解到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中兽医的
3: 专家，
11: 那所以是不是在整个导盲犬的事业当中也与我们这样这项的技术有关呢？
12: 是有关系。

0: 对，因为导盲犬它是一个工作犬，每天要行走很远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针灸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机器都是人和动物都可以用，他们也用这种传统的艾灸疗法，也用这种现代灸法，我们讲。
1: 是，所以这个也是像艾灸一样会冒烟的那种，是吧？
0: 对，这个是一个排烟装置。
1: 那特别，
0: 对，
1: 那所以它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工作犬上面的穴位以及它受伤的部位进行中医药的一个理疗。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我们也希望学院能在这个人才的培训以及学科上面的辅助，能够让这个良率更加的提高。
0: 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出来训练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 Gaby。
1: Gaby，怎么看起来有点瘦长的感觉啊？
2: 这个其实是我们导盲犬正常的体型。
1: 是吗？
2: 因为我们的导盲犬对于体型来讲是有要求的，如果它过于胖的话，可能对它的膝关节呀、腿关节有一定不好的影响。为了它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使用者，所以会让它们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
3: 那我现在就是在给它梳毛。我们每天呢都会给我们的导盲犬小朋友做日常护理，就包括刷牙、梳毛、擦身体。那不仅仅是我们训导员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视障人士，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我们都会去教他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导盲犬。导盲犬他们一生其实就是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在寄养家庭里成长的，那他们就是2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寄养爸爸妈妈家中，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去学习怎么去跟人相处，怎么去养成良好的上厕所习惯，然后他们也要经历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到他们1岁成年之后，他们回到学校，我们会进行各方面的评估，然后他们评估合格之后，我们才会开启给他们正式的导盲犬训练。
1: 那导盲犬的这个训练和其他的宠物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呢？
3: 他们的规矩会更加的细化。那对于导盲犬来说呢，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听口令排便。
1: 是，我有观察到，我们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用哨音才会去吃饭。
2: 当，一个。
3: 其实我们现在所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规矩，其实就是更加方便我们视障人士到时候的使用。如果我们在路上见到正在工作的导盲犬的话，其实我们是呼吁大众想要就是遵循一个三不一问的小礼仪。
1: 三不一问是哪？
3: 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拒绝，主动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1: 其实，在做公益的项目的过程里啊，我有感觉到有很多的视障朋友，甚至于说，很多需要帮助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一开始在面对自己的身体残疾，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环节里面，他是没有自信心的，甚至于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稍微有一些负面。那这样子的朋友，经历到他领了导盲犬之后，跟导盲犬一起生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们是只要是你有出行需求，你就可以申请。所以它这个申请里面是有分先天和后天的。那有一些我们后天的一些使用者呢，他们是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们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不是很愿意出门。
1: 是。
3: 对，然后但是有了导盲犬之后，他们是慢慢的愿意出来走路了，然后愿意与人沟通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通过对导盲犬项目基地的了解，我们发现更多的视障朋友勇敢跨出了一步，和导盲犬一起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这是一种温暖，同时呢，他们也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一面。同时呢，在这样的项目基地里面，我们也看到更多两岸协作的可能性。在台湾，导盲犬的项目发展比较早，同时呢，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和北京共同成长。而在做公益的过程里面，两岸是共心的，两岸同心，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而且能够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就像我多年在从事公益项目里面，七年前发现的，我们的听障朋友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依然对音乐充满了期待。所以呢，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青年写下了自己感动的歌词，我们通过他的努力以及两岸的音乐人共同来创造了这首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2026年9月25号，按中国体育台500米口江球面沙天盲人江 FAST 在贵州落实，从此呢，佢也有一只家喻户晓的名，向中国天人。今年出生在一只相当大的木柱呢，是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今年是 FAST 落实十周年。三年来呢，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和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的领域都取得了多项成就。这三年，佢帮我们带来哪的惊喜？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9: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0: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9: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10: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9: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0: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9: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1: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 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9: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例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12: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

0: 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1: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2: FAST 团队历经数年耕耘，推动按中国夏天天文两位四项历史性跃迁，完成了从根炮主管到世界两炮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造出成果、导出成果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好给向出太成果持续迈进。将来年 FAST 将以后成长，有望带来另外一样的太成果。继续你来谈记者的报道。
1: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3: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4: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0: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4: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3: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实际我到了洛带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嗯，俺的哈干的啊，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干叶，虽然俺的那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干人。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

0: 都市繁华热闹的台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1: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3: 杭州天下，
4: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明清时期，法哈六路水路送礼尼去落叶不切，此时茶妖四处扬帆出海，海外拍员正是佛山的孙思一法，用中国冲突容易前求妙一提示，也用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扬波西海。早两年，我们谈到学者同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太原河博物馆，以下你来是唐碑南海明台沉船遗存。我们邀请的文化学者是参加明清史研究二十多年的王翔老师，同考古专家、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邢礼学，在北京太原河博物馆展出南海四百六铺以二号明台沉船的复原模型同出水的文物。新冠状泥出海两艘明台沉船考古的潜力展。
6: 一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7: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洒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8: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路坡，这里水深超千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路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千米深海。
6: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
7: 拉动它的两锚，
6: 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7: 这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挺清楚，
6: 对，也能看到。
8: 500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6: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7: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6: 抓文物呢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专家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7: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6: 是的，是的，
7: 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6: 对，是的。
8: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 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岩处理，此后再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9: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8: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9: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五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莲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7: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9: 对对。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8: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7: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9: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7: 最特别的，
9: 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7: 对。
9: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7: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呗。
9: 东南亚国家呢，它明代的时候是实行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7: 附属的藩邦嘛，
9: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
7: 对，你给我五分，给你十分，这种感觉。
9: 对。
5: 而近日呢件500人沉海访船嘅文物重见天日，脱衣换衣嘅珐琅砌瓷器、战功繁复嘅岛层纹饰、辽件定制嘅高端器物，让我哋认可热出关嘅看到明代航海贸易嘅超高水准。看似法规时代的天资事物，而托你让大家猜测，艺术沉船，非是你的官方朝贡船队，甚至你的仓库下使用的印洋片队。但是当赞叹更多文物细节的初二日上，考古专家也为大家层层的白开历史的迷雾。
8: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7: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把儿，
9: 对，
7: 再一个这个虎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9: 对 对,
7: 对吧？又对称又细，
9: 对，
7: 这么这个长得这么奇怪是吧？这个，
6: 哎，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气候，我们讲究对称的，
7: 咱们对
6: 称前面有嘴，后边应该有个坝，这个是没有坝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称就叫钧瓷。哦，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这个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7: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6: 对，
7: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6: 对，在
7: 做成了瓷的，
6: 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7: 原来是进口的，
6: 对，
7: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6: 啊，对对，
7: 原料又转口给他们了。
6: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7: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6: 哎、啊，对对，
7: 哎，也就是那样的。
6: 是的，
7: 其实看来这都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人传承的了。
6: 是的，是的，是的。
8: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执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6: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盛什么的吗？
7: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6: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7: 是水银。
6: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治河下西洋，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也是比较微观的。
8: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鱼唇、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在这些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各位糖友，以上出于今日油米神法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原糖客户端搜索油米神法，非糖节目嘅完整内容，两糖节目嘅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默默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早时段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钱。这时段是爱爱转物卡，带人转人生。
7: 今天首先来去谈一下物卡人工物卡事，来去了解圈起来客家人生发生的那一条的新鲜事，今天可以上音度的来去请客家。
8: 嘅在下来嘅时间啦，我等会同大家一齐来去到语文选诵嘅环节啊，有人叫我来去听客家歌、编客家诗。
7: 嘅除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唔紧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转卡》，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要发展你可以双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8: 好，就等下啦，我哋就进入到节目嘅节目当中先。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活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活下的方向。爱爱转活下，
2: 但转人上。

0: 听众朋友，下半年请我来试讲福卡人福卡事。
1: 文化认同啊，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本。这群人来也好，内蒙古此次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感染建设，推动各处群众啊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这今晚的节目，我等首先就同听众朋友一起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内蒙古此次去听一届佛米乡村洗牌球邀请赛，头一下年系在乐陀克前期输关，嘅来自前期各家名师嘅几百名嘅选手，喺赛场后年系切磋球艺，增进嚟潜力。而乐陀克前期王思镇一向来年都有带呢超人牌球小镇嘅名义。王思镇上出人口是不足8000人，但是参与排球运动的群众就超过5000人。农牧民司法之间的排球队达到49支，前期每年举办各类的排球赛事超过400场。骆驼客前期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的副主任邵思丽尼安尼介绍讲道：
2: 在我们鄂特克前期，草原重拍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借共享、共事共乐的重要纽带。
1: 以后我二到十四五升旗，马头琴搞笑乐团呢，就用音乐搭建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乐团把马头琴、马小鼓、奶通鼓、托布修尼等蒙古族特色的乐器同搭铜管、木管、打击乐长线的融合，形成传统以身体交织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先后年是邓首艺国家太极人、中央歌剧人的舞台。乌森旗马头琴交响乐团的团长铁尼吉尔：
3: 我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艺术的创作与演绎，让各族群众在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增进情感交融。
0: 民生福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的期待，也是分量幸福指数的重要的票场。内蒙古此次去立足多民族刺激、多文化交融的企划设计，就促进各处的群众互相实发展，同等文超一包民生系深度融合。
1: 通过高质量发展民族刺激的经济，夯实物质基础，唔单止呢提升呢各处群众的获得感同幸福感，更加呢系喺共同奋斗当中筑牢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在我们导师针对等专业农牧民经常抽烟难、用烟难等的问题呢，当天是答案是的穷基穷师的互相平台，就8000多名的专业农牧民纳入到的上市建设发展体系当中，上台发挥开发秋天秋圈抽烟岗位，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看前数业分布非民机制，帮助农牧民呢实现加盟后稳定证书，增强群众的上司监察者的身份认同。去年来年，当天是累计实施的义工推进项目呢，有300人施集，产出突破为9000万元，带动全国名的农牧民实现呢长效稳定证书。我年度实施抗把十期下把吉市寄托当工位书记鲍艳特拉安尼讲道：
4: 现在啊，研发制作180多种手工作品，设置了4个线下销售点位。同时探索线上直播带货新模式，将家门口的服务做到家，让旧衣服做到无死角全覆盖，真正让老百姓衣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1: 在阿拉山腰起五子富边队就慢慢舒服等45.25公里的边境线。自2023年成立以来，几多年就见个别房屋开展顺便踏查、远方排查，筑牢边境安全防线。同时呢，去教牧区群众的需求，提供片面胎盘、物资帮扶等暖心的服务，加上的见面连心桥，成为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平安建设的标杆队伍。
0: 嘅去年来呢，内蒙古自治区前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工程，前期累计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呢116站，建设优秀成果示范点2820站，譬如富强永办社区1200个站，每年可以将青少年交流活动超过5000次，覆盖各处青少年近100万人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可以内蒙古代替转化为系各族群中团结奋斗的神通实践。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内蒙古一片啥发展了哈。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尼是一座超人小省，既然你是生产马朗族的，过数年日本成为中国的首都，给今下来后，这一片土地后呢，正好给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 token 瓷人，给从种马朗树到 token， 为本给一后生的带来马的几年呢，就等下来就一起来去了解一下哦。
0: 乌兰察布的秋天已经开始冷了，而热初初事件中心的干涉呢就十分的防人。同样是望得一颗朝天的呢，还要遇到在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培训的学员等人。
1: 今日下话和乌兰察布已经是涉次的200个站世纪中心项目，对几次实施远离的专业人员需求就热态。过数月呢，当天人社部门已经系开办了20个期的技能培训班，为世纪中心来去输送人才。乌兰察布市原创神日学院的老师敖迪木安尼介绍讲：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培养了大概的话已经是上千名学员了。总计
0: 23岁的陈刚，佢系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佢喺世纪中心做几次实施远离人，一百年受到老师的邀请，特意转到学堂同同学等人传授面试的经验。
1: 佢就话本记者谈我嗬，几次实施远离人呢，主要工作就系热上瞬间，确保电力、智能、机房的实批运行安全。因此呢，必须系爱熟练呢掌握天气、暖通、热天、消防的知识。
0: 嘅见下位陈刚呢，每半日接触下后，都系最前沿的技术。而喺两人之前，佢对自家嘅前途还系比较迷茫嘅，
1: 系喎嗬。我哋了解到啊，嗬，陈刚活跨话喺乌兰察布采要后期。嘅嘢八乡呢，师徒就系以种马铃薯为生啦，嗬。唔少嘅后生嘅呢，都先出外出务工。嘅陈刚也曾经系喺青岛寻到一份酒店服务员嘅工作诶。
0: 2021年的时候呢，内蒙古系本能业到为东市四川八台顺利石牛节点。乌兰察布因为人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有等丰富的丰田光伏资源，本能业到为石牛起铺期。嘅短短呢几年之间，多家嘅头铺企业嘅世纪中心项目系相继落地嘅。听到家乡的一扎扎好消息之后呢，陈刚立马就辞职转到了家乡。
1: 给陈刚啊，去隔天扎出建议哦，投身那海一扎最前沿的行业多地方去。佮参加为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天路人力到南通实批，每半年呢都学到半日，顺利的入职世纪中心。今年呢，佮人通过了专升本的考试。正好给也进修天气工程及磁通发专业，
0: 嘅今日呢又有等20个家嘅顺利企业喺落地乌兰察布，特别呢见来见到嘅后生人转到家乡，一初初拍梯仪式嘅世纪中心，领导曾经冷冷清清嘅一初超人销售同前人产业连接起来，带本一啲咧后生人新嘅希望同梦想。乌兰察布市原创产业学院培训学员王凯高安来分享到：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0: 乌兰察布市原创产业学院培训学员汤雪强：
7: 愿望啊，就是赶紧面试成功，深耕这个行业。
0: 陈刚也安来讲到：
8: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 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就是在乌兰察布我们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9: 好，听众朋友，今天每日的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0: 今出牌台湾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或者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另外，您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好，接下来呢，来去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珠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4: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日节目呢，我哋将会对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同时呢也系广中深学术联谊会指导老师吴以阳，同等学术联谊会嘅社长曹勇同学，嚟去谈几等人讲述林涛阳先生，当然是本就符合嚟去创办香港中文大学。客家人的崇文崇高精神，可以一间学堂沉光亮体的教器，跨一百年的传承。同时呢，客家文化大运同现代大学发力的交相辉映。今日去探讨当古老的客家精神，遇上热心热意的台湾企，新时代的青年按样来去抓住历史的机遇，书写属于自家的青春答案。今年我们是行业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来去做一个实时的录制节目，所以我们邀请到两位我们的客家后生，一位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术联谊会的指导老师吴以阳老师，欢迎吴老师同大家打下招呼了。
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吴以阳。
4: 哇，他可能大家谈的口音就谈的是每一样老师就生系嗱，广东梅族系咪
5: 嘅老家？
4: 梅人咧，梅人哦，嘅曹同学呢？
6: 系就系非东人，系非族，就是非东人嘅人。
4: 唔同样嘅客家侨盐，但系定天下客家而家先嗬，沟通起来都系冇问题嘅。嘅点解要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头先讲到嗬，参吴老师啊，曹同学啊，嗬，都系学堂下嘅学术联谊会嗬担任要相关的职务。参新闻稍间嗬，喺学堂项目要学术联谊会一样嘅一个职责。例如像请嘅吴老师来讲一下嗬，学术联谊会一般会开展到嘛发通啦，成人要来自哪度地方？
5: 其实也唔会奇怪，因为我哋学校好大部分成人都系从广东来的嘛。当然主要以珠三角为主，佮我哋咧珠三角咧也好多，嘅客家人，佮只客家移民咧子女嘛，所以，其实学校下客家，学生咧其实还系比较多嘅，所以咧成立一只客属联谊会咧，也系为了就系，增进大家嘅感情嘛，然后大家可以互帮互助啊，然后一下是。弘扬嘅咧客家文化。
4: 嘅喺联谊会当中，因为我哋都系学堂下，系好多会可能海外嘅呢度学生系咪？参与呢度相关嘅成人冇？就话来自海外啊，吓，或者广澳台啊。
5: 佢哋就有一次可以讲错吧，我哋都嘅讲错主题系同嘅客家文化相关嘅嘛，然后大下我就记得有。我就記得有一集是印尼的留學生，然後其他他的主席，是梅祖啊，還是梅啊，我聽不懂，然後其他他就

0: 应该是加工吧，给推，反正都给已经是移民的第三推，或者第四推吧。其他，其虽然其唔少讲客家话，啊，安昌也唔多少讲中文的，但系其还是对自家嘅一啲客家人咧，咁样嘅身份还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所以后来参加嗰啲活动。
1: 嗯，所以其实客家年年会系一只啊团结咧，用客家言、客家口语，一种团结嗬，一只凝聚力咧，用一只团体。跟住来去上每一下嘅曹同学嗬，曹勇同学，又喺我哋咧年年会见下撒种。跟参见下来讲嘅话，年年会当中嘅成员，仲有系来自哪度嘅？
2: 其实哪里都有的，其实所有全中的甚至全世界对我的客家文化感兴趣的同学，我都是欢迎加入到我的社团来的。哦，
1: 其实不单止是客家，
2: 不单止是客家人，
1: 客家人
2: 我的全英社团是双方人来的。
1: 哦，客苏社团、客苏年年会的社团竟然是非客家人。这说起来的就是后对，应该讲话其实是欢迎对客家文化是很感兴趣，跟唔见他担任连年非常要最后做的那一位工作，
2: 就是做法通咯。希望好像安样嘅社团文化节啊，或者系啲好教教教嘅安样嘅白团体证啊，中秋晚会啊，或者咩教下咯。还有就是我自家自己的活动咯，好像我哋有邀请到爱莲社区的有同学来到我哋学校，咧就我哋咧就帮佢就系准备就义教的活动咯，即系讲科普一下我哋嘅客家文化。
1: 参见你拜访啊，头先阿汤曹社长讲嗬，我哋咧下苏联年会也系要组织相关的活动，系咪？介绍一下主要要哪度活动？
2: 艺啲社团呀，因为艺佬前年嘅社长都系做方言学，都系对方言学好感兴趣嘅，所以艺啲咧，首先系做好多方言相关嘅一啲活动咯。所以就希望科普一下艺啲广东嘅方言，然后艺啲客家各地客家嘅全世界客家嘅方言咯。还有就系艺啲准备喺啲就系全世界包括马来西亚嘅啲客家嘅啲建筑啊，咁样嘅做成明信片。咁樣可以就係希望科普一下，宣傳一下我哋嘅客家文化。
1: 我十分好奇哦，即係你仲話會參與到客宿社團、客宿連理會啊嚟嘅工作嗬？其實唔講聽講啊，教人多發通啊，多發好多嘅時間精力，然後見他學堂下其實應該話抗壓嗬，也唔強。仲話會花很多時間精力來參與到連理會嘅發通當中。
2: 因為我哋係後年同我哋客家嘅文化，包括我哋廣東嘅文化，所以講係後熱愛我哋嘅文化咯。所以講係就感興趣，所以係啊希望也認得去多花啲精力咯。
1: 下组连年会当中，感受到大家的一种氛围，又咪用喺教发通啊，
2: 也喺后团结咯，即系大家都同心协力咯，去做下嘅挨啲共同做嘢就发通咯，所以讲大家行起，即系挨啲出到一种连结嘅感觉。连谊嘅感觉。
1: 系，跟连年会就系啊你仲讲翻同嘅客家乡亲啊，嗬，客家人啊，嗬，或者系话，对客家文化有兴趣嘅人，嗬，或者人嘅咧，乡下，嗬，系咯，大家啲乡亲啲咧，我哋呢个平台啊，吓嘅，其实啊，嗬，讲起来，我哋香港中文大学同客家嘅人人也系十分亲密啊，嗬，因为我哋了解到啊，香港中文大学嘅创建者之一林涛阳先生，佢其实就系我哋深圳咧客家人。好，当时其实也是佢四处去本地话嗬，去直接去整治未创建嘅香港中文大学，可以讲贡献了十分大嘅力量。一部分可以穆老师来去稍微讲一下。
0: 其实主要系人讲嘅，然后我哋学校咧也有几个雕像，然后还安装还有只四个工人，然后比较纪念佢。当然还有只就是佢嘅后人啊，其实也系一直还在支持我哋学校嘅发展。因为也比较靠，因为佢嘅后人咧，也系佢深圳，佢就两港嘅呢个八号食堂咧嘅创始人嘛，然后佢一啲创始人咧拉嘢，系同阿喺高中同学，然后喺在2022年嘅时候吧，然后我哋学校系有只最新嘅树荫嘛，参嘅太阳树荫，就系佢哋连太阳嘅后人见证咧。所以也是以佢嘅 诶，林涛阳嘅名字嚟命名嘅咋，属羊。
1: 广州台同嘅客家行嘅十分有缘嘅，因为你看广州台见下陈俊豪，又系林涛阳先生家嘅故乡哈。陈俊良讲诶啲安江嘅高人可以，其实我觉得最话客家人一种崇文崇高嘅一种精神啊，嗬。佢诶林涛阳先生嘅诶身上就表现到十分嘅明显哦，十分有代表性。参加啲家学堂上嘅一种学习嘅氛围。应该蛮用，可以请嘅穆老师代替落去介绍一下。一个学堂主要嘅学生咧，
0: 学习氛围十分好啊，我哋甚至有啲太好嘅，我哋即系大家都比较好团分，然后就系讲竞争也比较激烈咯。我哋一在潮汕中应该有深有体会，
1: 系嘛？潮汕中
2: 竞争咧系算激烈嘅，
1: 所以都系大家都系十分嘅勤奋，十分用功，
2: 也系体现到我哋客家人嘅精神啦。
1: 就
2: 系认真读书，简单来讲就认真读书。也希望我喺有些听到睇嘅。
1: 系嘛？就不卡太严啊，嗬，都会吧。其实客家人经常会讲啊，泰人经常会讲啊，读书啊，读书上有出路啊。好，其实一种爱崇文崇高的一种，系检测到我哋那种基因度诶。这两位你明白？作为客家人嗬，觉得客家精神，就唔自家比较认同客家精神，是非常系话对人印象比较差嘅。客家精神，非常客家人的特质有哪一条？可以落去分享下吗？
0: 特质一在就是。比较勤奋吧，比较艰苦奋斗吧，因为以前呢，大家客家人大部分都是生活啊嘅山区嘛，条件比较艰苦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艰苦奋斗的一个传统。还有再说你头先讲嘅嘛，就是崇文崇高啊，刚读传家嘛啊，因为在咁样山区生活，其实咧就系讲读书呀，系成为可以改变命运咧、命运咧一种方式嚟嘛。
1: 既然我哋见下来讲，你可以睇环境学，因为就系睇环境当中嘅话，超客家学生学，非常客家人，可以睇环境学拼搏，有冇埋自己嘅优势嗬？
0: 我觉得需要结合嘅两种文化嘛，其实一方面佢要系保留嘅最传统嘅客家嗰种比较奋斗啊，比较勤奋啊，另外一方面呢，来到祖山沟一片生活之后呢，又从当地的广府文化影响嘛，所以啊，又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然后像以前客家人比较传统，就是读书嘛，跟住来之后呢，又好多又比较沧桑的嘛，又学会做生意嘛，头脑也比较灵活的嘛，所以我哋可以把两个方面结合，喺客家人呢度。好睇有事。
1: 曹沙壮，既然我哋话作为话客家学生咧，嗬，谂埋毕业出来，唔见他参加呢度学术嘅联谊会啊，嗬，呢度客家人咧一种社团也好，嗬，一种团体嘅发通，跟谂埋行出嚟社会，我哋话嘅客家嘅一种团结咧，一种平台啊，嗬，会可以你嘅学习啊，嗬，或者喺工作当中，我哋会有埋帮助作用冇？
2: 我知道就系同乡嘅感谢咯，同乡嘅感谢就对我哋就是一家人嘛，一家人肯定就个钱啦，个钱就肯定个多几户人用咯。
1: 就系大家可以互通信息哈，互通资源，可以有事互补啊，可能会碰撞出唔用嘅一种火花来哈。那我哋就系话，见下你喺台湾期嘅跟上嘛，嗬，睇大家都十分多后生嘅都系十分踊跃哈，也系因为台湾期各方面的条件也是十分好，所以就话吸引嚟各方面的人才哈，都会来到台湾区来去发展。关于话去到台湾区来发展的话呢，咁曹同学，觉得对台湾区嘅一个概念咧，就印象很有唔同嘅。做乜会来到来读书？
2: 因为我系在深圳出世，在深圳睇嘅。所以阿爸是非董人，我艺自家咧系在深圳出世嘅。所以个艺其实
1: 系十分熟悉的，
2: 十分熟悉
1: 的，
2: 系啊，艺真系唔知，
1: 十分熟悉的。系咪传说中嘅吓？李家群，然后又系十分好嘅，因为就学堂嘅环境啊，嗬，师资啊，然后有问过吗？谂埋去台湾去继续来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可以超越哈，或者创业梦。
2: 我有只想法，就是好像我啲经验用只讲客家话，就是我啲去做方言学，我要做啲就方言学嘅研究咯。 所以咧，就係我希望係通過我自己嘅力量，幫助外地嘅客家話，或者係廣東嘅方言、台灣語嘅方言，可以發揚光大咯。係我嘅就想法。
1: 哇！今日我哋諗埋可能喊炒高薯。好好，誒諗下我哋依邊可能你之後客家學一集嘅節目，其實亦係方言，亦係傳承方言學一集。佢講話為基因嚇，你又定係快啲一種前法去做嘅，但係可能同潮教授啊，未來嘅潮教授可能要相當合作嘅地方。對對對，跟而且喺台灣企業成長，覺得啦，台灣企業一種環境啊，嗬，或者係各方面嘅資源啊，唔覺得真係感受係有咩樣嘅？
2: 我哋台灣企業條件在前總結來講都係算非常之好，所以可以講最好嘅。
1: 嗯，你又講，
2: 捱一後幸福咯，可以在台灣企業出世，在台灣企業睇，然後後咁似啊，用嘢台灣企業可以飲出來。
1: 嗯，我哋啦，可以生發讀書啊，唔想講話，其實十分舒服啊，嗬，條件係十分好 ，Kitty 表現到我哪度？
2: 可以好像讲挨有些到态度嘅接触嘅教育都系比较好嘅教育咯，可以有各方面嘅资源都搬到挨咯，好像挨可以了解到好多各方面嘅知识咯。
1: 嗯，那挨感觉到比较沉咩啊？嗬，即系话对应该系比较了解啊，嗬，一种台湾企业一种环境啊，其实去台湾企业我讲佢哋一种新时嗬，系十分前沿咧，就各方面咧新时都系比较前沿咧。嗯，然后大家叫做交流先時就係十分重要嘅。見下台灣企業發展後，佢講話係真係一火朝天嘅進行當中嘅。曹同學就見下先時可以搶人嗬，就差唔見下你去台灣企業發展建議嗬，看到有哪度？
2: 外地搶人在台灣企發展建議，佢哋好多，就好像高科技啊，好像金融行業，因為藝係金融學院嘅，所以藝出到金融行業嘅藝啲，佢佔咗金融行業，包括香港嘅金融行業係好發展嘅，所以藝就覺得金融行業啦、高科技行業係非常有前途。
1: 要可以同香港呢邊咧，有時咧產業可以結合起來傾下。跟住而家參其他很多後生人來到台灣去發展嘅話，吳老師，你對於？其他後生人嗬，因為到台灣企業去發展啊，非常希望包括一啲搞搞銀多嘅搞搞嘅資源可以嗬，有冇建議冇？有啲特殊喺就係創業創業方面，有冇建議冇？
0: 有時其實我覺得你哋兩位已經講嘅好多啊，又唔重複嘅，但係我就希望嘅來台灣去創業嘅客家青年咧，也係去。喺我冇聽明自己家鄉哦，就係講喺我有一種鄉土嘅情懷，就係你出得來，你要賺得死，你在一片工作啊、讀書啊、或者工作啊有一番成就之後咧，你要想辦法去攞一樣是回報嘅家鄉哦。
1: 就係我反哺，
0: 係啊，反哺
1: 出來嘅，然後記得來時嘅路。
0: 係啊，你要利用就係台灣企嘅各種優勢。也係為在反哺自己家鄉嘛。
1: 嘅曹社長、曹同學，你覺得有冇嘛？對未來去台灣企業一種發展嘅一種規劃啊？有冇？
2: 規劃啊！我就想係任何方式都好，無論係讀研究生也好啊，或者係創業也好啦，都係希望在台灣企業留在台灣企業工作咯。或者佢好像申請研究生也希望在台灣企業內部咯，創業也希望在台灣企業咯。所以我也是就是我的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規劃是在台灣企業實相近。
1: 好，今天你也十分感謝兩位做客我們的節目，因為你也是我們的公眾太重尊客家連理會，以及是子陶老師我們的母老師，讓你是我們的社長是曹同學。多謝你來參加我們的節目。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2: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3: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总让人民同华南派体的高勇。
1: 结共要是同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天今天我们的节目好邀请到一位十分特别的嘉宾，也就是罗维利，我们的一位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利先生，欢迎。
3: 大家好，我是罗维利。
2: 罗维利先生呢，佢系一位有点资深嘅音乐创作，建立的客家流行音乐人嗬。自细睇起系广东河南龙川的茶田镇哈，因为也之前自家创作的一首哈，从自家的家乡美食嘞
3: 啊，介绍自家出处的一首歌，叫做茶田豆腐。
2: 茶田豆腐
3: 哈，大家都吃过啦，应该啦。
2: 罗维利先生呢，可以讲系我哋客家流行音乐嘅一位代表人物哈，佢同时呢也系第五届世界客家强人台会嘅推广大使，诶，今日也系担任嘅深圳市两江区客家流行音乐协会嘅副会长。我也留意到

0: 你去嘅黑耳条行盐屋 shop free do 诶，嗬，其实系要，亦就系关于吧啊，黑耳盐屋人呢，亦就系介绍嗬，诶，都会呢，系按用类似描述罗威利先生诶，即系中国泰流嘅黑耳流行盐屋先锋，哇！
1: 哇，头衔有点抬哈，哎。
0: 实至名归。哎，因为之前因为我等也同乡亲朋友介绍过诶，叫为黑耳钻石哈，黑一
1: 黑一
0: 啊，嘿，今年也是迎来自家一个创作诶。井喷气哈，我们说井喷
1: 讲
0: 气，
1: 问题
0: 也就是积累很多的精品哈，一下发布出来的。除非吧，也合一当中的作品哈，圈起来啊哈，新的作品也是不断的涌现的。给原本的节目里，我等超同参加，看下来是圈起来的，来去谈罗威力，看下来是丧尸家的客家音乐作品，还有一道作品背后的呈现出来的客家人、客家诗，还有我等的客家故事。也要留意到哈，罗威利先生最近的超有艺术，日头光光哈，
1: 系
0: 可以黑耳流行音乐界当中十分抢眼，
1: 十分抢眼哈，系啊，
0: 嘅日头光光呢系用翻嚟广东省客家闪面歌创作大赛嘅十大金曲奖，同时连也拿到嘅岭南闪面谣传唱计划作品甄选嘅前十哈。嘅日头光光当时嘅创作嘅一只词中系乜嘅？
1: 一条刚刚当时创作的初衷呢，就是想创作一首在自家客家人当中，对自家每一只人群，包括老中青，老中青，每一只阶层的人密切的生活，就复杂面比较广的哈，比较大的只大视野，跟住写客家一首歌。当时就目标系咁嘅，所以呢，在创作歌曲嘅当中呢，就系要写到有每只年龄段嘅人，要70岁嘅太仔，60岁嘅太娘，要50岁嘅婶婶，就包括还有16个嘅要同声嘅加入，所以就把呢首歌想真正嘅写出自家每只阶层人嘅生活啊，太仔啊。童年身体系嘛，太阳系在烧水煮饭，阿妈系认真读书吓，阿叔咧就系在外边打拼，所以先冇只儿女嘅生活状态都写入到呢首歌里，所以体现出普通人平凡嘅生活，一只真正向上嘅只精神面貌。当时系即系初衷系咁样写，所以落地多人咧，快把终极嘅。太像，不太像，人家就笑。所以就各只相似的人，各只年龄段的人，都在啲歌曲当中体现出来哦。
0: 就先谈为快，好嘛？
1: 好，
0: 现场嘅弹唱啊，热腾嘅热头讲讲啦。

0: 我觉得 A 数也好，十分适合。啊，几开头就是小朋友一头光光鸡公喊唔喊床嗬？
1: 嗯，
0: 诶，十分适合啊！早晨头去喊小朋友，嗱就拉床嘅小朋友
1: 嚟喊床。所以就系睇个积极生活哈，从一天嘅当中早晨开始。
0: 嗯嗯，
1: 呢只个朋友用喺麦哈，三人嘅时候人唱嘅就前前奏。
0: 麦系三人嘅时候。
1: 啊啊啊！所以啲。前草嘅冇法冇辦法提升出嚟嚇。
0: 嗯嗯嗯，等下落去彈嘅。
1: 新片啊，
0: 係新片嚇。
1: 從竟然係重新製作嘅。
0: 嗯嗯嗯。
1: 梁楠是民謠春唱計劃嘅，就係今日梁楠提叫精選嚇。佢被選入其中嚟做專輯當中。
0: 嗯。
1: 重新是打草。
0: 嗯。
1: 所以佢編輯各方面是重新去提升。
0: 嗯嗯嗯，梁楠新民谣传唱计划其实诶多诶，就唔单止话客家嘅作品喎，哈，好多有
1: 热闹呀，
0: 嗯，
1: 潮汕话，
0: 嗯嗯，
1: 对有啊，
0: 诶，广东诶其他嘅方言，
1: 嗯，对有啊，
0: 嗯哼，梁楠新民谣嘛，哈，所以你头讲讲佢嘅作品啊，啲客家作品嚟啦。客家音乐的推表
1: 之一，被选入当中。
0: 诶，
1: 佢来是推广啲系属于梁楠嘅呢个民谣歌曲吓。
0: 嗯，
1: 当时觉得比较开心吓。啲首歌快 call 之后，被大家跟啲专家是评审吓，在1000多首作品当中选十首，所以啲首代表客家音乐。被选入，觉得可以哈，这首歌。
0: 佮头先讲到话，诶，杜维尼讲到好多诶相思嘛，吼，啊，李白公、王太娘、张太爷、刘太嫂、陈三嫂、杨阿姨，哈，很多诶，即我哋呢诶，很多太相，
1: 太相啊，中级白太相啊，
0: 嗯，还有唔同嘅人连通，即人家歌词唱出来，吼，我就觉得诶，有只十分强嘅一种画面感，诶，好像唔就系。行啊，去诶沙起度诶，吼，诶要遇到诶李白公，可以打太极哦，吼，诶要看到王太娘哦，吼，可以，张太爷啊，或端茶煮食啊，等等，吼，就一种沙起生发十分集体式，就系感觉，诶，就系挨得人身边呢，诶到啊，
1: 热爽
0: 嘅街坊邻居啊，吼，啊你诶，睇成家为一种平常嘅生发嘅一种呈现，
1: 睇下有火海，
0: 嗯，火火兮兮，
1: 做纪念。挣扎又互相帮忙，
0: 嗯，
1: 系嘛，除了平时要跳广场舞啊、唱歌呀，哈，
0: 嗯，
1: 教育子女啊，
0: 嗯，
1: 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与老师家现代新时代又结合。
0: 嗯嗯，也喺弘扬当下啊，等见下咧，客家天气嘅度生发风情啊，还有见下新时代嘅
1: 新景象，
0: 对
1: 新农
0: 村嘅景象，
1: 新景象，
0: 嗯嗯，美丽新乡村，美丽新农村，
1: 系啊啊，真新乡村啊，
0: 嗯，
1: 吓，所以热条刚刚啲只音乐一出嚟吓，有种热出在乡村在出家老屋嘅时候，一种创建系咪就农村嘅？上就神仙景象系嘛？
0: 嗯嗯，系诶，嗰个嘢佢头同吉米就系咬嘅魔嘢，
1: 嗯，
0: 罗闪
1: 小朋友
0: 啊，十分出结闪莲嘅一种童声吓，十分纯粹，嗯，一种童真，
1: 系咯，啊，
0: 十分感谢罗威利先生今晚嚟做客我哋嘅节目。接下来呢，我哋研究落去完整嘅谈艺术日头光光。可以哈，罗威利去讲诶，艺术歌诶创作诶词种同等背景之后，再谈一个诶有冇唔一样嘅感觉？

首先朋友，我们继续来去谈后谈的客家音乐。客家音乐人罗威呢年曾经讲过，佢话佢想用音乐用自家的母语记录客家人的生活点滴。佢下边嘅一首歌曲，可以讲呢就系表达的佢一种嘅创作嘅词种，同埋描绘嘅佢记忆当中嘅客家人的生活。当早晨头日头升起来，日头透过晨雾，慢慢地一日去从台空，平凡而幸福的意念就开始。下边来听一首罗威利带来的《农家小人》。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关《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头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第一只啊，希达拉欢迎咱的乡镇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好，啰嗦落去，就到乡镇时段来去拍报这一点钟主要内容传什么？头先吼是资讯报，你知？要到乡镇时段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信息啊，就是咱的这个出境游，也个境内的长线旅游率是持续的在上升。那旅行保险就成做出游的一个需求了吼、啊、特别是出境的旅游吼，更加是。爱注意爱买保险，那消费者购买的时阵应该爱注意什么呢？接不来对，咱讲给你听。那伫个秋季啊，这个户外旅游。

活力度也一直咧上升，不管是去到像哪来对啦，啊个山野的这个徒步啦，那安怎来去规避风险，科学的自救咧？哦，今仔日咱通过节目，也会甲乡镇时代分享这部分的知识。那说到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一位代青，伊叫做陈义田。那伊是想要吼，甲伊教伊的这个霞埔吼，这个所在介绍吼，更加多的这个台湾乡亲吼，和咱的台湾乡亲知影讲霞埔吼，按怎来去算才趣味？霞埔伊这旅游的一寡线路的开发吼，伊希望成做台湾的第一人。那说到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咧，是甲充电桩来去测体积吼，甲机器人做体检，甲车载雷达来去测视力吼。那记者咧通过十多的探访啊，来去检验讲，这个检测富林新赛道安怎来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那第一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上海顶一间一段时间的这个政策吼，是新落地有关这个医保啊，哦，这历年的校服会当自费来去支付这个疫苗吼，那家庭的经济盘活吼，那会当和咱遮校服内底有囝的遮朋友吼，会当更加好的来去利用你校服内底遮资金。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点钟用合道电件主要内容的情况。说到起咧，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伫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那刷落去，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头一条资讯啊，是这个境内的登山游啦、出境游啦，吼，这个热度其实伫个这几年哦是愈来愈上升。那带着这个出门的时间呢拖长，吼，包括这个航班的延误啦、行李的丢失啦，甚至是突发的疾病等等各类无确定性的风险，也是同步增加。所以讲啊，出门前先配备一份旅游保险，也正咧，予愈来愈侪人写入去这个行程的清单内底。那面对那五花杂色的旅游保险产品吼，那咱的消费者购买的时阵应该爱注意什么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能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专门针对旅途中乘坐交通工具风险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从旅游开始到结束提供全程保险保障的险种，还有各种旅游附加保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灵活的短期旅游险，也就是短意险，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这类产品支持按实际出行天数投保，消费者可以提前在线上选购，还可以根据自身出行需求自由组合保障责任。
2: 比如说你要坐飞机，那里面它就包括航空险责任，如果坐火车，那就有火车旅行的责任，还有轮船，还有路上的自驾，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呢？它就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相对应。这种产品常年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卖。
1: 价格方面，记者采访发现，根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旅游保险产品的价格从十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来说，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越贵。保险业研究专家金石财策总经理邓伟建议，境内长线旅游险可以按需增加紧急救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等保障责任，适配新疆、西藏等地跨省份长线出行。出境旅游保险则包含意外、境外医疗、医疗转运、行程取消、证件丢失盗抢等多重保障。部分国家还对入境保险设置强制保额要求，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场景挑选合适的保险。他提醒消费者，前往高原、险峻山路等环境复杂区域旅行，要确认产品保障地区是否包含目的地，部分产品会对高海拔地区做除外约定，消费者应该认真读懂免责条款，避免出险之后无法理赔。
3: 如果一些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和便宜的话呢，他会把一些高风险的地区或者一些在期间参与的高风险项目给你做除外，也就是说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进行理赔。
1: 邓伟说，如果有不需要的保障责任就无需附加，比如全程不坐船出行就不用勾选轮船相关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保费支出。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海外医疗成本又比较高昂，旅游保险的作用更加凸显。王国军说，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游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丢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2: 有的国家呢，要求你到他的国家去旅游要有当地的保险。如果是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要求的话，那就买国内的保险。查询保险公司的网站，甚至可以打电话去问保险公司，然后去买。当然也可以找这个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对出境游，尤其是一些跟旅行社有关系的这种保险代理人，还是非常懂行的。那根据他们的建议去购买相应的境外游保险产品。
1: 邓伟也提醒，紧急救援、转运服务并非所有产品都自带，对于医疗条件有限的目的地，这两项服务尤为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产品都自带救援责任。此外，海外医疗支付还应该关注是否可以由保险公司直付医疗费用。
3: 因为海外它的医疗费用很贵的，你也可以自己先付，但付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做理赔的话呢，相对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一些它的海外直付，你就可以方便比较多，可以免去很多理赔的繁琐吧。

0: 这个秋季啊，这个户外旅游的热度是一直在上升吼。那有这个乡亲时代吼，爱去像哪来对散步啦，去山野啦，去爬山啦，那安怎来去规避风险，才有法度更较好的享受咱秋日的山啊风景吼。其实最近啊吼，因为这个秋季山哪来对，天也较大热，风也较大，那山内的气候咧变化阁真紧。一寡山路吼，路况也真复杂。那所以讲啊，最近咱伫个新闻内底就会看到袂少，包括消防啦、应急部门啦，接到真侪去游客被困的遮救援的情形吼。那安怎比较妥当的来去规避各类风险？那拄到突发的情况，又个安怎来去做一寡临时的科学的自救呢？刷落去，咱来听报道。
1: 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2: 是你们是吧？
3: 是。
2: 现在人有没有事？
3: 没事。
2: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那原地不要动了。
1: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4: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2: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5: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人没事吧？
5: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1: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7: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1: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8: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1: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

0: 规划登山路线。
1: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1: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三十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2: 在第一看漫山秋景的时阵吼，咱这个山野风险吼也是爱注意。不管是不是有户外徒步的经验啊，拢应该把安全的准则刻伫个心内，提早做好科学的规划吼，啊，你着做一寡你家己做会到的代志吼，唔通超负荷吼来去做。说落去咧，咱继续来听报道。
0: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3: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 40%， 下山的时候呢消耗 30%， 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 30% 的是留作备份的。
0: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好了，各位乡亲，是大地关心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天的永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德。说下去是第一公园这个单元，那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介绍的呢，是为高雄来到福建宁德下埔，这位台青陈义田，伊是选择吼住伫个三沙吼，就是下埔三沙这个所在来去做当地的旅游业。伊唔那是带着游客来去探索这个光影栈道流云洞，伊有那个带游客出海掠鱼，体验海上生活。第一看来吼，这个下埔三沙空气好，风景水，而且距离台湾也真近，是一个真值得有更多台湾朋友熟悉的所在。那现主席呢，伊也通过 家己的努力啊，希望讲把这个所在的旅游特色介绍给更加多台湾游客知。说落去咧，咱来听报道。
5: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从高雄来到霞埔三沙，陈义田说，这里的空气和环境让他找到了自己想要发展的地方。台青陈义田，
1: 其实我还是觉得说这边的空气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在，像我本身是支气管不好的人，就是在台湾如果待久了，就是会觉得说那个空气不舒服这样子。那我来这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我光吸这个空气我觉得很快乐。而且我一直都在找说，就是除了厦门以外的地方可以去发展的旅游地条。那我想要找一个就是离台湾也近，然后又可以这么好玩的地方，又可以这么新鲜的地方这样子。
0: 来到霞埔后，陈义田开始从事旅游服务，从接待游客到根据游客的需求安排行程，他希望让客人能够真正走进霞埔，体验当地生活。台青陈义田，
1: 这边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接触客人的，然后手把手带他们，出去玩。那就是客人到这边的时候，然后去详聊这边有什么好玩的，然后 也分享一些我们之前玩过的照片给他这样子，然后走过的路，然后就是我们就会把你们今天讨论第一天要怎么玩，第二天怎么玩，第三天怎么玩这样子，然后大概几点出发这样子。
0: 在他看来，霞埔不仅有独特的海岸风光，还有不少可以亲身参与的体验项目。对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游客，他尤其推荐光影栈道、流云洞以及出海体验。台青陈义田，
1: 建立他们玩什么？光影栈道是一定会去的，流云洞也可以去一下。再来就是说出海嘛，对啊，有的出海可以玩两天，也可以去两天。
2: 那是坐船出去
1: 捕鱼，我们自己捕鱼，对，对，然后就自己放网嘛，自己放网可以体验到放网，然后鱼捞起来的那种新鲜感，里面有虾有鱿鱼啊，可以不知道什么一个未知数。我最推的、最受欢迎的，我自己也喜欢，对，我就希望每次来客人来都会跟他们一起出去捕，然后可以去经历这些乐趣。
0: 从游客到旅游从业者，陈义田希望自己不仅是霞埔旅游的参与者，也能成为这里与台湾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说自己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让更多台湾人知道霞埔三沙，了解这里的玩法。台青陈义田，
1: 从高雄过来这边发展那个霞埔三沙的旅游，对，就是要把这边的那个城市发展的像厦门一样，跟让台湾人都知道有这个地方可以旅游，让台湾的游客都知道，台湾人都知道哦，霞埔这边怎么玩。那等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说一句很骄傲的话，就是说啊，这地方是我开发出来的。当初没有人知道霞埔怎么玩，都说是我先把这个带回台湾的。那现在就是我就是做这件事情。
0: 从高雄来到霞埔，从喜欢这里的空气和风景，到亲自参与当地旅游业，陈义田正用自己的方式，把霞埔三沙的山海之美介绍给更多人，也把两岸年轻人的交流融入一段段真实的旅行体验之中。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是看见新大陆的内容，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头一个咧，是讲为老百姓的食食啦、徛起啦、穿衫啦，到出门，然后到现主时的工业生产、检验、检测，安怎会当亲像一道无形的安全小兵，守护咱每一个人的日常瞬间。这也为产业升级来去增加一个新的动力。也伫顶无偌久咧，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是伫个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主题就是检验检测互联高质量发展，为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为南美材料到古新地灵，检验检测正咧正做核心赛道走较搁较紧、搁较稳的质量对照。也伫个古新地灵机器人吼，进入计量实验室，伫新能源的挡卡伫个环境舱内底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寒测试的时阵，检验检测到底是按怎来去互联的？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

0: 程开始检定任务。
1: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2: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1: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3: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全温域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1: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3: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1: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4: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1: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5: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1: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6: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1: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6: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1: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 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0: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7: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1: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8: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1: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7: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过去啊，即天的医保个人消耗内底存落来的钱吼，就算讲有几千上万块，用途也真有限。那现主席呢？上海医保有一项便民的新政策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会当按照规定使用即天医保个人消耗历年的结余金额吼，来去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底。非免疫规约疫苗产生的疫苗费，也有一个注射服务费。那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经济，也就是说啊，这个医保卡内底历年的这个消耗余额，会当直接用来打100多种的自费疫苗。新政策呢是有落地，那效果又阁是安怎？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2: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3: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1: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4: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1: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5: 很合适我们
2: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要多少钱？
5: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1: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6: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7: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1: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8: 大概在25种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1: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3: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1: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9: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存定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1: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9: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扰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成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1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请听 FM1063，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永和到顶行。那是讲想要回听乱梦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永和到顶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内底有相信上紧的两岸资讯，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岸信息，甲乡亲时代到顶分享。要今仔日啦，这一点钟融合到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神仙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画面，玉帝穿龙袍，王母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飘带，这些虚无缥缈的神仙能够被一眼认出，靠的或许正是身上的衣裳。今天的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4: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文物无声的谢谢。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让我们走进这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对话的老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李云鹤。
3: 国家级非遗安塞腰鼓传承人刘延和16岁登台，与鼓相伴半个多世纪，他在坚守传统中创新风格，走进课堂传授技艺，让千年鼓点在下一代的鼓槌上重新响起。今天的传承由我一起走进延安安塞，感受这位腰鼓手不老的鼓点人生。
4: 秋天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更是一次心灵与自我对话的奇妙旅程。今天的巴雅会馆，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分享黄庭坚的《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希望通过这首宋代文坛的唱和佳作，让两岸同胞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聆听的文化之旅。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

0: 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1: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神仙长什么样这个问题，中国人问了上千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各路仙家，咱们谁也没亲眼见过，可是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一幅清晰的画面。玉帝端坐，必穿龙袍；王母出场，必戴凤冠；仙女驾云，必是羽衣飘带。说来也怪，这些虚无缥缈的神仙样貌竟能如此统一，靠的是什么呢？或许正是身上的衣裳。
7: 火遍全球的古风 AI 视频《云上仙宫》里的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靠的也是这身行头，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自古信奉以衣彰德，衣服从来不只是遮体保暖之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眼望去，身份、品性、来历尽在其中。
6: 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不止在视频里，更在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早已成为中国人审美记忆里的标配，也构成了我们对东方美最直观的想象。
7: 那么，神仙身上的这些衣服和我们真实的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暗藏着哪些讲究？接下来，咱们从仙界落回人间，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故事。
8: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9: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
10: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8: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 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9: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
10: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8: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一千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9: 古代服饰史学者陈诗宇，
11: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种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了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8: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6: 马面裙并非明代独有形制，却跨越明清，历经民国，传承至今，成为中华传统服饰的经典符号。如今风靡汉服圈的葱绿地装花纱蟒裙以精致纹样广受追捧，可回溯明代，五爪蟒纹是身份与等级的极致象征，能够身着此纹者寥寥无几，昔日规制森严的专属纹样如今走入寻常大众视野。明代服饰体系中究竟何人可配高阶章纹，何人需要恪守服饰禁忌呢？
7: 答案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磅馆藏文物祁阳五晋王李文忠像中。古今纹样的境遇更迭背后是千年礼制文化的深层变迁，蟒纹何以从古代权贵专属的规制纹样蜕变为当代大众喜爱的国风潮流，皇帝专属的日月星辰章纹如何在细节处区分帝王与亲王的尊卑等级，除却森严的礼制规矩、缠枝、团花等经典传统纹样，又如何将中式吉祥意蕴置入明代的衣冠机理，铸就独属于明代的服饰审美。
6: 继续与总台记者陈晨、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副研究馆员高露，以热门蟒裙为切入点，以王侯古画为实证载体，深度解码明代服饰的等级规制、礼仪内涵与美学底蕴，完整解锁明代衣冠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
10: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五晋王李文忠像。
12: 这个好震撼呀，
10: 是不是很大？它的保存效果非常好。
12: 对，按照人的比例，真的是绘画在我们面前。
10: 对，
12: 我就想叩拜他。
8: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12: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13: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12: 对
13: 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十二章纹中的九章纹。
12: 皇帝的话就是十二章纹。
13: 您说章纹是上面这些花纹吗？
12: 对对对
13: 啊。
12: 我们可以对照这边的十二章纹的纹样，然后在衣服上来对照找一下。
10: 你看我先看到了就是山，
13: 一座山哈。
10: 对，
13: 哎，这是火，
10: 这个火
13: 是带有祥云的火。
10: 对
12: 对对，
13: 但是这个杯子有点奇怪哈，里边还蹲着一个老虎。
12: 对，这个章纹是叫宗仪，它最初宗仪是指祭祀用的酒器。
8: 十二章纹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十二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默契地遵守着等级的规制，但也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10: 晨晨，你有见过万花筒吗？
13: 当然见过了。
10: 想不想进入到万花筒的世界里？
13: 哇，这真的是万花筒的世界，
10: 美吧？
13: 有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10: 对对对
12: 对。
13: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有那个缠枝纹，
10: 没错，
13: 连绵不绝，寓意着生生不息。
10: 没错。
13: 还有一些团花纹，寓意着花开富贵，四处逢春。
10: 是的。
13: 哦，这四面真的是
10: 都是很吉祥的这种，
13: 嗯，
10: 很漂亮的这种纹样。
8: 丝缕叠加，化成锦缎，颜色拼合，缀成纹样。花朵没有香味，却弥漫了几千年的时空，而博物馆就是从远古走来的记忆编织者。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3: 欢迎来到文化名人访谈，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至鸣沙山东麓，见千佛闪金光，就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他不会想到此后的千余年，40000余平方米壁画将在这里绵延成海，更不会想到1600多年后还有人俯身于斑驳的壁面，一笔一笔为他们留住颜色。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对话的老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李云鹤。
5: 敦煌现存洞窟700余个，壁画40000余平方米，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94岁的李云鹤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交道。1956年，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打算去新疆支援建设。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把他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3: 70年里，他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塑像500多尊。最初，他连修复材料都没有，是十足的门外汉。后来他开创了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在莫高窟的洞窟间爬上爬下，一干就是70年。千年壁画因他而留住色彩，大漠深处因他而有了守护。接下来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光阴修补时光的故事。
6: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7: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弟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扩嘎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8: 要从零开始。
7: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6: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7: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压了，用的那个跳，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6: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7: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 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丁香就很容易把七家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6: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7: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8: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7: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东北地方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6: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7: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6: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7: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6: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栏，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7: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就该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6: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7: 那是莫高窟161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6: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 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三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9: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6: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7: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生。

0: 去保养。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就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3: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国家记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来到我们今天的传承有我，如果说敦煌壁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
2: 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风沙漫卷，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把生活的热望、丰收的期盼都融进了一面鼓、一条红绸里。鼓声一起，红绸挥舞，黄土沸腾，那一声高过一声的呐喊是戍边将士的豪迈回响，也是黄土地上一代代人的生活本色。安塞腰鼓始于秦汉，盛于明清，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素有天下第一鼓的美誉。安塞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腰鼓之乡。
1: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有一位与腰鼓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他年少时便跟着父辈学打腰鼓，16岁正式登台，一敲就是几十年。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把祖辈留下的鼓点敲出了新的气象。为了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后继有人，他还走进课堂，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打鼓，让古老的鼓点在下一代的鼓槌上重新响起。
2: 如今60多岁的刘延和依然鼓槌不辍，那铿锵的鼓点里敲的是岁月，是传承，更是黄土地上永不熄灭的那股冲劲。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延安安塞，感受这位鼓手不老的鼓点人生。
3: 在排练厅里，一场斗鼓正在进行，那是刘延和和他的学生。
4: 好了，
5: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4: 互相点起。
3: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信息

0: 一打就走，哎，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莹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鼓高手，他从小跟在自己的秧歌队后，
0: 就是鼓手，好，从小跟在自己的秧歌队后，
1: 这个时候鼓手打出去，
0: 哎，你有时候要在底下掏当，咱要打一下了嘛，哎，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上鼓，过去也没有教练。
1: 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摇鼓，你看就看回来。16岁那年，刘岩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摇鼓。
2: 实际我就是在我们野合儿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摇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1986年，刘岩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0: 那会儿他也就是动动下，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

要看，当时说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借鉴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的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成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借鉴。

0: 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果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果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腰果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得啦啦的，蹦得啦啦，蹦得啦啦，蹦蹦。
0: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果，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嚓嚓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法，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的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周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3: 动动动动，
1: 别打小拳呀！
3: 动动动动动
1: 动，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也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3: 走，走，走，走，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腰鼓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呢。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腰鼓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巴雅会馆，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秋风渐染，枫叶如火，在这秋日的浪漫序曲中，总有一些文字能触动心弦，激起深藏心底的柔情。黄庭坚这位北宋的文学名家，正是秋日诗篇的佼佼者。他笔下的秋天，并非寻常人眼中那般萧瑟孤寂，而是充满了旷达与自在，承载着对生命的深邃体悟。
1: 秋天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更是一次心灵与自我对话的奇妙旅程。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分享黄庭坚的这首深秋词，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希望通过这首宋代文坛的唱和佳作，让两岸同胞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0: 元佑二年秋，黄庭坚依其诗苏轼《郭熙画秋山平远》元韵次序创作此诗。诗中不仅描绘了郭熙秋山平远途中江村烟雨、归雁层峦的秋日晚景，更借画作抒发了对友人人生起伏的共情以及自身的相思归隐之情。许怀之老师指出，这种心意相通的唱和传统，正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体现。
2: 我今天要与听友们介绍的秋日诗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一首七言古诗，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他的诗文内容是这样子的：黄州逐客为四环，江南江北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心已在清林间。郭熙观画淡荒原，短指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鱼角鸣，归雁行边鱼蝶眼，坐思黄冈洞庭霜，恨生不如雁随阳。惜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春光，画取江南好风日，为此将老镜中法。但惜肯画宽作尘，十日五日一水石。
1: 谢谢许怀之老师。那我们知道这首诗的题目啊，说的是自韵子瞻，那想请教一下您，这位子瞻是苏子瞻苏轼吗？那么这首诗跟苏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来给我们讲讲。
2: 您反应非常的灵敏哈、哦，您提到的子瞻，正是北宋文学巨擘苏轼。苏轼字子瞻嘛，那他东，然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东坡居士，他呢是黄庭坚的老师还有挚友。黄庭坚这首《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也就是典型的文人唱和之作了。次韵这两个字是指他完全依照原诗的韵脚和次序作诗。因为啊，苏轼苏子瞻他已经先写了一首《郭熙画秋山平远》，然后呢，黄庭坚看到这首诗啊，就用相同的韵脚回应。那这种创作呢，就是文学上面的一种双人舞，既展现呢才思，更体现呢两位作者的心意相通。所以呢，诗中的黄州逐客这等句子就直接关联苏轼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经历，而玉堂呢则指苏轼当时任职的翰林院。他全诗呢既是咏画，也是呢对苏轼他人生起伏的一个共情。他堪称呢宋代文坛苏黄并称，两人亦师亦友的关系的珍贵见证。其实这首诗啊，有创作背景呢，它创作在元佑二年，那就是公元1087年的秋天，没错，它在秋天写的。当时呢，新旧党争呢是暂且平息的。苏轼和黄庭坚呢，他们同在京城为官哦。那苏轼呢，在翰林院接到呢宫廷画家郭熙是宫廷的画师哈、哦，他呢就画了一幅图画，叫做《秋山平远图》。 然后呢，这个苏轼看到这幅画以后呢，就提了一首诗嘛。刚才已经有讲过了，苏轼他提的那一首叫做《郭熙画秋山平原》。那黄庭坚呢，看到哎，苏轼写的这首诗，他也和一首，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这个画作呢，我们回到郭熙画的这个《秋山平原图》。秋山它却是指呢以秋季山水为主题的绘画。郭熙呢，他善用呢卷云层呢表现山石，以蟹爪之呢勾勒枯树，它营造出呢荒原的一种秋日意境。宋代山水画追求呢可游可居之感，而秋景呢尤能呢引发文人他关于时间还有生命的哲思。黄庭坚呢，他诗中这一句有一句叫"短指曲折开秋晚"，是直接点明呢画作的内容的。他在呢尺幅的画卷上面呢，郭熙他以曲折的构图展开秋天傍晚的江山景致，就有烟雨归雁，然后层峦叠嶂。它既是对自然的描绘，也是对宇宙秩序的一种抽象表达。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评论区内底跟咱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两岸农业合作，吼，不断的行深行实。台湾有真侪好品种、好经济，吼，甲真悬的技术，甲大陆有土地、有市场，会当做一个真好的结合。吼，这也是产生足侪优秀的成果。伫个今仔节目内底，咱就做伙去了解一粒。来自咱台湾的木瓜，会当伫个大陆的土地顶头种出啥款的新成绩？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一个所在，这个所在是乌龙江嘉木苏富荫市，哦，这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乡试点的县市。在这个县市内底有足济真好的这个稻仔田，也照做哦万亩稻仔田，也是有开出一个公园。这也是热心真济人对传统农业的一个固定的认知，也是行出非常有特色的农业旅游业。用合发电的新功德，在今日咱就带着台青蔡露露的时间，做伙来去解说富荫稻仔田的非常特别的魅力，来去感受智慧农业的全新的款样。各位查各位乡亲来去了解最近网顶一个真夯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产生部吼，最近这产生部的视频是伫网顶真夯，吼，咱两岸足侪乡亲去学这产生部拍视频，传到网顶。去得到足侪朋友的关注，也唔过甲三生部，哦，这个伫个网顶足夯的同时，有真侪所在变出现，因为而三生部也造成脚头乌这个筋扭伤，甚至长期的患者。所以这个三生部为什么会造成脚头乌的损伤？咱平常时阁安怎来保护咱的脚头乌？伫个今仔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咱节目的第一部分，要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两岸的农业。最近这几年来，两岸农业合作是不断行深行实。台湾的好经济、好技术，甲大陆的土地市场是跨过海峡，吼，是产生足侪好成果。一粒来自咱台湾的木瓜，就是上界生动的，吼，一个电视啦，吼，一个现象。伫个六十外亩，吼，这个真实的面积内底，吼，免去喷农药，会当。一年去收成差不多70万斤的哈，这个采收量，这是台湾富秀一号非转基因木瓜正式团队在厦门交出的一份成绩哈。这个团队是由两岸业者来。

0: 造成啊目标，唔限定是要种一粒好木瓜，吼，佮开始想要甲哦这个木瓜田变作田园文旅空用的，吼，这个综合的农业旅游的业态啦。两化合作经济的大陆乐队行军，走出的每一步拢是咱两化同胞同心融合的，吼，这个真好的合力。伫今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去了解一粒木瓜会当伫大陆土地顶头种出啥款的成就。下面咱做伙来听。
1: 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
2: 厦门富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台胞邱方南：
3: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阻断，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2: 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4: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1: 今年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70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2: 蔡英宁：
4: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肉、籽，我们是根，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1: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4: 金门的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型。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1: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金门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亲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4: 规划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厦门、漳州、泉州。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吼，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节目，伫个客户端内底写落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乌龙江省加木苏区的富阴市，这个所在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上起点关系。哦，伫这个所在有足侪真高质量、高标准的稻仔田。啊，甲这同时听讲伫这个所在有万亩的稻仔田公园，这也是吸引着足侪人到甲现场来观光、来去参访。哈，这也是改变了真侪人对传统农业的固定的认知，是行出非常有特色的农业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道路啦。为细汉开始就看足济稻仔田的咱的台青蔡如如哈，伊是来到富阴市了后，伊发现讲哈，这个所在稻仔田会当讲是跨隆隆哈，一个看出去看无边啦。伫这个所在传统的稻仔田，唔过是种粮食的所在，变做一个文旅的地标、文旅的景观和智慧农业的窗口。伫这内底有足济哈新的这个构思。好，一旦去看到全景的稻仔田围，伫个即个稻仔田内底，佮有 QR code， 大家一旦去扫码啦，吼，即也可以真切体会到，吼，即个稻仔田佮旅游业结合的，吼，一个真好的现象，吼，也是看到农业佮科技、文旅佮电商的创新融合。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蔡如如的时间做。

0: 会来去解说附近稻仔田的非常独特的魅力，来去感受智慧农业的全新的款样。
1: 以前讲到东北的大米，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五常大米，但是这一次到富锦，我才发现，哎，原来富锦是非常重要的产粮地。而且当你真来到这里之后啊，你看到大片大片的稻田，然后你再去看这里的粮食储备，你才会开始理解什么叫做东北粮仓。那种感觉不是哦，原来这里米很多，而是你在现场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么多人的一日三餐背后是这么一大片土地。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稻田，也有稻田化。原本我没有觉得说稻田化会有多特别，但是富锦万亩水稻公园的稻田真的大到有点太夸张了。到了富锦看到这个稻田化，我就发现，哎，他们这个跟以前我看过的稻田化真的不太一样。哎，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360度的，整个万亩稻田里面一共有4幅稻田化，而且它不是单纯画一些漂亮的图案，而是把东北佳木斯富锦自己的特色都放进去了，所以当你站在不同位置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两幅画中间的那个东西，二维码。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装饰，结果后面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二维码也是用稻米种出来的。我当时不信邪，我直接拿手机起来扫，结果它真的可以扫，哎，然后扫完了之后就直接连到富锦的官方账号，然后他还可以直接买当地的大米跟其他的农产品。我当下真的觉得，哇，天哪，这个想法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游客来到这里本身就是看稻田，然后看稻田化，了解当地文化，结果看完之后手机一扫，诶，当地的大米跟农特产就可以直接买了，然后寄回家。我觉得这种文化、旅游、农业、特产销售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的事情，真的让我没想到。诶，以前我会觉得说农业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就是种田、收成、卖米。那这一次来到富锦这里呢，我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农业可以跟很多东西去做结合，比如说跟科技做结合，可以跟旅游做结合，也可以跟地方文化还有电商去做结合。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东西它不是分开存在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稻田化会认识富锦，然后认识了富锦之后你会知道这里是重要的产粮地，最后你还可以直接把这里的大米带回家。还有一个让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里跟台湾的稻田很不一样。台湾的稻田也很漂亮，但很多时候旁边就是有房子啊、马路啊、山啊，它的视野是比较容易被切开的。富锦这里真的是一望无际，当你站在丰收塔上面望出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怎么看不到稻田的尽头的感觉。以良田为基底，以科技为赋能，以文旅为延伸，富锦是万亩水稻公园让传统的农田跳出了单一生产功能，走出了一条农业强、风景美、业态旺、百姓富的农旅融合新路径。富锦一个原本完全陌生的名字，走过了这一片稻田之后突然就有了画面，是风吹过来的时候一望无际的稻浪，是从远处看四幅稻田画慢慢拼出来的那些东北故事，也是那个藏在田里真的可以被手机扫出来的二维码。以前吃米饭呢好像就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一碗饭端上桌可能没几分钟就吃完了，也不会特别去想，诶，它从哪里来的。但是站在富锦这么大片的稻田当中啊，我第一次很具体的感受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那一口米背后可以是一整片的土地、一整个产业，还有很多人的时间跟心血。而旅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你原本只是去了一个自己甚至叫不出名字的地方，结果回来之后啊，你会发现，诶，它却悄悄地留在你的生活里了。可能以后你再看到端上来的那一碗热腾腾的米饭，都会想起那片看不到尽头的稻田，也会想起那个我来之前从没听过的富锦。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甲生活相关的知识。诶，袂少朋友伫出门诶时阵，拢会特别关注酒店是毋是有够清气、有够卫生。最近一款咱网友家己做诶，叫做眠床顶头诶纱布地图，这个小程序伫诶网顶真夯啦，会当提醒讲，这个酒店内底是毋是有吸咱血诶这个纱布。所以这个互咱做抉择、做烦恼，这个纱布到底是啥物件？好，这个眠床顶头的纱布夹掉，阿怎来做处理？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事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四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出行。
2: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事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睡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1: 说起床事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3: 床虱啊，它和脾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四五月份一直到十月底到十一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1: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虱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3: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1: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3: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 近些年来文献报道的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这些个地区，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这个报道也明显的增多，也就是说不仅流行于咱们国内，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1: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3: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4: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1: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床虱。
3: 那么在回家以后呢，可以立即清洗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衣物，并且晾晒，检查自己的行李箱，特别是在行李箱内那些个角落的地方，留意有没有这些昆虫的一些攀爬的这样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咱们有这个杀虫剂啊，可以使用。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最近伫网顶真夯的哈，一个动作，一个跳舞的动作叫做闪身步哈。这是伫两华网络顶头拢足夯的，也是引起两华足侪网友关注。有真侪网友会对着网络这短视频顶头的这个老师去学闪身步哈，拍家己的短视频。团结网顶，这也是受到足侪咱网友的关注啦。也巩固了解这个闪身步的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安徽回锅顶舞的，哈，这个教学的视频。好，这个闪身步其实是这个舞蹈当中一个非常基础的基本功的动作。这个闪身步的视频顶头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好，伫遐闪过来个闪过去哈。但是这个动作是最相对咱的脚头舞的这个关节要求真高，哈，第二舞够稳定哈，而且肌肉有够有力，哈，才会当去做到闪身步。也随着这个视频伫网顶愈来愈夯，有真侪所在的朋友内底也是出现真侪因为练这个闪身步去学到的朋友，哈，有诶学甲真厉害哈，这是脚头舞这个十字韧带紧去登去，阁有一部分朋友哈是出现扭伤的情形。所以这闪身步有啥物造成咱这个脚头舞的这个筋哈出现问题？好，阿抓伫平常时运动的时阵来保护咱的关节。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北京大学第一鼻医骨科主任医师哈张道简伊的分析。
1: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2: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节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

0: 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1: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0: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0: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的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那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下做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用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咱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拢知吼，张国藩是晚清时阵非常出名的官员学者，伊的一世人无管是伊咧做官的时阵，也是伫个吼这个带兵去拍仗的时阵，拢足爱读册，拢写了足济吼这个批啦、日记啦，来去总结逐工读册心得。好，今天咱节目内底是请到中东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张国藩的读册过一专的人生智慧。哦，咱拢真熟悉吼，这个高级的贵医专，这是三字经内底一个非常出名的话语啦。哦，这也是写出古早人对台读册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放到今仔日吼，咱乡亲时代当朋友可能感讲吼，咱社会有真侪代志需要大家去学，好，所以大可能伫面上对需要去学的代志吼，拢有了了解，也唔过会当讲是家己真专的。好，这个行业或者讲这个方面，哈，可能咱乡亲时代条件没有，哈，可能无遐尼啊济啦。但是咱来看张国藩先生，哈，伊一世人甲专，哈，贯彻到伊读册，哈，做代志，甚至是带兵去拍战当中，哈，真早伫咧读册时阵，伊就交代厝内只兄弟，哈，讲一定，哈，读册物件就爱读会专，哈，这是伊的厉害心得。这份专不仅是读书方法，更是做事情的吼底层的道理。人生的时间其实真有限，要么咱去学物件的时阵，需要去抓掉这个物件上界核心的部分，先该学会专，才把自己学理小面该拓出去。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中东豪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先生的分享。
6: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十七，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犯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性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悦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 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经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

0: 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食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席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1: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南华道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挺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能力。咱乡亲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接机。
1: 上言上前，良安业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散发油蜜桃，
3: 油蜜散发，
4: 油气蜜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有米神法》的主要内容。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造成造势，近来见到的台商台企逐渐复原，通向发展红利。今日我们为您带来台商王彦明的报道，谈一下其主动进行天上和新媒体赛道，说下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通人故事。台湾高速杨平华多年来致力于工业事业，前一段时间已走进北京市陶芒炭培训基地，串起理了解陶芒炭的日常养护和专业训练，也带来一段两岸同胞携手工业的故事。今日我们以下来谈其的分享。十年前，安中国体育台500米口径球面沙天盲人杆 FAST 在贵州落实，从此呢，其也有一只家喻户晓的名，向中国体验。十年来 ，FAST 取得的哪些成果？今晚节目当中，我等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杭州天下，我等一下走进北京太原河博物馆，一下你来去探秘南海明胎沉船历史。今晚就来你促进一道今日有米神法的详细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造成造势，近来见到的台商台企逐渐复原，通向发展红利。所谓世世代代的神州港幸福港，在其中呢，主要一位台商王彦明主动进行天上同新媒体赛道，说下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通人故事。今晚你还等一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商汪英敏所带领的台企2025年入驻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在汪英敏看来，园区提供的产业对接、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为入驻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8: 那我们这个品牌从1951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那我们是1991年来到福州设厂，在去年的时候入住了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我把这个电商团队放到这边来。那在这个米台项目的这个展示平台里面，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哦，包括说我们这些坚果啊，炒货我们原先做的这些产品以外呢，我们也展示了我们在这几年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展示跟开拓这个市场渠道的一个机会。
7: 2023年福建获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系列惠台政策落地生根，赋能台企成长。正是乘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东风，台商汪英敏推动企业申报大陆老字号，成为首批获评福建老字号的台企。
8: 所以我们来福州设厂也30几年了，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福州呢支持我们台胞台企的这个是很支持的，就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政策啊文件上面，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些政策的支持跟帮助。那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在这个2024年拿到这个福州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的颁发，那在去年2025年拿到这个福建老字号的荣誉的颁发，都是首批拿到这个老字号认定的这个台湾企业。然后也不仅仅说颁个这个牌匾而已，那实实在在的在一些展会上面商务厅商务局都也推荐引荐我们参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展会，那包括说这个品牌宣传，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7: 面对市场迭代、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

0: 乌尼敏选择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走出了一条老字号抬起、创新突围的新路径。乌尼敏表示，从线下实体经销到入驻园区开拓新赛道，这份稳稳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匠心坚守，更离不开福建福州对台企台商实打实的暖心扶持与政策赋能。
1: 那我们自己其实原先呢都是做这个食品制造啊跟生产为主，我们工厂就设在福州的马尾。那原先呢是以这种线下经销跟实体的这个 KA 卖场为主，那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变，整个经济环境消费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做这个内部的二次的创业，就是我们进行的转型，我们在营销方式上，在渠道上面也做了转型，我们目前就是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所以呢我把这个我们的电商团队放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也就是在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免费的办公空间里，那这也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跟创业的相关的一个成本。
0: 与翁英敏一样，不少扎根福建发展的台商守着传统工艺的匠人初心，也拥抱直播带货的新赛道。翁英敏期待企业能以创新为驱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 那后来又陆续的增加了个新媒体的运营，等于这个团队就慢慢建立起来。那我想这个园区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说是一个办公空间而已，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场地有三间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去使用，里面有这个灯光，有摄影机，有这个背景，那其实这个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啊。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老企业一个能够二次创业，能够再做创新的一个机会。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
5: 六十六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咪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行啊，三十九头，如果您看到一则作登逃亡案，案情的批判啊，可以做您身边的逃亡看，可能你会忍不住看其他人。对于失踪人士来讲，爱得训练有时的铁树伙伴。唔单系出行嘅次数，更意味着一份脱离生活嘅大事。而且眼里随着武装案环境不断嘅完善，他了资产服务也渐来渐专业化、精细化。从逃亡团嘅培训到失踪人士嘅出行支持，再到渐来渐到社会力量参与公益，资产正好嘅从单一帮扶，促进你走上更加系统、更有稳妥嘅社会支持。台湾高速杨平法多年来呢，致力于公益事业。前一段时间，佢在访嘅北京农学院高速乘务逃亡团训练员彭少安，走进北京市逃亡团培训基地，近距离了解逃亡团嘅日常养护同专业训练，也带来一段关于两岸同胞习俗公益嘅故事。接下来，我等一下来谈佢嘅分享。
7: 好，我现在把这个眼罩已经蒙上了哈、哦。
8: 嗯，接下来我会拿着你的手，然后我们从狗头顺着它的背摸到我们的导盲鞍。
7: 哎，我摸到了，摸到了。
8: 对，然后我们拿着导盲鞍，好正常的身形。
7: 哎、好
8: ，OK，
7: 好，
8: 那我们就开始了。
7: 开始了，
8: 你看。
7: 哦，他在拉我了，他在拉我了。
8: 对对对。
7: 哦。
8: 对，他会稍微往边左边偏一点，是因为我们避开
7: 右边的花。我这个真的是看不到，只能
8: 相
7: 信他了，只能相信他。
8: 相信他。
7: 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哦，
8: 好吧，好，请。
7: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品华，一位来自台湾的公益项目推动者，一直在关注着视障帮扶的事业。刚刚已经体验过了模拟盲人前行的一个项目。作为基地的公益大使，我长期能够关注到视障朋友需要帮扶的地方。接下来呢，就带大家进到北京导盲犬基地，近距离去感受这一份充满温暖的事业。
9: 哎，陈武老师，我一直都非常有的好奇心，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北京农学院来开始这个导盲犬培育的工作呢？
10: 最早是在2006年，当时是应奥组委中国残联这个的需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准备的。
9: 哦，那非常早
10: 了。过去就是因为导盲犬基地少，再加上规模小，所以就是能够成功的获得训导师资格的人员就非常的稀缺。北京基地的建成呢，实际上也是发挥了我们学校在学科、专业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学校为此呢，成立了导盲犬研究院，来开展与导盲犬相关的各种研究工作，也设置和招收了研究生的导盲犬专班，
9: 哦，
10: 来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
9: 那我也了解到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中兽医的专家，那所以是不是在整个导盲犬的事业当中也与我们这样这项的技术有关呢？
10: 是有关系的，因为导盲犬它是一个工作犬，每天要行走很远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针灸是最好的选择。这些机器都是人和动物都可以用
9: 哦，
10: 他们也用这种传统的艾灸疗法，也用这种现代灸法，我们讲
9: 啊、哦、是，所以这个也是像艾灸一样会冒烟的那种，是吧？
10: 对，这个是一个排烟装置
9: 哦、嗯、哦，那特别
10: 对，
9: 那所以它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工作犬上面的穴位以及它受伤的部位进行中医药的一个理疗。
10: 对对，是这样的。
9: 那我们也希望学院能在这个人才的培训以及学科上面的辅助，能够让这个良率更加的提高。
10: 是这样的。
9: 嗯。 哎，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出来训练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11: 他叫 Gaby。
9: 哦 ，Gaby， 哎，怎么感看起来有点瘦长的感觉啊？
11: 这个其实是我们导盲犬正常的体型。
9: 哦，是吗？
11: 因为我们的导盲犬对于体型来讲是有要求的，如果它过于胖的话，可能对它的膝关节呀、腿关节有一定不好的影响。为了它能够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使用者，所以会让它们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
8: 那我现在就是在给它梳毛。我们每天呢都会给我们的导盲犬小朋友做日常护理，就包括刷牙、梳毛、擦身体。那不仅仅是我们训导员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视障人士，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我们都会去教他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导盲犬。导盲犬他们一生其实就是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在寄养家庭里成长的，那他们就是2个月左右，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寄养爸爸妈妈家中，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去学习怎么去跟人相处，怎么去养成良好的上厕所习惯，然后他们也要经历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到他们1岁成年之后，他们会回到学校，我们会进行各方面的评估，然后他们评估合格之后，我们才会开启给他们正式的导盲犬训练。
9: 那导盲犬的这个训练和其他的宠物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呢？
8: 他们的规矩会更加的细化。那对于导盲犬来说呢，我们是要求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听口令排便。
9: 是，我有观察到，我们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用哨音才会去吃饭。
11: 当一个一个，
8: 其实我们现在所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规矩，其实就是更加方便我们视障人士到时候的使用。如果我们在路上见到正在工作的导盲犬的话，其实我们是呼吁大众想要就是遵循一个三不一问的小礼仪。
9: 哦，三不一问是哪？
8: 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拒绝，主动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9: 其实在做公益的项目的过程里啊，我有感觉到有很多的视障朋友，甚至于说很多需要帮助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一开始在面对自己的身体残疾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环节里面，他是没有自信心的，甚至于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稍微有一些负面。那这样子的朋友经历到他领了导盲犬之后，跟导盲犬一起生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8: 我们是只要是你有出行需求，你就可以申请，所以它这个申请里面是有分先天和后天的。那有一些我们后天的一些使用者呢，他们是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们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不是很愿意出门。
9: 是是。
8: 对，然后但是有了导盲犬之后，他们是慢慢的愿意出来走路了，然后愿意与人沟通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7: 通过对导盲犬项目基地的了解，我们发现更多的视障朋友勇敢跨出了一步，和导盲犬一起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这是一种温暖，同时呢，他们也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一面。同时呢，在这样的项目基地里面，我们也看到更多两岸协作的可能性。在台湾，导盲犬的项目发展比较早，同时呢，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和北京共同成长。而在做公益的过程里面，两岸是共心的，两岸同心，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而且能够贡献更大的力量。就像我多年在从事公益项目里面，7年前发现的，我们的听障朋友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依然对音乐充满了期待。所以呢，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青年写下了自己感动的歌词，我们通过他的努力以及两岸的音乐人共同来创造了这首歌曲《听见》。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2026年9月25号，按中国体育台500米口江球面沙天盲人江 FAST 在贵州落实，从此呢，佢也有一只家喻户晓的名，向中国天人。今年出生在一只相当大的木柱呢，是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今年是 FAST 落实十周年。三年来呢，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和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的两位都取得了多项成就。而三年，佢帮我哋带来哪啲惊喜？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9: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0: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9: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10: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9: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0: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9: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1: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 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9: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例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12: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9: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8: FAST 团队历经数年耕耘，推动按中国夏天天文两位四山历史性跃迁，完成了从近跑主管到世界两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造出成果、导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好给向出太成果持续迈进。将来年 FAST 将以后成长，有望带来另外一样的太成果。继续你来谈记者的报道。
9: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0: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9: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1: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9: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2: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9: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11: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 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9: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10: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因为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嗯，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明清时期，法哈六路水路送李尼去落一百钱，此时茶妖四处扬帆出海，海外拍人真是佛山的顺势一发，用中国冲突容易前九秒一提示，也用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扬波四海。早两年，我等谈谈学者同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太原河博物馆，一下你来是通比南海明代沉船遗存。我等邀请的文化学者是沉江明清史研究二十多年的王翔老师，同考古专家、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邢礼学，在北京太原河博物馆展出南海四百六铺一二号明代沉船的复原模型同出水的文物。新馆长，你就是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4: 一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5: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海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6: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陆坡，这里水深超千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陆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千米深海。
4: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
5: 拉动它的两，
4: 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5: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非常清楚，
4: 对，也能看到。
6: 500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4: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5: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4: 抓文物呢，
5: 对不对？
4: 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专家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5: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4: 是的，
5: 哎，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4: 对，是的。
6: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搓盐处理，此后再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7: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6: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7: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五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虎莲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5: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7: 对对。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6: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5: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7: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5: 最特别的，
7: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5: 对。
7: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复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复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5: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呗。
7: 东南亚国家呢，它明代的时候是实行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5: 附属的藩邦嘛，
7: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到很多的东西。
5: 对，你给我5分，给你10分，这种感觉。
7: 对。
3: 而看见呢件500人沉海访船嘅文物重印田野，托尔胡尼嘅珐琅砌瓷器，晋贡繁复嘅多层纹饰，辽景定居嘅高端事物，让我哋认可以出关嘅看到明代航海贸易嘅超高水准。看似法规时代的天资事物，而兔年让大家猜测，爱上沉船，或是你去官方朝贡船队，甚至你去参访下西洋的艳阳片队。但是，随着赞叹更多文物细节的出现日常，考古专家也为大家层层的白开历史的迷雾。
6: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5: 谢老师， 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棒，
7: 对，
5: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7: 对 对,
5: 对吧，又对称又细，
7: 对，
5: 怎么这个长得那么奇怪是吧，这个
4: 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球我们讲究对称的，
5: 咱们对称
4: 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称叫钧瓷。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它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5: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4: 对，
5: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4: 对，在宋元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5: 原来是进口的，
4: 对，
5: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4: 啊，对，
5: 然后又转口给他们了。
4: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5: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4: 哎，对，
5: 也就是那样的。
4: 是的，
5: 其实看来这都是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传承的了。
6: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直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7: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盛什么的吗？
5: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4: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5: 是水银。
4: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治河下西洋，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的是比较微观的。
6: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提纯、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在这些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各位糖友，以上就是今日油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原糖客户端搜索油米神法，非糖节目的完整内容，两糖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望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神仙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画面，玉帝穿龙袍，王母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飘带，这些虚无缥缈的神仙能够被一眼认出，靠的或许正是身上的衣裳。今天的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3: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文物无声的谢谢。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让我们走进这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对话的老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李云鹤。
2: 国家级非遗安塞腰鼓传承人刘延和16岁登台，与鼓相伴半个多世纪，他在坚守传统中创新风格，走进课堂传授技艺，让千年鼓点在下一代的鼓槌上重新响起。今天的传承由我一起走进延安安塞，感受这位腰鼓手不老的鼓点人生。
3: 秋天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更是一次心灵与自我对话的奇妙旅程。今天的巴雅会馆，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分享黄庭坚的《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希望通过这首宋代文坛的唱和佳作，让两岸同胞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聆听的文化之旅。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神仙长什么样这个问题，中国人问了上千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各路仙家，咱们谁也没亲眼见过，可是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一幅清晰的画面。玉帝端坐必穿龙袍，王母出场必戴凤冠，仙女驾云必是雨衣飘带。说来也怪，这些虚无缥缈的神仙样貌竟能如此统一，靠的是什么呢？或许正是身上的衣裳。
3: 火遍全球的古风 AI 视频《云上仙宫》里的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靠的也是这身行头，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自古信奉以衣彰德，衣服从来不只是遮体保暖之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眼望去，身份、品性、来历尽在其中。
2: 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不止在视频里，更在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早已成为中国人审美记忆里的标配，也构成了我们对东方美最直观的想象。
3: 那么神仙身上的这些衣服和我们真实的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暗藏着哪些讲究？接下来咱们从仙界落回人间，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故事。
10: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

0: 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1: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
2: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0: 襦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1: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
2: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0: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它 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1: 古代服饰史学者陈诗雨，
3: 这套服装呢，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了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4: 马面裙并非明代独有形制，却跨越明清，历经民国，传承至今，成为中华传统服饰的经典符号。如今风靡汉服圈的葱绿地装花纱蟒裙以精致纹样广受追捧，可回溯明代，五爪蟒纹是身份与等级的极致象征，能够身着此纹者寥寥无几，昔日规制森严的专属纹样如今走入寻常大众视野。明代服饰体系中究竟何人可配高阶章纹，何人需要恪守服饰禁忌呢？
1: 答案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磅馆藏文物《祁阳五晋王李文忠像》中。古今纹样的境遇更迭背后是千年礼制文化的深层变迁，蟒纹何以从古代权贵专属的规制纹样蜕变为当代大众喜爱的国风潮流，皇帝专属的日月星辰章纹如何在细节处区分帝王与亲王的尊卑等级，除却森严的礼制规矩、缠枝、团花等经典传统纹样，又如何将中式吉祥意蕴植入明代的衣冠机理，铸就独属于明代的服饰审美？
4: 继续与总台记者陈晨、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胡岩、副研究馆员高露，以热门蟒裙为切入点，以王侯古画为实证载体，深度解码明代服饰的等级规制、礼仪内涵与美学底蕴，完整解锁明代衣冠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
2: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五晋王李文忠像。
5: 这个好震撼呀，
2: 是不是很大？它的保存效果非常好。
5: 对，按照人的比例，真的是绘画在我们面前。
2: 对，
5: 我就想叩拜他。
0: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5: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6: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5: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12章纹中的9章纹。皇帝的话就是12章纹。
6: 您说章纹是上面这些花纹吗？
5: 对对对
6: 啊。
5: 我们可以对照这边的12章纹的纹样，然后在衣服上来对照找一下。
2: 你看，我先看到了就是山，
7: 一座山哈、啊。
2: 对，
7: 哎，这是火，
2: 看到火，
7: 这带有祥云的火。
2: 对
7: 对对。但是这个杯子有点奇怪哈、啊，里边还蹲着一个老虎。
5: 对。这个章文是叫宗仪，它最初宗仪是指祭祀用的酒器。
0: 十二章文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文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十二章文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默契地遵守着等级的规制，但也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2: 晨晨、你有见过万花筒吗？
8: 当然见过了。
2: 想不想进入到万花筒的世界里？
8: 哇，这真的是万花筒的世界，
2: 美吧，
8: 有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2: 对对对
5: 对，
8: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有那个缠枝纹，
2: 没错，
8: 连绵不绝，寓意着生生不息，
2: 没错，
8: 还有一些团花纹，寓意着花开富贵，四处逢春。
2: 是的，
8: 哦，这四面真的是
2: 都是很吉祥的这种，很漂亮的这种纹样，
0: 丝缕叠加，化成锦缎，颜色拼合，缀成纹样。花朵没有香味，却弥漫了几千年的时空，而博物馆就是从远古走来的记忆编织者。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3: 欢迎来到文化名人访谈，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至鸣沙山东麓，见千佛闪金光，就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他不会想到此后的千余年，40000余平方米壁画将在这里绵延成海，更不会想到1600多年后还有人俯身于斑驳的壁面，一笔一笔为他们留住颜色。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对话的老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李云鹤。
5: 敦煌现存洞窟700余个，壁画40000余平方米，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94岁的李云鹤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交道。1956年，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打算去新疆支援建设。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把他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3: 70年里，他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塑像500多尊。最初，他连修复材料都没有，是十足的门外汉。后来，他开创了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在莫高窟的洞窟间爬上爬下，一干就是70年。千年壁画因他而留住色彩，大漠深处因他而有了守护。接下来，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光阴修补时光的故事。
6: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7: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8: 那从零开始，
7: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6: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7: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压了，用的那么跳，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6: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7: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 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丁香就很容易把七家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6: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7: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8: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7: 隔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东北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6: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7: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6: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7: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6: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7: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6: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7: 那是莫高窟161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6: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 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三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9: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6: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7: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6: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7: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8: 你知道他会对您说什么？
7: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5: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国家记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来到我们今天的《传承有我》。如果说敦煌壁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
6: 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风沙漫卷。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把生活的热望、丰收的期盼都融进了一面鼓、一条红绸里。鼓声一起，红绸挥舞，黄土沸腾。那一声高过一声的呐喊，是戍边将士的豪迈回响，也是黄土地上一代代人的生活本色。安塞腰鼓始于秦汉，盛于明清。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素有天下第一鼓的美誉。安塞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腰鼓之乡。
5: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沿河湾镇，有一位与腰鼓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他年少时便跟着父辈学打腰鼓，16岁正式登台，一敲就是几十年。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把祖辈留下的鼓点敲出了新的气象。为了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后继有人，他还走进课堂，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打鼓，让古老的鼓点在下一代的鼓槌上重新响起。
6: 如今60多岁的刘延和依然鼓槌不辍，那铿锵的鼓点里敲的是岁月，是传承，更是黄土地上永不熄灭的那股冲劲。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延安安塞，感受这位鼓手不老的鼓点人生。
0: 在排练厅里，一场斗鼓正在进行，那是刘延和和他的学生。

0: 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1: 互相点起来。
2: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

0: 打就走，哎，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延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鼓高手，他从小跟在村里的秧歌队腰鼓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右手要在底下头当然要打一下了嘛。哎，
2: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上鼓，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摇鼓，你看就看回来。
1: 十六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摇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延和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摇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1: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8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2: 那会儿还也就是宋仲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晋级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上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晋级。
1: 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

0: 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果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果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腰果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的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子啦啦哒，蹦子啦啦，蹦子啦啦，蹦蹦。
0: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果，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嚓嚓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在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

0: 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法，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得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八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2: 走走
1: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2: 走，走，走，走，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头子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头子。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巴雅会馆，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秋风渐染，枫叶如火，在这秋日的浪漫序曲中，总有一些文字能触动心弦，激起深藏心底的柔情。黄庭坚这位北宋的文学名家，正是秋日诗篇的佼佼者。他笔下的秋天，并非寻常人眼中那般萧瑟孤寂，而是充满了旷达与自在，承载着对生命的深邃体悟。
1: 秋天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更是一次心灵与自我对话的奇妙旅程。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和两岸听众分享黄庭坚的这首《深秋词》，次韵此瞻，题郭熙画秋山，希望通过这首宋代文坛的唱和佳作，让两岸同胞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0: 元佑二年秋，黄庭坚依其诗苏轼《郭熙画秋山平远》元韵次序创作此诗。诗中不仅描绘了郭熙《秋山平远图》中江村烟雨、归雁层峦的秋日晚景，更借画作抒发了对友人人生起伏的共情，以及自身的相思归隐之情。许怀之老师指出，这种心意相通的唱和传统，正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体现。
2: 我今天要与听友们介绍的秋日诗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一首七言古诗，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他的诗文内容是这样子的：黄州逐客为四环，江南江北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心已在清林间。郭熙观画淡荒原，短指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鱼角鸣，归雁行边鱼蝶眼。坐思黄冈洞庭霜，恨深不如雁随阳。惜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春光。画取江南好风日，为此将老镜中法。但惜肯画宽作城，十日五日一水时。
1: 谢谢许怀之老师。那我们知道这首诗的题目啊，说的是自韵子瞻，那想请教一下您，这位子瞻是苏子瞻苏轼吗？那么这首诗跟苏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来给我们讲讲。
2: 您反应非常的灵敏哈、哦，您提到的子瞻，正是北宋文学巨擘苏轼。苏轼字子瞻嘛，那他东坡，然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东坡居士，他呢是黄庭坚的老师还有挚友。黄庭坚这首《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也就是典型的文人唱和之作了。次韵这两个字哈，是指他完全依照原诗的韵脚和次序作诗。因为啊，苏轼苏子瞻他已经先写了一首《郭熙画秋山平远》，然后呢，黄庭坚看到这首诗啊，就用相同的韵脚回应。那这种创作呢，就是文学上面的一种双人舞，既展现呢才思，更体现呢两位作者的心意相通。所以呢，诗中的黄州逐客这等句子就直接关联苏轼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经历，而玉堂呢则是苏轼当时任职的翰林院。他全诗呢既是咏画，也是呢对苏轼他人生起伏的一个共情。他堪称呢宋代文坛苏黄并称，两人亦师亦友的关系的珍贵见证。其实这首诗啊，又创作背景呢，它创作在元佑二年，那就是公元1087年的秋天。哎，没错，他在秋天写的。当时呢，新旧党争呢是暂且平息的。苏轼和黄庭坚呢，他们同在京城为官哦。那苏轼呢，在翰林院接到呢宫廷画家郭熙是宫廷的画师，他呢就画了一幅图画叫做《秋山平远图》。 然后呢，这苏轼看到这幅画以后呢，就提了一首诗嘛。刚才已经有讲过了，苏轼他提的那一首叫做《郭熙画秋山平原》。那黄庭坚呢，看到哎，苏轼写的这首诗，他也和一首，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四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这个画作呢，我们回到郭熙画的这个秋山平原图，秋山它却是指呢以秋季山水为主题的绘画。郭熙呢，他泛用呢卷云层呢表现山石，以蟹爪之呢勾勒枯树，它营造出呢荒远的一种秋日意境。宋代山水画追求呢可游可居之感，而秋景呢尤能呢引发文人他关于时间还有生命的哲思。黄庭坚呢，他诗中这一句有一句叫"短指曲折开秋晚"，是直接点名呢画作的内容的。他在呢尺幅的画卷上面呢，郭熙他以曲折的构图展开秋天傍晚的江山景致，就有烟雨归雁，然后层峦叠嶂。它既是对自然的描绘，也是对宇宙秩序的一种抽象表达。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

0: 逆的匠心传承故事，金丝万象。
1: 节目中我们还将带您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近期两岸团队共同创作的短剧《过海》上线5天，网络的播放量就突破2亿。这部剧折射出民间双向奔赴的充沛动能。《过海》讲述2007年祖籍四川，在台湾一家银行工作的文修明，带着3位老兵的骨灰，踏上跨海寻根之路，完成对长辈落叶归根的承诺。
1: 主角的原型是刘德文和高秉涵两位灵魂摆渡人，骨肉团圆、落叶归根是中华儿女共通的期盼。在现实当中，两位灵魂摆渡人在两岸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也让不少台湾青年追问自己的家族脉络。剧中妻子50年的守候，哥哥对弟弟的等待，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两岸观众看到了不同老兵亲属的等待，感受到对家的共同情感。过海上线时值中秋，也凸显回家团圆主题。有台湾民众观影之后说，片中老兵踏上故土的那一刻，那份跨越数十年的执念令人泪目。
0: 过海由两岸创作团队演员共同完成，大陆平台播出，海内外观众在弹幕评论区及时互动。短剧形式将真实故事和共同情感转化为体量小、节奏快、易传播的作品，更加迅速分发到两岸观众的屏幕上。自今年大陆方面公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以来，台湾剧集能更顺畅地进入大陆平台，台湾业者也能参与。

0: 提供了落地土壤和传播通道。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2: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
3: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4: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5: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6: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7: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8: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9: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0: 杜建义，著名工艺美术大师，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便在北京长大。1971年，杜建义进入北京花丝镶嵌二厂，三年学徒期之后，他已经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花丝镶嵌师。1974年，中美恢复建交之后，国内逐渐和西方有了贸易往来，花丝镶嵌也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杜建义苦练自己的技术，一个普通成年人的头发有0.08毫米，杜建义却能将原本0.2毫米的金丝拉到0.007毫米，最终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花丝镶嵌大师。
0: 杜建义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爱上这一行业，学习这一行业，将这门古老的手艺发扬光大。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杜建义的匠心传承故事——金丝万象。
11: 岁月悠悠，世间无尽的期许与祝福，融入中国上千年的传统工艺，编织出花架系列作品。传统富贵牡丹造型，花心镶嵌红珊瑚，花蕊点缀钻石，整套作品历经半年时间打磨。350克的黄金搓成金丝，8000个焊点焊接成型，红珊瑚球7粒，小钻石240粒，共同组成的这套珊瑚牡丹花架系列首饰。杜建义用他手中直径0.07毫米的金丝打造了这款中国风首饰。
12: 花丝产品适合做中国传统的纹饰，中国传统文化你可以融合在这里边。第一次做花架呢，这个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是小夫妻两个给闺女做结婚的时候给她的礼物。我说那做一套嫁妆呗，我说我就给你设一套图纸，画完之后呢，就是做一套大花牡丹的那种配套的啊，胸前也有那个戒指、手镯配套，做完之后还是非常漂亮，掐的就是都匀实了，它自然就形成中间一个圈。咱们花丝这掐丝啊，跟井台来还真是不一样。
11: 匠人将手中的金银等贵金属巧妙搓成不同程度的细丝，根据设计需要，这些细丝在匠人手中经过掐丝、填丝等技法，镶嵌宝石、珍珠进行点缀，共同编织出一件件匠心独运的工艺品。2008年，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2: 花丝工艺在清代往前叫细金工艺，没有花丝这个名称。花丝这个是一个我们干活的呢常用的一种丝的形状，它用两根或者两根以上的丝绞在一起的，像线一样的，就那种叫，具体的说这个叫花丝。泛指呢用这种丝做成那种工艺就叫花丝工艺，几个工程凑在一起干的一件产品，不是一个工人整个从头到尾全能做下来的。 所以这个工

0: 秘呢，当时在清宫的时候就分几个桌嘛，这花丝桌是单门一行。
1: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繁盛，中国与西亚地区交往密切，两河流域传来的花丝技艺给中国传统金银错技艺带来显著提升。此后，中国金银器制作的手艺日益多样化，作品变得更加精美繁复。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红宝、蓝宝、猫眼儿开始从斯里兰卡南洋进入中国，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珠宝市场，也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制作材料。
0: 像这是西方的技术嘛，它是现代的工业技术，它是以铸造方式为主，各种的镶嵌的技法，它跟花丝是截然不同的，它比较简单，它适合平常的佩戴。嗯，当然它有豪华款，有为皇室服务的，它不像中国，中国的花丝尽管没有宝石头，它也是很豪华的，它是以精工工艺为主，那跟西方的这点不同。
1: 小时候的杜建义住在中国美术馆旁边，每当中国美术馆有展览，他都会到馆里看了又看，流连忘返。每逢假期的休闲时光，手中紧握着的小人书成了他平日里探索想象世界的钥匙。他最爱做的就是把书上的画一笔一笔临摹下来，那颗对美术充满热爱的种子不经意间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0: 我主要是画花鸟鱼虫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基础供着我这一辈子干上花丝了。十六岁就进场了，我进场一看这图纸，我觉得很眼熟，就是跟我画那画差不多，都是铅笔画黑白稿。可是一干呢，因为有这个简单的美术功底啊，所以呢就坚持了这么多年。对，要求什么每个扣这叫这个拐弯这死角就
1: 进场后，杜建义就跟着有一手宫廷绝活的老师傅们学花丝。老手一人总结花丝的制作工艺，八个字：掐、填、攒、焊、堆、垒、织、编。从一根金线到一根头发丝般的素丝，要经历许多次拔丝，每一缕金丝从粗到细的蜕变，都承载着匠人对工艺的无尽追求。掐丝的过程更像是匠人与花丝无声的对话，细腻纹样、复杂图案在匠人的手下逐渐成型，一弯一折皆是匠魂的凝聚。更考验耐心与细致的便是填丝，凭经验掌握的火候决定了成品的平滑完整。对技艺的掌握与对美的敏锐感知，让每一件作品都充满温度。精心打磨，精准连接，想象力与创造力共筑完美整体。花丝工艺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当杜建义还是学徒的时候，从最基本的拔丝、掐丝，到复杂的填丝、攒焊，他都力求做到极致，不断挑战自我。工作了八年后，便成为花丝车间主任。这时的他对于花丝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想法。
0: 当时领了是两三百人干活，可是这些人呢全部都是做花丝的。我一直想把西方的这个先进的这工艺也可以下来中国的上面，替咱们增加光彩，这是很好的事儿。
1: 然而杜建义琢磨的传统花丝与现代镶嵌的结合一直没有眉目，在市场上符合现代审美、结合现代镶嵌工艺要求的18K 金花丝首饰几乎找不到。他关起门来自己画图，自己试验。
0: 因为18K 金它可以做得很精细，我呢就是一直不做24K 金，24K 金太软， 现在市场卖的首饰什么古法制作都是24K金，它会做得很厚重，一个是设备达不到这么精细，做不了这么细，再有一个做这么精细之后就不可以用了，就不能动了，一动就变形，没法修理。所以呢，我呢就用18K金来做，刚开始搓丝也是很容易断，搓密了着急不行，就是慢慢来，搓银花丝3次，过3次火退火就能成。这个咱们5次不行，咱们6次慢慢来，所以呢就是费工，损耗也大。
1: 一根金线，一张图纸，全凭两手，做成了独特的现代花丝首饰。从2000年开始，杜建义的工作室渐渐挤满了人。打那起，杜建义决定做个性化定制珠宝。当时的第一批顾客更是带着儿孙来到这里。就这样，20多年的时光流转，也见证了一个个家庭的传承与延续。杜建义曾为热映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制作首饰，当年剧组找到了老杜，请他用花丝搭配准备好的碧玺，传统花丝只能镶嵌平底宝石，进口宝石切面多，做起来不容易。杜建义利用花丝的柔韧性和可塑性，通过精细打磨，将碧玺与之完美结合。如今杜建义又有了新的创意，他融合了更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的装饰元素，这些创新之作更能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
0: 特别是跟玉的结合，所谓金玉良缘，金玉到底怎么结合呀？过去我们传统的就是磨玉的师傅，这自己是磨玉，他只管做他的，他不管我们镶嵌的事儿。但是那种镶，跟我现在追求的这种金玉结合的镶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我的设计思路在里边。哎，我自从到了这个东庄这个地方，有很多玉雕师，其中有一个，反而我认为他这个思路特别对我的路子。我们的金跟你的玉要无缝连接，那才叫艺术呢。
1: 近些年，杜建义佳作不断，仿古鼻烟壶、红蓝宝点翠蝴蝶胸针、宫灯珊瑚白玉摆件等多件作品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多次应邀参加世界巡展，带着花丝镶嵌工艺登上国际舞台。退休后的杜建义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摄影，他最喜欢的还是拍下每一件定制作品。这一件件作品背后，既隐藏着每一位客人独特的情感故事，也蕴藏着他自己倾注的心血。
0: 现在我自己的照片当作为我的自己的产品档案，我自己翻一翻，我能回忆起每个产品背后的故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乐趣。现在退休了不干了，把那老照片翻出来看一看，就想起当时做那个情景，这很好，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耳坠轻摇，挂饰生辉，古老的花丝镶嵌技艺与杜建义的创新思维交织碰撞，孕育出一系列既熟悉又别具一格的艺术品。那份慢工细作的背后，是对传统的深情致敬与对美的无尽追求。
0: 作为手艺人来说，我们有好工艺，我们有好的手艺，一辈子干一件事儿，几十年如一日，这个是最难的。所谓工匠精神，他就是能够坚持。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山西这片被黄河水深情滋养的土地，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三晋大地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为民族精神的塑造注入了深厚的力量。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三晋大地，在这片热土之上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华章。
3: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一句传唱了600余年的质朴民谣，串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请听专题《溯源而上的乡愁密码》。
4: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5: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琦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桐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桐、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桐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到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60多万。
4: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
5: 说到解手，它其实还真的跟移民有关系。据说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外迁，所以呢害怕移民们在路途当中逃跑，那么官兵们是用绳子把他们押解起来，这个用绳子串起来让押解上路的。这路上呢时间长了，有人就要上厕所，就会报告帮我解开手，我上个茅房。时间长了就简化成解手了。那背手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说到背手呀，实际上就是当时迁民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被绑着去的，反绑着很长时间，然后他要解开手的话，然后才能慢慢的放松一下，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个爱背手的习惯。所以我们也经常说背手是老乡。其实还有一个词儿叫连手，他们当时是连在一起走的，大家也不认识，那么在路上共同呢去承担这个路途当中的一些风险，共同共患难，所以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4: 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龄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 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

0: 血脉传承与文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祖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红桐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 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细小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
0: 红桐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 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如秉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皋河村迁至河南。
2: 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 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在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一居坡头，就是我们年之前的坡头街村就是一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清府。怀清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祁阳寺。
0: 这个移民的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但这方面这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汝秉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儒士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2: 湖南的兴儒的和江苏的兴儒的。” 一听我们给他介绍，背诵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凄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你很感人。
0: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 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台湾高雄民众黄武龙先生站在大槐树下动情地说：“
3: 我们感受到这个地方就好像一个。”
0: 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将来有机会，可能我带着我们的儿子、孙子，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这句话我们要带回台湾，
4: 走遍天涯，如同是家。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刻情感。讲解员刘建立也经常接触到来自宝岛台湾的寻根者，
5: 他们对于这种根祖的这种情怀。 跟我们这边还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会在大槐树下就会站一会儿，久久不语，然后说：“哎呀，我们当年是从这个地方迁出去的。”我就觉得特别感慨，所以真的是有那么一句话叫“根在中国，根在红桐”。
0: 为了将这份厚重的根祖文化系统性的保存与传承。 红桐大槐树祭祖习俗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1: 从姓氏文化与根祖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就能把散去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0: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54集，冤家路窄。火舞从小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院，他都是所有人呵护的对象。再加上本身天赋异禀，他从小就处于同龄人中的顶端。今年才19岁，就已经达到了魂力40级以上，在赤火学院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他的骄傲是有道理的，在相貌、实力、家世方面，火舞都有骄傲的本钱。可是他现在怎么也无法忘记唐三的眼神，更无法忘记唐三说他天真的那句话。对于火舞来说，这次输掉的不只是一场比赛，也是他的骄傲和尊严。这场比赛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最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唐三在属性上对他的克制，令他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哪怕是火无双，此时也无法完全明白妹妹的心理，只能赶快跟上去。而神风学院队长风啸天在听到火舞跟他提及给他机会的前提是击败唐三之后，呆傻傻地看着火舞离去的方向，直到火舞的身影完全消失后才清醒过来。
6: 我说，哥几个，他刚才说什么？他说给我一个交往的机会。

0: 只要我能够战胜那个史莱克的唐三，我就肯做我女朋友。天哪，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想到这里，封啸天心中暗喜，就快在脸上呈现的淋漓尽致。随着神智渐渐清醒，无法抑制的兴奋开始在封啸天的体内点燃。他喜欢火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距离很近。 两个学校经常进行交流，封啸天在6年前第一次见到火舞的时候，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绝美的天才少女。为了追求火舞，封啸天甚至放下自己的尊严去和火舞双做朋友，并且在和这两兄妹的切磋中，从来都没有赢过。可就算这样，火舞也一直对他不冷不热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此时，封啸天心中燃烧的完全是爱的力量啊！他突然觉得，史莱克学院的队员怎么那么可爱呢？今天他们的胜利怎么又那么及时呢？这真是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封啸天心中暗喜：“火舞，你等着吧，我会用实力向你证明，我就是那个最适合你的男人。”史莱克学院众人。 自然不知道神风学院与赤火学院这边达成的协议，几乎没有休息就直接回到学院。一进门，唐三就被大师叫走了，其他人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情况，毕竟唐三是大师的嫡传弟子嘛。跟着老师来到办公室，唐三将门关上，虽然大师脸色平静，但眉头略微皱起，挥了挥手示意唐三先坐下。
1: 小三，你做的有些过了。大师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令唐三愣了一下，但是唐三没有吭声，静静的等待着老师的训斥。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展露出来的实力已经太多了，在所有参加预选赛的各学院队员中，表现的也太过明显了。现在，你不但已经被各学院关注到。
0: 而且就连贵宾席上的那些家伙都已经对你非常关注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唐三苦笑：“
1: 老师，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对手过于强大，并不是我想这样。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很难战胜对手啊。”
2: 大师轻叹一声：“
1: 我明白，如果你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持，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可你不要忘记，上次苍辉学院那个10年对你的追杀，他为什么敢暗杀你，就是因为你背后没有足够的力量。木秀雨林封闭摧之。我现在在考虑，是不是从下一场比赛开始，就不派你上场了，等到总决赛再说。
0: 唐三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1: 不，老师，我要出场，而且要带领大家继续赢下去。”
0: 我一个人被注意到，总好过整个团队都被注意到要好。对手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无疑会放松对其他人的警惕。我们史莱克七怪是一个整体，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在总决赛中走得更远，在和对手比赛的时候，更能令对手难以捉摸。大师微微一笑，走到唐三身边，在他的肩头上拍了拍。
1: 小三，你看得很远。 你的做法也并没有错，但是你要记住，就算队友们的实力隐藏得再好，一旦你出了问题，还是会造成整个团队的崩溃。我不反对你的做法，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前往比赛场地以及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让二龙跟在你身边。还有，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要和伙伴们在一起，我不想你有意外。 是，老师。今天你暴露的是自己的火免能力和近战能力。坦白说，连我都不知道你的近战实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小三，在后面的比赛中，你不妨多使用一些近战的本事。以你现在的魂力和魂环对身体的增幅，除非出现有魂骨的对手，否则很难有人在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能够和你抗衡。 你要好好把握这一点，只要能够做好这一点，你就不但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一名强攻系魂师。但在比赛中，你要注意， 你的对手们会根据你的实力来对你进行限制。虽然你控制方面的能力已经不错了，但还是没能真正将队友们的实力发挥出来，否则你将轻松许多。这也是你要注意的地方。你们之后的对手还有神风、天水和雷霆三大学院。天水学院我不太担心，对你们的威胁较大的是另外那两个学院。不论是神风学院的速度，还是雷霆学院的爆发力，都相当难对付。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弃这两场比赛，这样一来，你们不但不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下一轮，同时能够避免过多暴露实力。
2: 从战术上来说，大师的建议无疑是非常完美的。预选赛中只要进入前五名就肯定能够出现。可是他们真的要避战吗？唐三犹豫了一下，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3: 老师，这届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毕业了，就让我们给学院多留下一些东西吧。
2: 大师微微一笑。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表面看去你似乎是个很平和的人，可实际上你的内心十分刚硬。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固然很好，但小三你要记住，过刚则易折。当年你父亲似乎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
3: 我心中刚硬的一面或许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吧。
2: 听大师提到自己的父亲，唐三的表情不禁一暗。最近得到了不少父亲的消息，甚至还有他自己的身世。可是父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么多年了，父亲都没有回来看过他。如果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父亲一直关心着他，那为什么不回来呢？哪怕只是见一面也好啊。
1: 小三，你还小，老师希望你能够心无旁骛地修炼。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获得了冠军，我会安排你进行一段长时间的潜修，让外面的世界将你忘记。因为你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保护你自己，更无法让自己走出各方面争斗的漩涡。
2: 大师的话令唐三心中一凛，师徒二人目光相对，唐三默默地点点头。一天后，史莱克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十二个对手。这个对手令唐三有些兴奋，对胜利的渴望甚至比面对赤火学院时还要强烈。他们这第十二个对手并不是五大元素学院之一，而是苍辉学院，那险些令唐三万劫不复的十年带领的学院。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各学院战队都已经在休息区内等待了。这一次史莱克学院并不是在第一轮出场，第三轮才到他们。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习惯性的在一个角落中休息，十一连胜的成绩令他们在这些参赛队员中早就已经成为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再也不会像预选赛刚开始那样被人嘲笑了。虽然很多人在四周看着他们，却很少有人会上前接近他们。在魂师界，实力就是一切的象征，在魂师学院中同样如此。史莱克学院战队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任何特点的一支参赛队伍，但就是这样一支参赛队伍令每一个对手都为之头疼。拥有万年魂环的唐三在这一届预选赛中已经是最有价值魂师最有力的竞争者了。到目前为止，评选榜单上的得票他就占据了一半之多。只要没有人击败他，他获得这个奖项就是毫无疑问的。想要击败一个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宗，对于这些参赛学员来说谈何容易。史莱克学院众人轻松地聚集在一起，马红俊有些心痒难耐地向唐三说：
4: 哎呀，三哥，你今儿就让我上场吧，小爷我要烤了那帮小王八蛋，我不用第四魂技还不行吗？
2: 唐三瞪了他一眼。
1: 不行，

0: 今天你接替绛珠登场，没问题吧？
1: 随着大家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们一起参与的战斗也就越来越多。唐三在史莱克七怪中的权威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比他年纪小的那四个人，对他除了友情之外，还多出了几分尊敬。现在他在战队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戴沐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竹清愣了一下。
2: 哦，没问题。
1: 奥斯卡疑惑地说。
3: 哎，三儿，不需要这样吧？我们在面对赤火学院的时候可都没有派出竹青，对付一个苍辉学院那帮垃圾用得着吗？
1: 唐三沉声说。
0: 苍辉学院未必真的是垃圾。你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战绩吗？苍辉学院从比赛到现在只输了三场，而这三场分别是面对象甲学院、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在面对其他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获得了胜利，在整体排名中甚至还在象甲学院之上。更何况大家不要忘了，弗兰德院长曾经提醒过我们，他们那个带队老师很不一般。苍辉学院输给象甲学院之后，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要面对的几个强大对手分别是我们、赤火学院和天水。在这三场比赛里，他们至少要获得两场胜利，才能把晋级下一轮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加上我们两队之间的夙愿，所以我敢肯定，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必然会全力以赴。我让竹青上场，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获得胜利。
1: 戴沐白颔首道：“
4: 好，就按照小三的意思做。苍辉学院的那些小子不是很嚣张吗？今天我们就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他们还想进入晋级赛，痴人说梦。”
1: 正在唐三布置战术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他。
5: 喂，嘿嘿，你们就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吧？
1: 众人扭过头去，只见一名身穿青色队服、相貌英俊的青年凑了过来，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戴沐白皱皱眉。
4: 不错，我们就是史莱克学院。你是谁啊？
1: 青年嘿嘿一笑。
5: 我叫风啸天，啊，或许你们没听过我的名字啊，不过不要紧，以后我们会在比赛中遇到的啊。我是来给你们鼓励的，给你们加油啊，一定要加油，灭了那个苍辉学院啊！
1: 戴沐白和唐三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惊讶。虽然他们没怎么看过这个人参加比赛，但从他身上的衣服也能依稀认出，这个人应该是属于神风学院的。28支队伍参加预选赛，谁都想赢，都想进入下一轮，彼此之间很少来往的。这还是比赛开始以来第一个主动向他们示好的人。唐三点点头。
0: 我们会的。
1: 风啸天笑了笑。
5: 你就是唐三吧？我相信你们的实力啊，不过呢，你们也要小心一点哈。
4: 我们学院曾经跟苍辉打过，他们这实力吧，虽然很一般，但他们和我们打的时候，我反正总感觉他们好像没用全力，似乎在刻意掩饰着什么。
5: 我看好你们啊，哎，各位，至少在遇到我们学院之前，你们可一定别输了啊！哎，好了好了，我不耽误你们休息了啊，我先走了啊。
1: 这家伙来得快，走得也快，丢下一堆令众人有些莫名其妙的话就走了。哪怕史莱克学院众人都是聪明之辈，一时之间也没有弄明白这风啸天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给自己鼓劲儿。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风啸天自己知道。说完那些话，他很快回到自己的队友身边。
5: 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哎呀，
2: 队长。
5: 啊，
2: 干什么去了？
4: 给史莱克加油去了呀。我
2: 给他们加油？队长，你代表的可是我们神风学院，这么多人看着呢。
4: 怕什么呀？只要能抱得美人归，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
2: 不是，我就纳闷了，给史莱克学院加油和你抱得美人归，这有关系吗？
4: 当然有关系，你们忘了是吗？火舞

0: 只要我击败唐三，他就做我女朋友。万一在我之前别人击败了唐三，那他会不会也答应别人的追求呢？所以在遇到我们之前，史莱克不能输。这叫防患于未然，懂什么呀你？看着风啸天有些白痴的得意样子，神风学院的学员们无不无语凝噎呀。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等在休息区的各战队队员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外面观众此起彼伏的欢呼呐喊声。观众们最在意的当然是出现的热门人选。为了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这些热门队伍都是交叉出现的。除非像前一天那样，史莱克学院对上赤火学院，才会有两支强队在同一轮出场的情况。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聚集在休息区远处的角落中一起商量着什么的苍辉学院，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让玄天宫内力在巅峰状态运转。各种战术不断地在唐三的脑海中浮现，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没有等待太长时间，随着前两轮比赛的结束，第三轮参赛的队员们该出场了。史莱克战队和苍辉学院的队员一起走出休息区，双方队员都在注视着对方。和史莱克学院队员的阳光相比，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身上流露着森冷的气息，眼中闪烁着阴狠的目光，似乎要将史莱克学院众人吃掉一样。苍辉的七名队员都是男性，穿着统一的月白色队服，气息内敛，就像唐三预判的那样，这几个队员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在他们入场的同时，刚刚结束了一轮比赛的赤火队员们正好从比赛场地走回来。唐三没有注意到他们，可赤火学院的众人都将目光落在了唐三他们身上，尤其是火舞。火舞第一时间就从史莱克战队中捕捉到了唐三的身影。
1: 什么？火舞心中一动，顿时脸上怒意大盛，恶狠狠地看着唐三，心中一阵郁闷。难怪火舞会生气，他们对史莱克学院的研究已经很透彻了，看到史莱克学院今天出战的阵容和昨天相比有所变化，他立刻回忆起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组成。这个替换了辅助系魂师的队员赫然是一名40级以上的魂宗啊。火舞不禁心中大怒，暗想，唐三，你这个混蛋，面对我们赤火学院的时候，你们只派出了两名魂宗，眼下却变成了三个，难道我们还不如这个苍辉学院吗？火舞越想就越生气，眼中带着恶狠狠之意，脚下故意一个踉跄，肩头就直奔唐三撞去。双方队员交错而过，唐三突然感觉有一股劲风向自己的肩膀，他的身体立刻下意识地做出反应，他沉肩错步，肩膀先是后收，让过了火舞的一撞，然后在火舞的肩膀去势已尽，心力未生的瞬间，他的肩膀贴着火舞的肩膀顶了出去。唐三的力量在外送的最后关头骤然爆发，火舞顿时惊呼一声，直接跌了出去。幸好这只是唐三下意识的反应动作，用的是类似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如果他这一下碰到的是唐三身上的淬毒暗器，那么恐怕就没那么好受了。眼看着妹妹的身体被撞飞，火无双赶忙横身将火舞接了下来，赤火学院一行人顿时停下脚步，拦住史莱克学院七名即将参赛的队员怒目而视。苍辉学院的队员们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停下脚步，不但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而且还随时有可能拉偏架。唐三此时也已经反应过来了，看到跌出去的火舞，眉头微皱，手腕在24桥明月夜上抹过，诸葛神弩已经被他翻出来。他的动作非常快，只是一瞬间，伴随着击阔的铿锵声，诸葛神弩就已经准备完毕。 唐三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也是迫不得已。此时史莱克学院七人正好被赤火学院和苍辉学院夹在中间，万一他们和赤火学院动起手来的话，被后面的苍辉学院偷袭是很容易造成伤亡的。但有了诸葛神弩就不一样了，有他做保证，只要赤火学院敢破坏大会的规矩，在休息区范围内动手，唐三就可以带领众人瞬间将他们击杀，再反身对付苍辉学院。唐三有把握，在如此近的距离之内，赤火学院的队员们又没有事先释放出武魂，绝对不可能挡住诸葛神弩的冲击。更何况，他们才刚刚参加完一场比赛，魂力必定消耗了一部分。唐三的动作就是整个战队的指向。在他翻出诸葛神弩的同时，与他最默契的小舞也完成了同样的动作。戴沐白、朱竹清也紧接着取出了自己的诸葛神弩。四只诸葛神弩同时指向了赤火学院，紧张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卢璐，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新歌是来自郑钧创作并且演唱的《绿皮火车》。

轻快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李宇春呢，我要幽默，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继续听歌，送出马嘉祺演唱的《冰箱没有鸡蛋》。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醒演唱的这首《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被好好记住。我们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潮流新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一首《Lover》。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出来自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惦念与释然缓慢诉说。下一支新歌，我们送出来自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

听到的是来自黄景瑜的一首《再珍重》。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也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碰上以后，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4: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人生就像是一场很长很长的马拉松，遇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去往终点的路上还有无数次的美好在等着你。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一起分享到李宗盛带来的这首《山丘》。

水木年华的《剑山》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也有不变的少年热血。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拉拉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春
1: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那英的这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进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人生自定义之后继续送出一首经典歌曲，这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人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和王源的在哪里都很好。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陈粒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那继续送出来自阿肆演唱的一首《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无论走多远，总有些信念和情谊经得起时间的冲刷。赵传的声音像是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的好朋友，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共鸣。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呢，继续听到姜育恒的《再回首》。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之后，也许歌里唱的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

林晓峰和周柏豪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一首歌，把节目带到了尾声。我是露露。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咱厝上正港。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要买厝，
10: 我要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

0: 二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呀，节目一开始，本来先跟乡亲来开讲，吼，讲到最近家己咧对的一部电视剧，实际上大家都来也真侪朋友爱看，这就是大陆的古装剧《兰香如故》。即马大家都来是真侪人爱看，讲大家即个网络平台顶吼上线了后，真紧就进入热播的榜单。呀，主演吼即个女主角谭松韵，也是进入大家搜索的一个历史。在这个榜单当中也是排在头一位，这是刷之前跟乡亲有讲到的这个主语了后，又一部大家都来传播真受欢迎的大陆的电视剧。也都来的乡亲对这部剧的评价也是透露出一种超越五六十年的那种文化人情观的感觉。台湾的观众大在社交平台上说啊，这部电视剧为民真有东方美学，开始是这个镜头为民太水了，说真有古典的韵味。还有观众甚至说这亲像在看修复版的红楼梦，这种心理的认同应该说也不是偶然的事情。因为本来看这个相关的报道，说电视剧的剧组啊，是用几哪个月的时间来搭建实景的园林，搁参考真侪古位来反观江南的气温。这当讲也是迎合了咱岛内观众迄种对中华传统美学的情观。搁较值得关注的，就是看电视剧了后，有一种文化外溢的效应。溢出来了，应该讲，真侪岛内遐个少年的观众，都主动的去找，比如讲军服啊，啊，佮有教风书，吼，含佮落即制度等等一寡佮明代历史相关的知识。也岛内的媒体评论当中有指出讲，民进党当局真侪年来拢咧推动课纲所谓去中国化，要将咱中国的历史纳入所谓东亚史的框架。不过，一些少年人是因为一部电视剧，家己去捡，或者讲家己定在去找这，互人专工吼变人，挑一个要甲从甲真远的，安尼一种文化连接，搁甲找倒来。也各大班发言人就评价讲啊，咱两方是共享一部剧，共唱一条歌，共品一道美食。这也愈来愈正做两方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也之前我们说这个《甄嬛传》大家都来也是每年在中部，后来还有比如说《琅琊榜》和我们说的《兰香如故》，这些大家都来这么红，可以说大陆这些优质的古装剧在台湾地区的持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也正正可以说明说文化军美不是那些少数的人来做政治操作，就可以很轻松的切断的。一部电视剧会当让人主动的翻开历史，这种为民众来底开始自发出来的文化认同，比任何的口号拢更有生命力。这是一开始吼，甲乡亲讲到最近看电视剧，包括看岛内看这部电视剧的相关报道，想要甲大家来分享的。也刷落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吼，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啊，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唔知讲咱乡亲敢有捌来过咱福建岭南西咸家吼？有一个定工大师来咸素积碑，唔知咱心机边啊有偌侪乡亲捌看过？听候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也刷落来是咱厝人这部分，要甲乡亲来介绍到几位两岸的工艺家、艺术家。因为最近啊，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工艺展，大伫咱福建厦门美术馆来展出。也即当中有220件精品，含看有七线雕、七鸡、木雕、织绣、剪纸等等，佮有引入 AIGC 数字技术。也有几哪位台湾的艺术家，伊也来厦门参展。伫个今仔日的咱厝人，本来就甲乡亲做伙来分享伊的展品佮参展故事。最后一部分，咱厝内今仔日甲乡亲来关注到的是两岸邦桥村 BA， 即马予咱中央电视台来报道，讲到两岸东明村的虾米情景。
另外还会关注到厦门国际海洋周在十一月五号要来开幕的消息报给乡亲知，这是这点钟给咱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简单介绍到这，先做回来听歌，在歌曲了后进入今天的咱厝人。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是肖战给我们带来的遥远的不是爱，也欢迎在歌曲了后继续来设定评论收听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接下来进入咱厝人这个单元，今天继续跟乡亲做回来关注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今天要邀请乡亲做回来走入咱福建岭南武平县岩前镇的西岩家，咱来去了解一通看起来真普通，实际上会牵动着两岸真侪信众的石碑，迄就是定公大师来岩塑石碑。讲到西岩吼，以前的名称唔是安尼叫吼，唔知讲咱有偌侪乡亲的了解。伫古代的时阵啊，这个所在即个是互人叫做南安岩。因为这个岩洞看起来那狮子嘴，远远看去就那一只狮子，伫在遐头举甲真悬，有安尼的形状，所以人后来就叫伊是西岩。也这个西岩的位置啊，就伫个岭南武平县岩前镇的岭岩村。伊甲青年古时军庆时是连做伙，这是定公不信将的祖庭所在。呀，关于这通石碑，吼，咱先爱来了解一个背景。现主席伫个西岩的这通石碑，是清宣统元年由岩前镇这个时的人来定制彩的呗。一旦讲伊的核心价值，就是用一种碑文的方式，将定公大师甲这片土地渊源给写出来，刻伫个石头顶。也根据这块碑的碑文记载。在北宋乾德二年，也就是公元964年，定公大师是游弋知良野山寻胜而来，来到这地。咱讲到的定公大师，伊的俗姓是丁，吼，法名是叫祖岩，伊是咱福建泉州东湾这个时的人，也伊来到西岩家歇了来，就搭了一座草庵，吼，为这个所在开始来传道弘法。也四口林登的百姓拢真相信伊，感觉伊发得真强，拢关注来筹建庵庙。也后来啊，这个所在就起了军庆院。伫个公元1011年的时阵，得到北宋朝廷赐匾加南安军庆院，这就成做咱闽西历史上头一座和朝廷贴属的寺院。也伫个即块碑当中吼，佮有记载了一寡真有趣味的故事，比如讲炼化五宝，求师立印，讲的是有一对夫妇来到即块求子，后来实现愿望了后，抱囡仔来倒下，行到即个离西岩20里的所在，囡仔无张第一煞无了气息，也即夫妻两个人静心无过，有那是来到岩中来地灾。听后要回去的时候，就看到孩子竟然坐在爬远岭顶头来吃蜜头，所以后来那座岭就叫做驾祖岭。亲像这个款的记载，也为这块石碑增加了民间信仰的温度。不离个真正好，这通石碑超越一般的咱讲地方文物意义的，应该讲是伊伫个两岸交流当中的特殊的角色。这个定公不的信仰随着客家的乡亲迁徙传入到台湾，在岛内供奉定公不的寺院有几落百座，比如讲有彰化的定公庙、淡水的银山寺、云山寺等等，拢是关注武平县西岩的这个乡下。不离个因为历史的原因，两岸过去有一段时间是隔绝真久。有台湾的信众一时是找不到这个信仰的根在哪位，也这个转折就发生在1991年，都来淡水云山寺的主持吴正干，

0: 而带领信徒35人来到武平县的西岩家，因伫个定公佛的佛像头前行三叩九拜大礼，佮详细查阅了一通定公大师来检述一笔，并且用红漆把遐个真模糊的字拢点好，然后拓印带返去台湾。也到阵行即撮的信徒，因拢讲即撮是实现了几代人信找定公佛君的梦想。也这通照片就安尼，正做两花信众临做归宗的时阵，上界直接的历史病症。也事实上，西岩加台湾的渊源是比咱讲到的这段故事更加深远。伫个军庆时内底，到今有哪样个保留着一块清代雍正11年的台湾府显神六祖建造不老定增不破石碑。这个碑顶头啊，有刻200多年前有960多位台湾信众因关注修宪寺院的名甲金额，所以为这会当看出来，较早伫个清代的时阵，台湾信众就已经跨越海峡来参与祖庭的建设了。也显示武平县定公佛文化园区已经和国台办批准设立正做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为2011年以来，在地有举办了8届的海峡两岸定公文化节，当年拢有台湾的信众来到西岩家，伫个石碑头前来怀念，伫个祖庙来进香。一通石碑刻落来的是北宋年间一位圣人的脚步，连接到的却是两岸千千万万信众的心灵。等下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王继夫先生所讲的。经过1000多年的保迁，定公佛信俗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资产。也不那先简单介绍到这，接下来我们又斗阵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西岩定公大师来检述这笔定公信俗发物军丹》，做会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当袅袅香火吹进碑文，那是历史写给未来的信件。在武平县盐前镇的师岩洞中，矗立着几块斑驳的岩碑，碑额“师岩定光大师来岩事迹”如铁画银钩，碑身以楷书记载北宋年间定光大师主席师岩召见道场的事迹。定光相交水环碎溪的自痕深浅间沉淀着800年光阴。据林廷芷记载，定光大师原名郑自言，泉州府同安人，而立之年来到武平师岩建立军庆院，弘法传道达50多年，在闽粤赣周边留下了楚椒伏虎、疏通航道、祈雨求阳等护国佑民的传奇故事。北宋代朝廷册封为定光元印普赐通圣大师，因为与传说中的定光佛名号相同，当地客家人便合而为一，在师岩洞为他塑造金身，留下了定光佛的信仰。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武平县定公佛文化研究促进会会长林显科的介绍。
2: 著名诗人啊，好像这个苏东坡啊，都有诗歌专门歌颂他啊，这个因为他救苦救难，帮助老百姓解决很多问题。
1: 明清之际，众多客家人陆续迁徙台湾，把定光佛信仰带往台湾，使之成为闽台两地共同的信仰。其中以新北市淡水的银山寺、彰化定光佛庙最为有名。1989年，台湾淡水银山寺住持跨越海峡，踏上寻根之路，先后到过平和、同安、杭州等地，最终确认定光佛祖庙就在武平县的军情院。
0: 也算了，来咱来听台湾高雄科技大学教授、定公佛文化研究学者谢桂文也介绍。
3: 早期在清代，我们台湾也有不少的汀州移民， 那他们为了凝聚他们的一个族群意识，他们把祖籍的这个定光古佛也迎奉到台湾来奉祀，在我们台湾的淡水还有这个彰化各建了一个定光古佛庙。那这样的一个庙宇呢，对于凝聚汀州人的族群意识，还有这个延续跟原乡之间的一种交流的情谊，都起了蛮大的一个作用。
1: 千百年来，这尊客家守护神以信仰为纽带，将两岸同胞紧紧相连。为进一步唤起这共同的信俗记忆，2011年，武平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定光文化节，为两岸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至今已成功举办了9届，其中第5届更是首次在台湾举办。定光佛精神跨越海峡来到宝岛巡游，许多信众沿途恭迎，祈求幸福安康，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盛会之一。当文化节的请柬再次递向海峡对岸，这场约定必将吸引更多后来者踏上寻根之路，让两岸一家亲的灯火永远照亮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愿景。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一部分咱的厝，甲乡亲今仔日做会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讲到岭南西剑、定光大师来剑塑竹碑，就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块。也稍下来，咱休困在做会来听歌，要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甲咱带来的《望飞的歌》。伫歌曲了后，咱就做会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甲乡亲来了解两岸工艺家大伫厦门做会来点出的故事。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稍了来进入咱厝人这部分，哈，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介绍几位两岸的工艺家。最近贝娜有看到一张非常精彩的展览，内底有金卡环复的七线雕，毛金素金雅致的飞鸭器，阁有真团形、看起来真秀气的竹雕。阁有迄种真趣味的布袋木雕，应该讲是真侪款门类的工艺品，贝娜拢看到了。这就是顶无偌久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人民政府来主办的2026年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工艺主题展。这啊，大伫厦门美术馆举行，汇集了两岸百多位工艺美术名家，展出了220件精品力作。好看，咱拄则讲的吼，除了本啊亲目看到遐真水的工艺品以外，阁有比如讲即首剪刻、绘印、雕刻、塑造、飞鸭器切割、金属锻制、编织、扎制等等真侪种工艺门类，全方位的展现出咱中华民间工艺深厚底蕴，也阁有遐工艺家因非常赞的技艺，也互咱感受到当代文艺创新活力。也这摆个展览是有设置三大展区，其实考起来袂闲啦吼，因为伊这个展品甲展品之间的距离是踩咧比较远，空间是真开阔。也这三个展区分别是国风精品、伊个匠心甲艺科融合这三大班底。然后这三大班底内底，虽然讲主题有淡薄啊无相，不离个拢会当予咱看展的观众来沉浸式个感受。中华文脉一直传落去，无停无歇。呀，咱头先来讲到这个国风精品店区，这当中会当看到真显目的迄、那个红色的展墙，有一种真浓的文化氛围都跳出来了。呀，这内底啊，有一幅跨2点素素美的七线雕的作品，修复宝岛凯旋龟，这是非常显目的一幅作品。呀，除了这一挂，内底阁有生西刺绣。艺术环境、花灯剪纸等等，80件咱大陆一线的民间工艺师因的代表作摆伫这当中。呀，大伫伊个匠心店区，本那大的时间是上介久哈，因为这内底主要就是展出咱多来来的艺术家因的作品。呀，伫个这个店区啊，展墙就是比较沉静的迄种蓝色，这内底有80米长的双星灯笼，真有特色。这当中有七个木雕、秀山石雕在内的120件两岸同款民间艺术品，而且这艺术品啊，因是架上安尼来摆来拆，做一个展陈，和观众咧看的时阵啊，有一种这个展品互相咧对望的感觉。会当讲伫个这器物隔空的安尼一种对话形式内底，和大家感受到两岸文脉同根、唱歌同款的历史连接。也拄则咱有讲到国风精品加一美匠心这两个店区，哈，即内底是集中的展现了传统技艺迄种真精卡的吸引力，迄种魅力。也刷落来，阁有一个店区叫做艺科融合，即当中就进入活力了。因为即个艺科融合店区内底是古老的民间工艺注入数字时代的一挂全新的动能。这个店铺内底是比较有迄种生机甲活力的绿色的迄个氛围为主色调，这当中的用了 AI 相关的吼，比如。

0: 帮我 AIGC 的二十件工艺创新作品在这当中。咱在这里面又有看到 AI 辅助文样的生成，还有珍贵文物用数字乱生复原，还有全景数字长光的共创，含加迄种沉浸式看展的交互体验等等，真精彩的内容，和看展的民众会当来探索人工智能甲传统工艺跨界共生。也伫即内底啊，本啊，阁有看到一面非常特别的家书墙，吼，顶面是有二十件。你详细甲看，实际上就是两花的家书，也阁有一寡手工的信物，含加两花即个墙林因的笔记，吼，家己写落来即内容，互人看了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即个实物拢承载着真侪情感记忆，用一种上介淳朴的方式来互咱观众了解着即个真感动人的故事，也互大家感受着一种跨越海峡的乡愁。也刷下来，本阿德邀请乡亲吼，做伙来听即摆参展的工艺家因的分享。伫个即摆的展览当中啊，有咱福建省技能大师、福州大学工艺美术研究院珠宝玉石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咱厦门市工艺美术协会执行会长王玉峰先生。伊就展出了甲台湾艺术家苏金凯先生因联合创作的玉雕作品《华夏洞中》。让咱头先的来听苏金凯先生也分享。
1: 大家好，我叫苏金凯，来自台湾台北的艺术家。那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厦门主办的这个中华琴中国梦的艺术展演活动。好，那这次我是参加那个玉石雕刻，那由我跟王玉峰老师共同设计、共同创作啊。的两件作品，一件叫华夏洞中，另外一件叫做花开富贵，这样子。我比较主要是玉雕设计规划这样子，那制作的话是我们那个成功艺术馆来执行这样子。我在台湾是珠宝业者，所以其实已经有12年左右了，对，所以是对这个珠宝玉石也都有专业证照，然后也是有这个设计制作的这个丰富经验这样子。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华夏洞中。那我们都知道玉石雕刻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玉必有功，功必有义，义必吉祥，那所以我们中华文化是很注重自然之美的跟意境之美，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根源，好，共同的文化脉络。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件作品哈，玉髓的部分它会有好几种颜色，它是一种层次性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紫色，它这个紫因为灯光啦，所以这个紫我们已经在这个那个玉髓水晶玉髓里面算是非常浓紫的这个颜色。那我们雕了一个龙，那这个白的水晶白的地方就是无色，那一直往下看它会有一个黄色的部分，我们雕了一个帝王。 OK， 好，这样描述一下。然后给它的基座是我们长城，长城万里，万里长城，好，这样子，这是我们所有的心。那所以 这整件作品就是一个象征，龙，我们是龙的传人，帝王是龙至尊，那长城是保卫我们中华文化、中国人的领土，所以这整件作品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捍卫疆土、共同传承我们5000年文化的一种意义，这样子。好，那这件也是一样啦，也是我们东方美学追求自然之美。刚刚有说到这个运用水晶玉髓，它不同颜色的分布，这就是我们玉雕之中国人很注重玉石雕刻，那也很讲求要尊重这个自然，那玉石是自然之物，那我们就会不破坏它自然的状态，好，因材施艺去设计它的主题。所以这件作品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帝王纸的部分就雕刻了一个孔雀，孔雀由古至今都是一种祥和，就是繁盛 因为它孔雀开屏，对不对？富贵这种吉祥之意。那牡丹底下就是花丛锦簇，而是雕的是牡丹。那牡丹也是我们花中之王，我们牡丹，我们国花花也是富贵，所以那整件作品就是取其我们东方文化的吉祥寓意，就是花开富贵，美好时光。所以这次来参展，我们提供了这两件作品，而且我看到在场很多艺术家，我才发现，即使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有很多工艺都是我们是两岸都有共同的一种工艺血脉，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对，技法上和工艺上，对，即便你是拿笔，我们拿刀，或者是有其他人是做那个影像纪实，其实你看我刚刚说的一些东方美学，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学艺里面的，我们的创作基本上也是延续这样子的主轴跟内核去从事的，这完全是跟西方艺术有很大的不同，是这样子。好，那我这次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是我也作为台湾一个小组组长，这次原本是预计我在台湾邀了五位艺术家，但是实际上因为那个有一些作业上，好，有一些老师无法顺利请假，所以这次过来了三位艺术家，所以我们台湾的艺术家也是很把握、很珍惜这样子主办单位搭建这种平台跟桥梁，因为这样子才能让我们更融通，然后更彼此了解，不管在工艺上还是情感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啦。对，王玉峰老师其实是我的老师，我是珠宝玉石业者，所以我们在做一种在职进修的时候，都会去从事一些专业课程研习。那台湾的部分，我们也都是拿了很多证照，但是玉石我们很知道一定要回来我们中国，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我就从2024年，好，就来厦门这边去参加一个清宫的这个珠宝玉石的研习，这样结识王老师。对，那因为王老师跟我是同年，所以我有一些话题其实就是同班同学，就是会比较接近。那所以，而且他就是我老师哈。我都尊称他老师，也认为我在创作上、在设计上，对那个中华文化、东方美学非常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因此这样有几个合作。那我不仅只有跟王玉峰校长合作，我还有跟南京一位文史老师去合作创作。嘿，那南京文史老师的部分是比较是影像纪实。那这个影像纪实搭配那个金石雕刻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艺术家是比较多元啊，所以但是呈现给人家的感受，这个文脉都是很显著的，共同传承的还是东方美学啊。
0: 也是在上，咱都只听苏静凯先生介绍，啊，知影讲王玉峰老师实际上就是苏静凯先生伊的老师。在这次的展览当中，王玉峰也带来自己家团队的作品，叫做《八准》，就是八只马，吼，这个剧调太水了，那真正是让人看了啊，感觉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吼，那是目睭前那个工艺品真有路，真吸引人，佮包括讲透过伊的作品，你会当想象得到这个马的形状，吼，得到这把剧调雕出来那个环境，进入那个空间。要说了来，咱就来听王玉峰老师也分享。
2: 阿俊，这批的马我们是凌空起来，凌空起跃，这个落地的地方只有3毫米，它这种冰透感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是天然的红色皮毛，我们把它跳制成一个马的一个重毛。那同样哈，像这个在这个冰天雪地上面在驰骋的这匹马，我们保留了它的原始底色，坑坑洼洼，这是最自然的。然后另外这一批也是，它向上。这也像草地、草原、草地一样，在积水的草地上面一样。这个是通体晶莹剔透， 高柏冰、纯白冰种的啊。

0: 然后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我们也在尝试。这里给他雕刻一个小香炉，他可以做香插。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玉的材料应用上面，我们会有个精准的把握。那这匹马就像在我们的黄土高坡的高原一样，那这个头是红的，尾也是红的。那在中国的雕刻艺术里面叫什么呢？鸿运当头，从头红到尾，它是一种非常吉祥的寓意，吉祥的寓意。这匹马也是，这匹马分色就更清晰，马头也是黄色的，然后分了三个颜色：黄色、冰色、白色跟红色。我们利用它的材料的特殊，跟它的巧色，进行一个巧色巧雕。玛瑙的多色性，玉髓的多色性是我们所有玉种里面，大概有我们现在正常使用的雕刻玉种大概在200种里面，它是最丰富的，也最累。那这批是很有特色，这批你看，我们这八骏图这两个是在一起，它在齐头并进，一个在领路，一个在奔跑。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领头马的这个作用，然后后面是青山绿水的造型，那这条就像一个山上的山涧瀑布，水流冲下来一样。这个我们做了特殊的技术技法处理，从这里勾线勾进去，这个白冰种换成白色，这个就是我们技术技法的应用，技术技法应用的一个体现。那像这个作品，只要我们在国内参加比赛展览出去都很瞩目，经常能代表我们厦门拿到大奖，甚至国家级金奖拿了好几个。因为这种技术技法，我刚才说了，全国只有我们能做，别人做不了，这是我们的独门绝技。它是一体雕刻成型的超精微透雕。那这种作品一出去，现在全国各地的大师、行业领袖，包括我们省里的这个文化艺术系统，他们一看就这是王玉峰的作品，这是我们的 IP 啊。我们正常的从材料审视到雕刻作品到成型，正常要琢磨到3个月。玉雕它不是雕刻，木雕叫雕刻，玉雕叫切磋琢磨，炉琢炉磨，玉不琢不成器，它是切磋琢磨，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做，特别是这种一体雕刻的、立体雕刻的，像这种，因为它的点非常的少，支撑点很少，而且它非常脆。玉雕做减法，不能做加法。这种我们在雕刻、在做试验的当中，也经常以前也碰到很多东西问题，包括我这些徒弟学生雕到一半断了，然后就开始哭了，包括抛光过程也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这种就是材料可遇不可求，工艺我们已经掌握了，但是剂量就是能保证它的一个成品率。这成品率到目前为止也并不高，但是从我们的技术计划应用，从它的整个展陈，包括它作品出来，能代表我们一种就是我们团队的一种团结奋进的精神，跟马一样，这个我们这个在不断的进取，所以这样子的作品我们以后还会坚持做，继续做。我从2018年起开始做职业技能教育，然后也在收徒弟。因为我的工作是省市两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那我收徒弟呢是要向人社局报备，要每年都要报备，要有个审核。我自己的徒弟好，到目前为止大概是23个有国家级的荣誉获得者，像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也有省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师、技术能手等等。那我培训出来的学生海峡两岸跟全国各地就多了，接近10000名。台湾我有300多学生，包括今天来的艺术家，一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学生，我招揽过来。因为这个珠宝玉石的材质属性，像珠宝玉石的检测鉴定的国家标准，我们是参与编修订单位。那这个工艺品雕刻国家标准，我是编写专家组组长，是我组织编写，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人力资源跟人脉资源在支撑，依托高校，依托行业，依托我们的这些基层工匠大师，在传承创新上面，像我前两年我们厦门艺术基金，我的徒弟张浩13岁，他就开了一个个展，比较优秀，然后后面有一些读研究生，现在在北京大学。我是从事工艺美术这个教学教育，还有平常我们的作品就是雕塑与玉雕啊。那我们工艺美术覆盖的面比较广，你像我们的艺术馆，我们就有玉雕、建工镶嵌、泥塑啊，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啊，包括我们的珠宝玉石检测鉴定的工作，我们也在做啊。基本上工艺美术的几个门类大类啊，我们都在涉及啊，每天也都在一线动手。今天这一场的展览，我们出来的一个作品是属于我们的专利技术，也是全国只有我们能做的，它叫超精微立体透雕。等一下可以看到作品，因为是一体成型。像这种玛瑙玉石，我们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 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因为我们厦门玛瑙村每年大概有8到10万吨的玛瑙进口，我们买世界卖世界，然后我们利用这些材料进行俏色俏雕。这八骏，这一套八骏图就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今年生肖马的精神哈。你看这个绿色的部分，我们就把它雕刻成了这个水草纹啊，像草地一样。然后红色的部分呢，我们雕刻成一匹马，像一匹汗血宝马啊。今天的这个展陈还不是太好啊，可以这么看，我们都是不是粘合上去的，都是一体雕刻，俏色小雕。然后我们保留了这个石头的原色原皮，这种沧桑感跟这种玉质的细腻感，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玉。有功必有义，义必吉祥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八骏图，今天给大家带来展示的八骏。这个展览，这个展馆我们也经常来哈、像这样子的，国家级的展览展会，工艺美术类，今年在厦门是属于第一场啊，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在这个组织协调。那对台湾，我们是2018年就展开这个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包括他们的资格认证证书，我们跟台湾有15个行业协会、7个高校，啊，形成了共建。他们这些单位、高校跟这些协会、行业组织，也在我们的艺术馆设立了研学基地。那台湾这边大师我们都比较熟，这一次我们帮忙招进了5个艺术家，啊，他们带来了15件的作品，也是我们高研班的学生。那去年我们还这个代表厦门工艺美术。这个行业到了台湾进行这个考察调研啊，沟通交流，展览展示，整整去了一个礼拜。今年我们还在申报当中，应该也还要再去台湾啊，闽台一家亲。我们甚至有很多作品是跟台湾的大师共同创作的啊，今天也在这里展览，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都只甲大家分享讲到的是，今年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工艺组队展吼，两花工艺家因做会来参展，相关的内容，咱就先分享到这块。也说了来，咱休困者做会来听歌，就请甲咱带来的，家己就是家己的功。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头先咱要关注到的是南华邦桥村 BA 登上中央电视台来分享讲到南华东明村的虾米情景。唔知讲乡亲敢有看到这个节目吼，是不是大家都来啊？网络顶也会当看到。咱讲到的这是南华邦桥村的篮球队员，因到底出现伫个咱中央电视台的舞台顶。呀，这是讲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内底，这当中都有咱厦门的乡亲真熟悉的南华东明村的元素。那这当中呢，有一个真地故事，吼，唔知讲乡亲敢有注意到，叫做《动名动心》，这是由南华演员李乃文甲张成功因来领衔解说，由咱岛内新北邦桥篮球队员，甲咱厦门一比的邦桥篮球队员来参演，通过这个为民镜头，互咱看到这个故事，也表现出咱美丽厦门风光，含加海峡南华动名村村边的这种热情情怀。向咱所有观众来讲述南华邦桥同根同源、以旧会友、共事乡情的感动人的故事。也咱厦门一比邦桥篮球队队长张璐，伊咧接受采访的时阵就介绍讲啊，伫个今年八月份，厦门一比邦桥篮球队特加新北邦桥篮球队斗阵，参加了第三届海峡南华东明村村比的篮球邀请赛。也嘛，正是这摆的比赛，予因假做斗阵参演总台节目的一个真好的机会。也，咱拄只讲到的这个海峡南华东明村村比的篮球邀请赛，是大伫厦门甲晋江两队来进行。也经过真激烈的一个比赛过程，一比邦桥篮球队因着摕到冠军，而且也是甲新北邦桥篮球队再刷前缘，增进了兄弟情感。在比赛的时候，南华邦桥青年不但是大在球场上互相来比赛，来交流这个技术，还到阵来到在咱厦门一比区侨英街道的邦桥组队来找亲访友，参观新落成的邦桥南华东明村交流中心。南华邦桥本来就是一家，咱有看到历史资料的记载，在清代康熙年间，一比邦桥张氏族人，因就迁徙去台湾发展了，豆豆形成张氏、廖氏、甘氏连宗宗亲。也现时大地都来新北市有一个真出名的邦桥区，也在咱厦门一比嘛有邦桥村。虽然讲现时这个邦桥村的村名是已经无滴了，不哩个因这个邦桥村是分别进入到侨英街道的东安、柯井、业处、自由、下午等等真多社区，也当地姓张的族人有哪真惯势讲家己是邦桥人，所以保留到今阁有邦桥路、邦桥工厂等等的这些地名，这也是真鲜活的历史印记。因为1989年台湾邦桥宗亲组团回来成军以来，南华邦桥乡亲就保持一种持续的往来。也伫个业处社区的张氏宗祠，加去年年底落成的邦桥南华东明村交流中心，这两个所在啊，都正做南华宗亲成群结组坐落来泡茶开讲的一个真舒适的空间。也伫个这个宗祠边啊，有一个古井树公园篮球场，这也正做南华青年以旧会友的好所在。拄只咱讲到的这个一比邦桥篮球队队长张璐，伊就讲啊。因这摆吼，南华的邦桥篮球队斗阵去录节目，真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伫个咱讲到的这个古井树公园的篮球场。也为九月下旬开始吼，节目组就来到厦门连续安尼转场来摄制，取景地包括有杏林湾水顶脚踏车道、古井树公园，也阁有海顶地铁等等，连续3-4日斗阵来摄制的节目。基本上，大家的队员啊，拢在翕到到暗时2点挂。一旦讲篮球的这个交流，这下都唔敢那是一种比赛技术的交流了，更加是一条无形的纽带，和隔海相望的南华的邦桥后辈，伫个咧传球的同时，佮拖近了心灵的距离。
也张罗队长嘛讲啊，即摆斗阵上节目嘅经历，也是加深了两岸邦交青年嘅篮球记忆。伊真欢迎咱台湾乡亲吼，特别是较少年嘅这一群，加转来家乡行行看看，大家经常交流，才会愈行愈亲。这是咱家乡亲吼，大滴嘅，咱厝代一开始关注到嘅两岸邦交村嘅篮球队员，因斗阵上了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节目。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咱厦门国际海洋周，在下一个月五号要来开幕了。2026厦门国际海洋周要在11月5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主题是携手共赴深拿临海和合共生。也这次的活动内容包括有开幕式、海洋文化交流活动、海洋科技生态交流活动和海洋经济对接活动。也这么多久有2026厦门国际海洋周工作推进会大在北京召开，这当中就讨论了咱讲到的这个厦门国际海洋周的总体方案，包括相关的这些参会单位他们的筹备工作内容。这当中呢，重点就是说要来充分的展示咱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成果，也要来提升咱厦门国际海洋周这个平台的影响力。也讲到这个平台和厦门国际海洋周，实际上已经连续成功举办20届了，总共吸引到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含加50个重要国际组织的也官员、专家代表拢有来参与。也参加各项活动的人数，到达已经超过200万人次了。会当讲这个平台已经发展成做咱厦门，甚至是咱中国海洋领域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所以啊，伫下个月，咱厦门又个会成做真侪人关注的焦点。也咱嘛透过咱节目的这个机会，吼来邀请咱岛内的乡亲，有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有感兴趣，也欢迎你来厦门参加厦门国际海洋周的活动。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厝代吼，陪咱家乡亲来开讲到厦门国际海洋周，下个月11月5号要来开始，就先分享到这块了。也一点钟，咱厝上正讲时间的关系，也家乡亲分享到这，感谢乡亲把讲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要咱这个时段有哪真多内容要甲乡亲来分享，贝娜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头先伫个有发到三公的部分，咱做回来关注两岸融合交流的资讯。咱来讲到厦门东湾大创园，即马是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另外，阁会关注到福建的头一个树林夜市，伫个福建福州的万豪正式的营业咯。这一挂阁会关注到，刷落来即几日大伫个福州有两场校园招聘会要举办。咱阁会关注到一位伫个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咧工作的王海钦。以用自己的真情来守护两岸的亲情同道。也除了有法到三公这部分，今天的法律时间，咱也会跟乡亲来关注到融通两岸法治互行，安怎来优化协台司法服务。最近啊，咱厦门有六间政法单位到阵来回答这个问题，跟乡亲来分享。也最后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今天贝娜要跟乡亲做伙来观察厦门。顶无偌久啊，咱福建厦门有举办今年第三季度的中央媒体为厦门采访活动，有20间中央媒体含省市主要媒体加境外媒体，要甲60名的记者组成采访团，为了着厦门加紧实施4-2-1核心产业体系背景升级建议，努力地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串出新路，这个主题来进入高龄级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加专精特新企业等来做条件采访。贝娜也带着这个采访团去了其中的几站，听候甲乡亲来具体开讲分享，了解咱厦门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故事。也这是咱一点钟融合斗阵行吼，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先简单介绍者。也上款扫落来，先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咱要听到的，这是 Why Not 格兰带来的《一个人的下晡》，做回来欣赏。

0: 列公款、外办款、也跨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咱的节目直播，乡亲可以来下载使用云听 App， 在线查找泉州之声《融合斗阵行》来做收听。爱看视频的乡亲，大抵用视频这个 App 内底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这两个小号。对着咱的小号来关注两岸上最新的资讯，袂走错。也刷落来，咱就做伙来进入这个时段的有法斗三工，来了解两岸的融合交流资讯。今仔日头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咱厦门东湾的大创园，即下设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咱大包大起，那是伫个园区拄到什么款的法律问题，拢可以就近的找到专业法律服务。这是咱最近了解到的消息。厦门东湾大创园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最近正式成立了，这当中会整合着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啊，

服务中心来签订这个法律服务共建协议，阁建立联络员制度加日常工作的衔接机制。依托着新设立的工作站，在地就会当采取网络顶法律咨询，加上实体当中多管调解安尼的模式。日常呢，是以网络顶的咨询作为一个猎手，吼，就是讲较侪大滴网络顶，那是当解决，就来解决。另外，阁定期的做一寡实体当中的法治的宣传、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甲公证等等的服务。也伫纠纷化解这方面啊，这个法律服务工作站就会发挥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这些专业力量的作用，来完善线定接单，伫个实体当中来调处安尼的机制。这一挂阁有涉台公证服务，也会进一步延伸。也咱了解到讲，今年以来，厦门东湾公证处已经办理涉台公证62件，而且阁持续的推进台湾公证书比对复检，来提升相关文书伫个大陆使用的利便度。你看，真正是将各方面真细致的服务落实到位。呀，伫遮咱嘛是欢迎乡亲吼，那是讲有机会想要来做经济种苗这方面，不妨来咱厦门东湾台湾农民创业园来遮小了解一下，先探一下卡路。呀，说落来，咱要关注到的是福建的头一个树林雅栖，即嘛是正式的营业咯。这是今年九月的代志吼，伫个咱福建福州。有一个福州大学城，这当中有一个地点叫做十里水花万街。呀，到个暗时，咱知影讲大学城内底有真侪学生嘛，吼，暗时拢是安尼真闹热，灯火通明，人挤到到。呀，咱福建省的头一个树林雅栖的大地的这地正式营业了。呀，实际上唔那是学生啦，吼，佮有四口林等附近的袂少市民朋友也拼来遮拍卡，来感受正港的台北雅栖迄种生活气味，吼，咱讲烟火气。呀，伫个雅栖的现场有30块摊位安尼摆开，呀，每一个摊位咱拢会当看到头家吼咧无用试试制作美食。会当看到蚵仔煎吼，也够树林大香肠，含加辣香冰淇淋等等吼，各种台湾的小食，哇，迄是味素足香诶！也现场拄则讲啊吼，人是安尼挤到到，大家拢得排队来买雅栖小食。也都有市民苦鲁叔讲啊，伊真想要去台湾去树林雅栖，无想到讲伫个福州家己门卡口，就会当食到正港诶台湾的味素。也有试到蚵仔煎吼，佮盐酥鸡，伊拢感觉味素袂歹。伊讲以后周末就会甲厝内人去过的时阵来食吼，这是一个真好去的所在。也台北市树林老街商圈欢迎促进会相关负责人就透露讲啊，即摆树林夜市正式的营业，总共是入驻30家的商家。也本来讲吼，这个树林夜市是九月份来正式营业的。迄个时阵会当伫个福州大学城先来开，也是因为在地政府部门含甲合作厂商有大力支持，才好才会摊商会当来到福建福州遮来办雅栖的项目。也即位负责人嘛讲，希望即个树林雅栖会当予福州在地搁较侪民众来接受，来驾驭着正港的台湾红利。也可能乡亲听到这个，会甲贝纳拄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想款吼一个疑问讲：啊，为啥一定得选伫个福州大学城先来做呢？这个负责人就讲啊，因为因这个树林老街商圈欢迎促进会，真早就甲福州在地合作方有合作，也因个合作方就了解到树林雅栖有想要来到福州发展安尼个想法，就主动个联系台北树林老街商圈欢迎促进会。也后来促进会就派这位负责人来到福州大学城来遮实地考察，也经过调查评估了后，就认定讲福州大学城这个所在吼，因为学生伫遮是主体，少年的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安尼就具备发展雅栖经济有这种潜力的，所以最后实现项目落地放伫个大学城。也咱了解到讲，树林雅栖来到福州大学城遮来开业，那是丰富着福州万豪遮暗时的消费场景，也为万豪的夜市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也用这个点位也准备要来做

0: 树林夜市的培训基地。这也是这位负责人透露的，他说开始营业了后，团队就会对接协谈其他的场地，来持续的向挂拓展夜市的氛围，来拍响树林夜市的品牌。哎，不知道乡亲敢有听出来，这位负责人实际上透露的就是说，以后不只是一个店而已，未来啊，伊讲伊托着福州大学城安尼一个真大的青年群体吼，因会持续来做好摊位运营、小食制作技艺，来培育福州在地夜市运营人才，持续输出树林夜市的经营模式，用美食文化作为纽带，也是透过这种方式来促进两岸交流交融。也讲到大学城吼，还有一个消息来跟乡亲来分享开讲，这是讲到最近啊，林下部有一个指引未来，指就是指部的这个指令吼，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有头一批就业服务活动，大伫个福州大学城要来办。有两场实体校园招聘会，就伫个即当中来助力高校毕业生伫个即个秋季来就职。也实际上，咱知影讲即卖大伫个福州遮嘛有真侪咱台湾的学生吼，大伫个遮来读册，也准备要留伫个福州来发展，所以因对于即种校园招聘会也非常的看重。也咱讲到的这摆就业服务活动，大伫福州是办两场吼，一个是10月14号后日啦，大伫福建理工大学会来办2026年福建省含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这是福建省级主办的专场。也过来有10月17号吼，会来办好联华驻福州福建工厦学院2027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这是福州市级主办的专场。也咱真侪台胞青年朋友应该对好联华驻福州吼这个品牌已经未生分了吼，这毋是头一摆来办咯。也伫个秋季招聘的这段时间，福建省包括福州市民社部门，因也会持续来推动政企校安尼来联动，组织专精特新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来进入校园。也即当中带来的岗位，就覆盖真侪行业领域咯，会当予咱在地遮个毕业生有搁较多元的选择。另外，招聘会现场阁有配套就业政策咨询、就职指导服务，也来为咱的毕业生解答问题，助力青年人才来咱福建就业，留伫个福州好好的来发展。也听到这个消息，吼，唔通错过。特别是收音机边啊，乡亲听友，你厝内有大伫个大陆家咧读册的学生朋友，吼，你也可以给推荐。会记得10月14号，也够10月17号，大伫个咱福建福州有两场高校秋季招聘会，这当中有真好的就业机会来等待因。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听讲了福州的消息。接下来，咱们继续开讲到的，这是一位在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咧服务的王海钦。伊也当卖看到为马祖开来的客船慢慢挖靠伫个马尾港龙旗客运站，伊就会真欢喜吼去迎接到地咱台胞乡亲，佮会用福州话吼来欢迎乡亲转来厝内。也王海钦伊所带的这个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这是全国唯一同步承担黄旗到马祖、龙旗到马祖这两条对台小三通航线查检任务的队伍。所以啊，对有往返福州加马祖小三通航线的两岸同胞乡亲来讲，这位王海钦，伊是17年来一直真亲切的在欢迎接待咱台胞乡亲的暖心同乡人。为2009年7月，伊来到福州边检站工作，始终就是伫个一线咧做服务。这17年来，王海钦累计服务出入境的旅客有70多万人次。前后有摕到个人三等功，佮摕到福建省三杯红旗手、福建青年五四奖章等真侪项荣誉。也会当有遮尼侪荣誉，后面是王海钦非常用心咧研究，并且实施伊个四心工作法。四个心就是真心相待、诚心相助、细心关照、热心服务。呀，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伊唔那是安尼想，具体也是安尼咧做。伊讲啊，边检工作唔是简单的咧重复遐个程序。伊讲家己是台胞乡亲来到大陆以后看到的头一批人，所以只有真诚，才会当让每一位返来的乡亲感受到来到厝内安尼一种温暖。也王海钦本身是福州人，所以伊讲福州话有这种方言的优势。伊就主动带头来组建因这个集群三队内底青年文明号方言引导小分队，专工为遐未晓讲普通话、年岁真悬的遮个老大人、代表乡亲吼，也够老年人旅客来提供福州话专属引导，消除语言的障碍，也大幅度的压缩旅客通关等候的时间。也17年来，船来来去去。王海钦始终是用家己的笑容和服务，在这当中来跟我们的台胞乡亲结了信任和亲情。有一次，他在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说，有一个很熟悉的马祖的大伯囡仔，竟然自己一个人出现在通关的队伍当中，他就赶紧去跟他问说，诶，你安怎一回事啊？没想到说，这个大伯囡仔就跟他说啊，爸爸妈妈说他们没用来送我，不过呢有王海钦阿姨在的，所以他们很放心、哦、这个孩子是自己来的。然后那个时候王海钦他就听了以后感觉非常的感动，正是这份信任让他看着自己认真工作所得到的上界珍贵的回报。然后王海钦不只是住在边检这个岗位真诚的服务我们的台胞乡亲，伊讲啊，检证台那是工作的一个位置，也是咧团队亲情、温暖人心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正是因为安尼，伊始终把家己的业务作为立身之本。也这多年来，伊已经成做一名素质真赞的行业尖兵。负责检控的工作到底需要什么细节？要安怎做到效率真高，又搁真有规范？王海钦伊咧认真学习出入境法律法规，加旅检全流程规范的基础上，牵头整理了对台口岸经常会拄到的问题处置办法，真侪摆的参与编写检台查检工作指南、旅检勤务工作指南，佮总结提炼出旅检一查二辨三问高效工作法。由于整理和参与编写的全套的资料，在边检站来推广使用，凭着真赞的专业能力，佮真有路真诚的暖心服务，王海钦佮真侪台胞乡亲为身份变加真熟悉，佮朋友相款。也现时王海钦有那是逐工用真心真情来守护着两岸同胞往来，安尼一条亲情通道，嘛用家己的乡音送上上界大心的问候，让每一位拄来到福州的台胞，拢会当感受着回来厝内的温暖。也这是咱一开始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来开讲分享着的两岸交流融合的资讯。
稍后来休困一下，来听歌，好，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发落时间。也咱要听到的，这是那是讲你想要飞，安尼一首闽南话歌，做伙来欣赏。

0: 甲午两花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乡亲除了用云听 App 这当中吼来查找新竹之声《融合斗阵行》收听咱的节目直播以外，也欢迎你来关注用视频 App 当中的《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这两个小号。这一挂伫个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顶，拢会当找到看大海吼。透过遮个新媒体小号来关注南华上界新的资讯，袂走错。也扫落来，咱进入法律时间吼，本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伫个高级分啊，咱厦门市海城区十大司法服务协同共建活动，伫个海城区中地中心来举办。也即摆个活动，就是要互相关个政法单位斗阵来回答一个问题，迄就是要安怎来优化涉台司法服务。也即摆个活动是由海城区区委政法委区委代办，海城区人民法院、海城区人民检察院、海城区公安分局，也够海城区司法局这六间单位来联合共建。也相关的专家领导拢有到场来指导，海城区各个共建单位才会新聘任的代保特邀调解员，伊那全程的参与这边的活动。也咱讲到的这六间共建的单位，因在斗阵签署了一份共建涉台司法服务协同工作机制合作协议，也透过安尼一种方式，在搭建起涉台矛盾纠纷得管化解。法律监督全程护航，社区矫正精准帮扶，安尼一个一体化协同工作平台，用制度化的形式来规范跨部门联动，标志着咱厦门市头一个涉台司法协同服务机制正式落地运行了。呀，这当中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构建四个一涉台司法服务体系。打通涉台纠纷处置、法律援助、代替服务、社区矫正等工作线索互通公道，贴对打破部门工作壁垒，实现涉台事项联动处理、精准服务。也讲到四个一吼，头先就是设立一个对台专通双股服务窗口，来畅通涉台纠纷诉求公道。再来就是打造一个专业调解室。专群结合，高效化解纠纷，也够就是整合一支解纷队伍，来立足代保特邀调解员，总共14名。够有一个一就是建立一套工作机制，海城区涉台司法服务协同工作机制。呀，这内底这种工作的模式，是以海城区中地中心多管联动解纷平台作为一个基础依托。整合各个共建单位涉台服务主管，来吸收遐个熟悉具备司法专业素养的优秀人才，组建起涉台专业调解队伍，加各个政法单位共同来推动涉台司法服务提质增效，全方位保障代保代企的合法权益。也伫即摆个活动结束了后，参加会议个遮个嘉宾，含加代表特邀调解员，因个斗阵做了实地参观。中地中心个遮个工作人员，着详细介绍了最近即几年来，海城区人民法院用入中地中心规范化建设个探索实践，取得啥物款个成效，含加因个经验做法。也咱了解着讲，下一步啊，海城区人民法院因个以共建涉台司法服务协同工作机制，作为一个真好的机会，来进一步的创新涉台法律服务举措，用高质量的涉台司法服务保障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好，也今仔日的法律时间这个班底较短吼，甲乡亲分享到这块。那是讲你身躯边有拄到啥物款的案例吼，有你想袂通的一寡法律的问题，或者你有相应的家己的看法，拢欢迎咱乡亲随时来开讲讨论。 然后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听歌，好，在歌曲了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融合观察，邀请乡亲做会来了解我们福建厦门的发展变化。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接下来这部分《融合观察》，咱做伙来了解厦门。也这当中要讲到探访产业园区，去到企业一线，搁有参访高校院所，含加重点实验室。这年啊，丰富的行程是出现伫个九月份，吼，陪咱去参加一个采访团的活动。这是由福建厦门市卫生团部来主办的“用梅画厦门”2026年第三季度采访活动。也伫个活动的两三日的时间内底，吼，有20间中央驻福建，也够福建驻厦门，含加厦门在地主流媒体，要加60名的记者组成了采访团。为了到一个主题，那就是厦门加紧实施四二一核心产业体系背景升级计划，努力地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创出新路，安尼一个主题，去到高龄级的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专精特新企业等来做具体条件采访，深入的了解咱厦门伫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发展海洋经济等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来具体感受咱厦门这座城市是咧安怎向新向地向海渡强，这种创新的动力为倒落来。也今仔日的融合观察，陪咱大家乡亲做伙来分享。头先爱讲到伫咧厦门软体园三期，吼，唔知讲咱岛内嘅乡亲敢捌来参观过？本来佫是头一摆去，吼，这是伫咧咱厦门市嘅一米区遮。也咱采访团到底软体园三期了后，就来参观采访了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嘅核心区，了解厦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嘅建设情况。也这个所在吼是被定位成做城市级人工智能会客厅，有一个真赞的展厅，内底有真侪真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吼，做一个电视窗，阁会当了解到产业生态含加科普建设，安尼一寡体验拢融合做伙。也这当中做这个展厅，就是想要来推动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高质量发展，含加招商载体建设，来进一步的提升产业园的电视交流功能，也和企业服务的场景会当更加丰富。也迄一天咧采访的时阵，厦门创新软体园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萧志雄先生，伊就邀请关记者采访团进入到厦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的展厅，来具体一项一项介绍人工智能产品，含加遐个典型的案例，佮讲到人工智能产业园的规划建设，含加企业伫遮会租的情况。也本来就了解到说，在2023年的七月，咱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是得到批准设立了。这个核心区就是在刚才本来讲到的厦门软体园三期的 F 片区内底，这个规划用地面积有1.05平方公里。也园区是伫个智能制造含加精准属性的基础上，来集中的打造水域模型。智能体含加古新智能应用承载区，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产业布局。也迄一天咧采访的时阵啊，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嘛邀请到厦门海固革新区管委会软体产业处干部工业博士吴玉航先生来为咱记者做搁较具体的介绍。稍落来，咱就来听吴博士伊的分享。
1: 这个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是在2023年7月份获批设立的，核心区位于这个厦门软件园的3期 F 片区，总规划面积1.05平方千米。厦门火炬高新区呢，始终以这个厦门软件园为整体，谋划布局园区人工智能产业，依托软件园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较完整，创新生态较完善。基础设施较完备的这个优势，打造集聚了一批优质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吸引了厦门大学、中科院计算所等高水平高校院所的技术布局，也打造了在细分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行业的垂直大模型。 其中呢，软件园一期主要聚焦这个科创和金融的服务属性，落地了这个市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百度飞奖厦门人工智能产业赋能中心等一批高能级的平台。软件园二期呢，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行业应用，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供应链、人工智能加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中试基地。软件园三期主要立足于智能制造和金砖的属性，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应用，构建相应的承载区，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布局。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有17个垂类的大模型，94个算法或网信部门的备案或登记。今年以来呢，也培育了省级的人工智能优质企业4家，省级的人工智能优质大模型6个，以及人工智能的优质产品23个。目前已有硕成、科拓等企业赴港上市。目前来说，高质量的这个场景应用是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的核心优势。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也构建了一批行业技术领先的优质大模型，比如说九畴工业大模型等等，也构建了全国唯一的面向国际物流供应链领域的应用中试基地，所以在这个场景驱动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利用好这个厦门海量的行业类的这个数据的资源，构建这个相应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集群。我们目前针对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然后包括软件行业以及具身智能领域，都这个布局了相应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包括厦门的具身智能3年的规划方案，包括火炬高新区面向软件行业的这个相关的措施政策，都会给予这个大中小型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帮扶，以及通过利用我们已经建设好的相关的公共服务平台，也给我们相应的这个企业提供这个资源的保障，配套设施的保障，以及人工智能非常关键的需要应用到的这个算力资源等等，都有相应的这个支持。园区目前已经构建了一批相关的这个行业大模型，后续呢主要会面向这个行业应用当中的垂域模型、智能体、AI 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行业做进一步的产业方面的补充升级，同时呢针对目前这个次元出海相关的内容也会做相应的布局。目前我们是积极的在帮助企业共同打造相关的国际跨境出海的专线，同时呢也利用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行业垂直模型的优势，部署相应的能够在海外开展相关业务的这个行业模型，同时呢也为这个相应的这个企业有做相关出海业务的企业提供这个算力包括一些这个场景对接方面的这个资源，同时呢利用我们产业园区相关的金砖属性，也面向这个金砖国家等地区开展一些相关的这个业务合作。
0: 也离开这个厦门临港智能创新生态社区点听了后，关记者团就来到中科生图东南总部，继续来了解这个高新企业因在智能地球技术创新、商业航天、健康经济等领域的一些核心的成果，含加具体应用场景。也讲到这款企业本来也是头一摆吼，安尼零距离的接触。这个中科生图股份有限公司是2006年成立的，伊是咱大陆只空天信息领域的领军企业。中科生图股份有限公司因东南总部，就是中科生图厦门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也伫个2005年因来到厦门一米软体园3期只来发展。也这个企业是以因集团的数理地球核心技术作为对照，主要是关注商业航天、空天数据服务、健康经济这三大国家级战略赛道，努力地打造国家级空天数据服务交易平台，加健康经济示范高地， 为厦门空天信息产业生态构建、健康经济改革试点建设，参加金砖创新基地国际化赋能，来提供全链条解决方案加核心引擎支撑。也迄一天，中科星都集团副总裁刘晓干女士也接受关记者的采访。接下来，咱就做伙来听刘总也分享介绍。
2: 我们天鉴系统的话，目前是为刚刚有发射的我们那个朱雀三号，还有你们刚刚有看到深海的寒天，好，这些都有我们装备的一些在里面。对，这个也都是我们在商用火箭上面的一些部件和载荷的一些技术能力。目前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的话，涵盖了像我们的蓝箭，好，然后这个深蓝，啊，还有我们现在这个航天系的这种央国企，好，都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设备和装备。我们当时选择厦门呢，首先是考虑到我们厦门这个城市非常优美，啊，整个地理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质。好，然后在这一块呢，我们集团一直以来都希望在东南区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区域总部，所以我们在考量几个城市的过程当中，啊，在接触厦门市政府和吉米区政府的时候，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政府的这个服务的温度和速度。啊，总的来说，就是结合现在目前的这个厦门的很多的对企业的扶持政策，还有对科技创新这一块领域的支持，啊，都是非常的力度非常的大，所以基于这么多的一个考量，再加上我们空天信息一直以来，好，希望在东南沿海有自己的一个整个的深海蓝天的一个布局，那这个也是符合我们集团的战略规划。好，基于这么几个因素呢，我们最终选择了落地厦门。我们总体规划是1+3+2的这么一个框架，一呢就是我们在厦门要有自己的总部大楼，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就是我们中科星图东南总部的总部大楼。那第二呢就是三的话，就是我们要成立三家公司，那我们已经在去年8月16号已经注册完成了三家公司的这个总体落地，啊，一个是中科星图的空天科技有限公司，那另外一家是我们装备总部中科星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那另外一家呢是我们的这个研究院，啊，这个新型研发机构的一个独立法人的这个注册公司。那目前三家公司总体运营都非常的这个顺畅，都快速的在厦门落地生根。产业状况的话，我们基于就是连续这几年来政府对低空经济的支持和低空经济的重视，那我们落地厦门的主要是在低空领域做了一些这个落地场景。那像去年下半年，我们承接了厦门全市的低空的这个运行监管平台和低空的一网统飞平台，那这两大平台呢主要服务于厦门全市的这个低空飞行的监管服务授权管理运营，啊，这几块的这个低空落地，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务实的这么一个场景落地的一个应用。我们是工业上楼这一块，而且也是相当于响应厦门市政府支持我们的科技创新领域，啊，所做的一些这种新型研发机构这么一个支持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这一块是对厦门来说和对于我们成长在落地厦门的这种成长性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两大块，一个是这个商业航天的装备这一块的生产制造和研发，那另外一块呢，低空安全的相关的像雷达、光电类的这种反制设备，也是会在厦门进行研发、生产和制造。除了低空这一块，我们在厦门有实际的应用场景落地，还有跟厦门当地的这个去更多的开创更好的创新的技术领域。那我们在商业航天其实也是规划在厦门要落我们的卫星的基地。对，那卫星基地现在我们也在跟科技局在共创。啊，那这一块呢，因为涉及到我们更多的战略方向的规划，未来你们会看到很多我们在卫星领域的一些这个成果，我们一起期待。人才这块两个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现在北京总部那边把一些优秀的人才先引入到厦门，啊，形成我们人才引进。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我当地会招聘一些匹配我的一些人才的这个人群，那另外我们也会跟高校进行绑定人才的这个扶持政策这一块。当地招聘一种是成熟人才，一种是应届毕业生。那我们现在应届毕业生的话，我们是跟高校进行 接帮子帮扶的这么一个政策。像集美大学，我们成立了叫人才配套的工作驿站。那通过这个工作驿站呢，我们从产业配套、成果转化，再加上人才的这个接帮这个一对一的帮扶，那在高校的这个应届生毕业那一年就直接到我们公司来实习那对于未来就是毕业之后拿到毕业证书，他们是要留下来还是要去别的地方，都是一个双向的选择的过程。但是在我们企业的话，我们会根据我们实际的项目和应用场景，让他实实在在的参与到项目当中来然后成为我们想要的人才，就共同的去培养他。政府呢更多的是一些政策性的引导，还有一些给我们配套一些资源，人才资源。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这种科研人才、技术人才，那这个更多的是科技局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信局相关的一些人才产业跟我们对接。那另外一块呢是我们车间里面的一些基础工人，那基础工人我们是有一些技术的能力和技术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会先送到北京去培训大概3个月来再返回到厦门来进行这个车间流水的这个作业支持是很大的首先是配套的政策，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当时不是要找一个办公场所嘛，对，那就是全程都是帮扶式的和保姆式的这个服务配套，从我们选址到落地到注册，然后后续的这种企业服务，他们都是全方位给予我们配套支持。那包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比如刚刚我提到的人才包括提到的一些可能我们园区落过来之后，我外地的这些人才过来是怎么样来适应我们现在园区的生活园区的工作节奏，那这些都是我们园区的总体的服务中心来给予我们的保姆式的这个服务。对，我们落地过来之后呢，就我们也是在空天领域的领军企业嘛，然后到了园区之后呢，我们作为联盟的这个牵头方联合我们相关的这个行业内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企业一起来融入到我们空天信息的这么一个氛围包括说我们跟厦门的各单位去申报的相关的一些课题呀，申报的相关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是拉着我们的同业一起来把这一块的这个项目给它做得更完备一些，是跟集美大学共同来作为商业航天的一些通信设备和硬件装备这一块的这个研究和开发。那这一块因为我们近期也在申报我们厦门市重大科技项目，所以就是后续的可能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做一些亮相，因为目前我们还是在研究的一些过程，我们落地项目的时间不长，满打满算就才1年，那对于我们的一些成果还有成果转化包括落地包括实际的应用场景，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跟厦门进行这个适配这样的土壤。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时间的关系吼，咱今仔日融合观察，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着咱福建厦门的创新平台、革新技术企业，就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块。也这点钟融合斗阵行，嘛真感谢乡亲来斗伴，陪咱甲你斗阵行到这块。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期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2: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2: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
2: 专家表示，赖清德双十讲话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
1: 沙特称达曼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上百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请听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